0: 锅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九二九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
1: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2: 哦！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1: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3: 好味啊！
2: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1: 寻味肇庆，
2: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1: 助力广阔行天下，
2: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4: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河江汤汤，文脉千年，烟火袅袅，酝酿乡愁。对于风开游子，果口浸润住喀斯特山水灵气同古郡烟火气的家乡味，是心底最暖的牵挂。今日我们循住广阔行天下的足迹，解锁风开的山水之味。风开的味觉底蕴源于岭南古郡的千年底蕴同河江流域的丰饶，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风开杏花鸡在山林间散养，皮薄骨香，肉质紧实，白翅或者盐焗都可以尽显其鲜美，是广阔行天下中高品质禽肉的代表。作为广阔行天下的甜蜜名片，风开油率种植历史超过500年，外壳乌亮，果肉金黄粉糯，自带清甜，无论是鲜食定是制成糕点都令人回味。正从深山走向大湾区的广阔市场，荣获广州国际美食节名手信的杏花鸡蛋凤凰卷，以风开杏花鸡所产的无矿蛋为原料，手工制作，酥香清甜，寓意吉祥，是广阔行天下中精致伴手礼的佳选。除此之外，镰刀山羊肉汤鲜而不膻，喀斯特山区特产的竹荪营养丰富，竹荪浸鸡更加是鲜美叠加的滋补佳品。这些源自山水的风味亦都正在通过广阔行天下的平台被更加多人知晓和喜爱。现在承载住河江温度和古都文化的风开美食正在加速融入广阔行天下的宏大叙事，他们从街头巷尾农家餐桌出发，走向展会、电商和直播间，成为连接四海游子、传播风开风情的味觉使者。
5: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6: 诶，陈姨，为什么气喘吁吁的走上楼顶啊？
7: 我是从一楼一直走上七楼的，就是要检查一下我们这栋楼的楼道有没有堆放杂物。
6: 陈姨，你这个楼长真是尽心尽责。放心，我们这栋楼的居民都很文明，很注意安全的，没有在楼道里堆放杂物。
7: 这只是其一，安全还有其他要考虑的。
6: 那也是，现在有的人会在楼道为电池车充电，
7: 还有就是要保持消防通道的畅通。
6: 哦，对，陈姨，你先缓缓气，休息一下。
7: 啊，怎么就走了？你干嘛去了？
6: 我现在去楼下帮你看看有没有人乱停乱放，堵塞消防通道。
7: 哦，好好好，谢谢谢谢，麻烦你了。
5: 安全无小事，防患靠大家，不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不要占用堵塞消防通道。
8: 梅花香自苦寒，美景常在险峰，经受住风霜雨雪，遇大事才能举重若轻，征服过悬崖绝壁，有困难自然屡险如疑。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愿您勇敢拥抱挑战，拥抱成长。
3: 早晨八点嘅零六分，欢迎收听 FM 92.9爱上929嘅节目。咁嚟到咗系2026年嘅6月1号星期。

0: 一嘅呢个时候啦，开始我哋今日嘅早安肇庆。
1: 每日早上迎住朝阳，我哋带住爱和希望向梦想出发。
2: 喺上班途中，请锁定爱上929早安肇庆。
1: 早安肇庆，
2: 早安肇庆，会陪你度过一个充实又有活力嘅早晨。
0: 好似今日嘅节目时间，首先同大家例牌睇睇天气方面嘅情况噶。咁啊，今年嘅第六号台风蔷薇咧，已经系喺寻日咧凌晨由强热带风暴加强为台风级。咁其靠近过程当中咧，就将会系吸走部分嘅水气啦。咁导致南方嘅降雨嘅总体系不强，咁啊成为咗近段时间里边最弱嘅时段啦。不过咧，嚟自广东气象部门方面嘅预测啦，喺今日同埋听日咧，全省仍然有大部分嘅地区咧有雷阵雨嘅，咁啊局地嘅雨势咧系较为之大，咁啊而另外具体到今日嘅话咧，喺韶关南部同埋清远嘅南部、河源、云浮、阳江同埋汕尾以及系珠三角洲大部分嘅市县啦，有中雷阵雨，局部系大暴雨嘅，咁其余嘅市县系多云到晴，有分散嘅雷阵雨，而喺今日最高气温方面咧，咁珠三角大部分嘅地区同埋粤西嘅市县啦，系33度到36度之间，咁其余嘅市县咧系介乎喺30度到32度之间嘅。再睇翻到我哋肇庆市区方面嘅天气情况啦，喺今日嘅白天到夜间系以雷阵雨同埋多云嘅天色咧系为主嘅，温度介乎喺26度到34度之间。咁啊，现时肇庆市区室外嘅气温系27.9摄氏度，相对湿度93%，吹紧南风一级。
2: 听多啲，知多啲，
1: 醒神啲。
0: 进入我哋今日人民之声嘅环节，咁啊转头翻嚟就将会同大家系睇睇嚟自今日最新嘅新闻资讯。
2: 关注民生热点，履行舆论监督，共创美丽和谐新肇庆。人民之声，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人民之声。用人导向最重要、最根本也最管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干部最大的激励是正确用人导向，用好一个人能激励一大片。正确用人导向不仅是指引干部成长进步的风向标，也是引领干事创业的指挥棒。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凭实际用干部为发展配班子，引导各级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挺应担当，奋勇争先，不断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为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提供坚强组织保障。坚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以坚强党性筑牢正确政绩观之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只有党性坚强，摒弃私心杂念，才能保证政绩观不出偏差。要坚持党管干部原则，落实新时代好干部标准，加强干部党性鉴别，真正把忠诚可靠、表里如一、担当尽责的好干部用起来，做深做实干部政治素质考察，用好政治素质考察清单和政绩观偏差主要问题清单，坚决把政治上有问题、廉洁上有硬伤的人挡在门外。考察了解干部要再深入，具体上下功夫要看一贯表现和全部工作，注重在重大任务、重大斗争一线识别干部，重点考察干部是否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是否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否自觉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是否面临极难险重任务冲在前挑重担，确保选准人用好人。坚持重实干、重实际、重担当的鲜明导向，从事业出发选贤任能，用一贤人则群贤毕至，见贤思齐就蔚然成风。突出实干、实际、实效，把干部干了什么事、干了多少事、干的事群众认不认可作为选拔干部的依据，大力选拔勇于担当任事、扑下身子干事、干出实实在在业绩的干部，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常态化，经常分析领导班子运行情况和干部履职表现，及时发现和坚决调整不胜任限制干部。特别是对那些脱离实际、急躁冒进、层层加码、乱铺摊子的，对那些违反民主及中治原则、拍脑袋决策、拍胸脯表态、拍屁股走人的三拍干部，要及时调整、严肃处理，完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充分发挥好考核指挥棒作用。完善高质量发展考核体系和干部政绩考核评价体系，是引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激发干事创业内生动力的重要举措。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精简优化考核指标，既看抓发展又看惠民生保稳定， 既看险记又

0: 看前绩，既看解决现实矛盾，又看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提高考核针对性和科学性。考核干部要近距离接触，多角度考察，尤其要多到基层干部群众中，多在乡与口碑中了解干部。强化考核结果运用，让坚持高质量发展、一心为民造福的干部得重用、受褒奖，让政绩官不正、追求一己私利的干部没位子、受惩戒。健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官偏差工作机制，完善和落实领导干部任机制，强化履职用权监管，引导领导干部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精神境界，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会到底。
1: 你现正收听的是人大专栏《人民之声》。
0: 5月22日，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会同省委组织部、省委宣传部在广州召开广东省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部署会议，动员推进全省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会议指出，根据宪法法律规定和省人大常委会的决定，今年7月至12月，我省县乡两级人大将陆续进行换届选举，扎实做好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对夯实基层国家政权、彰显全过程人民民主优势、开创广东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具有重要意义。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换届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增强做好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把牢正确方向，始终坚持和加强党对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的全面领导，强化组织审核，严把县乡人大代表的政治观、素质观、廉洁观、结构观，坚持事业为上，着眼15-50期发展，需要选优配强领导班子，严肃换届纪律，大力营造风清气正换届环境，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好县乡人大换届选举任务。会议要求，要准确理解掌握党中央及省委关于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的部署和要求，严格依照法定职责，有序做好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各环节工作。要充分认识做好换届选举宣传报道工作的重要意义，突出宣传重点，高质高效开展换届选举宣传报道，确保圆满完成换届选举各项宣传报道任务。省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联席会议成员，省直有关单位、省军区政治工作局和省主要新闻单位负责同志，各地级以上市党委组织部、宣传部和人大常委会代表工委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加会议，各地级以上市县、市区人大常委会相关负责同志、人大常委会代表工委负责同志在分会场参加会议。
1: 你现正收听的是人大专栏《人民之声》。
0: 为深入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理念，助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5月25日，鼎湖区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基地暨鼎湖区现代化产业人大代表联络站在肇庆新区电子信息产业园公共服务中心正式揭牌启用。鼎湖区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基地暨鼎湖区现代化产业人大代表联络站是全市首个建成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基地，由鼎湖区人大常委会联合永安镇人大、莲花镇人大合作共建，驻站代表共27名，设站长1名、副站长2名、联络员3名，站点以门常开、人常在、事常办为原则，实行代表轮值进站制度，着力打造政策宣传点、民意收集点、为民旅指点，发挥宣传站、民意窗、连心桥、监督岗、大课堂5大功能，未来将聚焦产业链升级、科技创新、人才引育等重点领域，常态化开展企业走访、专题调研、政策宣讲、诉求处置等工作，搭建政企沟通直通车，为产业高质量发展精准赋能。活动现场，与会领导共同为实践基地与联络站揭牌，宣告载体正式投入运行。揭牌仪式结束后，全体人员共同参观实践基地和联络站。鼎湖区人大常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建设该站点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创新举措，是鼎湖区适配产业布局、回应企业诉求的关键抓手，旨在将民主实践建在产业一线，把履职阵地设在企业门口，切实补齐履职短板。以此次揭牌为新起点，充分发挥站点核心平台作用，常态化开展走访调研与诉求处置，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实打实为企业解难题、增动力。

0: 真正把联络站用出实效，干出亮点，为鼎湖高质量发展贡献基层民主实践力量。
1: 关注民生热点，履行舆论监督，共创美丽和谐新肇庆。人民之声。
0: 以上是今天人民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无论去边 ，FM 九二点九都系你夏日出行嘅满分 BGM。肇庆电台 FM 九二点九，听见听见美好生活。
1: 8:21继续翻嚟我哋嘅早安肇庆。
2: 每日早上了解多一啲身边嘅新闻事件，每日早上听多一啲同我哋息息相关嘅生活资讯。每日早上听住爱上929嘅早安肇庆，知多啲，自然醒神啲。

0: 今日醒神快报嘅环节，
1: 醒神快报，
0: 同大家睇睇今日最新嘅新闻资讯。首先嚟自我哋广东方面嘅消息吓，咁啊，自5月27日以嚟咧，广东电网用电嘅负荷啦，今年三次咧系创历史新高，咁达到咗1.7367亿千瓦，比旧年最高嘅负荷咧系增长5.3%嘅，亦都系国内今年首个嘅负荷突破1.7亿嘅省份啦。咁嚟自广东省内嘅多地市嘅负荷啦，咁同步咧系创历史嘅新高。睇翻嚟自咧就係清遠方面嘅消息，咁日前諗啊，清遠市嘅青城區咧發出咗全省首張嘅重點液態食品道路散裝運輸准運證，咁啊呢個舉動咧係標誌住重點嘅液態食品散裝運輸許可管理工作啦，喺清遠市正式落地啦，係實施噶。在近日瑞深城際鐵路竹寮至新塘南段正在開展試運行的試驗，已經是在按圖行車核心的階段了。瑞深城際鐵路竹寮至新塘南段開通運營之後，就將會強化廣州、深圳、佛山、惠州和東莞以及肇慶、清遠7个城市的交通的聯繫。

0: 醒神快报。
1: 咁跟住同大家睇睇嚟自国内其他方面嘅消息噶，嚟自国务院国资委方面嘅数据显示，谂喺十四五期间啦，中央企业研发投入连续四年咧系突破咗10,000亿元噶。咁其中咧，基础研究投入从2021年嘅565亿元咧系提升去到2025年嘅1024亿元啦。咁首次突破咗1,000亿元。咁到2030年咧，中央企业嘅基础研究投入就将会系比2025年咧系翻一番，咁成为我国基础研究嘅重要嘅生力军。来自农业农村部方面的消息，来自农情调查显示，全国春播粮食过90%，进度是同比方面略快，其中东北是过90%，黄淮海是近90%，西南过80%，其余的地区是接近尾声。而另外来自黑龙江和内蒙古春播作物是超60%，已经是出苗，辽宁吉林过90%，已经是出苗，作物长势良好，一二类的苗比例是95%左右的。在第十个的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到来之际，来自中央宣传部和中国科协向全社会发布最美科技工作者先进事迹，来自于中仁和孔海南、苏权科等10位的同志入选，他们是积极投身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的风貌。从今日开始，我哋国家就将会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防汛的形势是复杂严峻的。在入汛以来，全国的超警河流明显是偏多的，比近5年同期均值是多50%。在日前嚟自国家统计局方面咧，系发布公告就话，咁就将会喺今年咧喺全国范围之内咧系开展2次嘅人口固定样本跟踪调查。两次的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为6月1号的0时和11月的1号0时。从今天开始，102项的国家标准是开始实施，包括独立式的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和危险货物运输包装，以及是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等国家重要的国家标准。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在今日开始是实施的。外卖平台亦是积极落实相关的举措，推动食品安全的有效监管。国家医保局在昨日方面发布了2026年的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这个来自国家医保局连续第9年开展药品目录动态的调整。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在昨日发布了数据，当中显示在5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亦即是平时所说的 PMI 为 50.0%， 比上月下降了 0.3%。好，睇睇呢一条嚟自文体方面嘅消息。咁啊，截至到寻日下昼为止啦，2026年度嘅电影总票房包括预售已经突破咗156亿元噶。

0: 其中电影《给阿妈的情书》自上映之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经是超14亿元，跻身2026年到票房榜的前三位，并且就将会延长上映去到今个月的30号。睇睇例子咧，就係這個粵超方面嘅情況啦。咁啊喺尋晚方面啦，粵超常規賽第五輪咧，剩低嘅三場對決咧係展開角逐。至梅州隊客場咧係4-0大勝咧揭陽隊，亦都係攞低咗東區強強對話噶。咁至於雙汕德比咧，當中嘅汕尾隊同埋汕頭隊咧係1-1握手言和噶。而另外廣州客場咧係3-0擊敗咗珠海隊，咁啊繼續咧係穩居西區嘅前列。而另外睇睇嚟自粵 BA 方面嘅情況嚇，咁啊粵 BA 常規賽咧亦都係收官啦。咁根據競賽嘅規程啦，東西區嘅常規賽嘅前兩名咧係直接晉級八強，而八支球隊就將會根據最終嘅排名咧係進行交叉對陣，爭奪剩低嘅4个8强嘅席位。睇睇嚟自這個羽毛球賽方面的消息嚇，咁啊喺尋日咧2026年新加坡羽毛球公開賽決賽啦，喺兩隊中國組合的比賽當中啦，咁啊賈一凡同埋張璇賢咧，亦都係以2-0係戰勝咗劉勝書同埋譚婷啦，係獲得咗女雙嘅冠軍噶。
1: 每日早上聽住愛上929，知多啲，自然醒神啲。

0: 爽爽，精精神神，早晨。
1: 结束我哋八点半之前嘅中安肇庆，咁啊转头我哋喺八点半翻嚟之后，就将会同大家睇睇嚟自本地方面嘅新闻资讯嘅。转头再见。
2: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3: 哎，妈妈，这里怎么有几种不同颜色的垃圾桶？
4: 是啊，你知不知道这些垃圾桶分别放哪些垃圾呢？
3: 这，
5: 我是蓝色的可回收垃圾桶，废纸、塑料、玻璃、金属、布料，这些可回收和资源利用的垃圾都可以交给我处理。
6: 我是绿色的厨余垃圾桶，我专门处理剩饭、剩菜、瓜果皮壳。
7: 我是红色的有害垃圾桶，废电池、废灯管、破弃药品，就交给我去安排做特殊安全处理吧。
8: 我是灰色的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交给我就行了。
3: 哦，我知道了，那我们的废纸盒就放到可回收垃圾桶里面吧。
4: 你真棒。
9: 行动手。
1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八点半。
11: 爸爸，爸爸，今天学校就会我们一样很好玩的游戏，你快来陪我一起玩吧。
12: 小宝乖，爸爸正在忙工作，你自己先去玩啊。
11: 爸爸，你已经很久没有陪我一起玩了。
12: 哦，是吗？哎，都是爸爸不好，把小宝都忘记了。好的。现在爸爸就跟你玩，稍后啊叫上妈妈，我们一起到外面吃点你最喜欢吃的好吗？
11: 哈哈，谢谢爸爸，我的爸爸最好了。
13: 爱是陪伴，父母的陪伴能给孩子留下甜甜的爱的记忆，请用陪伴温暖孩子的童年。
14: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肇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15: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16: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17: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

0: 河堤。
1: 我心中的绿美照性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2: 爱照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照庆，我们一起加油。
3: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4: 乜嘢先系俾小朋友最好嘅礼物？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系小鹏。今日系六一儿童节，喺度要祝愿所有小朋友节日快乐。你的微笑是魔法，你的眼泪是我的慌张。正如这首歌所唱的，每个小朋友都是家庭的宝，六一更加是他们的日子。很多的父母都在考虑怎样给小朋友更特别的爱。其实和小朋友在一起陪伴他们成长才是最好的礼物。除了一些物质礼物之外，父母首先要想到的是小朋友的感受。平日里面你在职场打拼，而小朋友就独自在托教机构，对于他们来讲最重要的是父母。而父母给小朋友儿童节最好的礼物呢，就是陪伴了。无论是带他们去户外享受大自然，定是在家做游戏，最重要的就是跟他在一起。另有专家表示呢，父母对子女的关爱是任何人都不能够替代的。小朋友在12岁之前，父母主动进行的亲子活动至关重要，会影响小朋友的一生。这个阶段如果缺乏对他们足够的陪伴，小朋友的世界里面就会缺乏父母的形象，不利于人格的形成和完善，同时可能会造成将来对父母的叛逆，以及没有责任感，对身边任何事任何人都满不在乎，表现出消极冷漠，甚至遭受到一些忽略，一些挫折就会大发脾气，严重的还会做出很残暴的举动。小朋友总有一种期盼渴望被关注的心理。儿童节礼物是要送的，但礼物只是形式，背后就是父母爱的表达和关注，满足小朋友对亲子关系的期盼，亦都有利于他们性格的培养。礼物不一定要最贵的，但是要适合他们的年龄，有助于他们各项的发展。例如零到三岁的小朋友礼物，可以选一些智力开发的玩具，例如好像积木、套环、套杯等等。三到六岁的小朋友礼物又怎样选呢？他们的认知能力在扩大，可以选择一些稍微构造复杂、有一定逻辑关系的玩具，好像魔方、走迷宫和智力拼图等等。而六到十二岁的小朋友礼物就可以选取一些有利于培养他们超前运动能力的礼物，好像打陀螺。另外还可以购买故事书，以及陪他们去科学馆，在欢乐的气氛底下强化他们的认知意识，亦都有利于智力的提高。好，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什么才是给小朋友最好的礼物。我是小鹏，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5: 我是钟南山。
6: 我是李兰娟。
7: 我是张文宏。
5: 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
7: 毒品上伪装，千万别上当。
6: 远离毒品危害，健康才有未来。
5: 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悔。
8: 健康人生，绿色无毒。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提示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0: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1: 好，8:40，继续翻嚟 FM 92.9爱上929嘅早安肇庆。
2: 每日早上迎住朝阳，我哋带住爱和希望向梦想出发。
3: 喺上班途中，请锁定爱上929早安肇庆。
2: 早安肇庆，
3: 早安肇庆，会陪你度过一个充实又有活力嘅早晨。
1: 翻嚟我哋嘅节目时间，跟住亦都会关注嚟自本地方面嘅新闻资讯，嚟到我哋聚焦肇庆嘅环节。
3: 聚焦肇庆，
1: 聚焦肇庆嘅环节，咁首先同大家系睇睇嚟自肇庆海关助力加工贸易企业稳订单拓市场方面嘅一啲嘅情况噶。嗱，咁啊，嚟自海关方面嘅统计咧，喺今年嘅一至四月份啦，咁肇庆市加工贸易进出口总值咧系达到咗56.3亿元人民币噶，咁啊逆势系猛增咗69.3%。在全球經貿環境複雜多變和部分產品出口政策調整的背景之下，肇慶海關部門通過精準施策和高效服務

0: 係助力一批企業咧有效應對挑戰，咁實現咗穩步增長。嗱，好似嚟自廣東金田同業有限公司嘅實踐咧，就係其中一個好生動嘅案例嚇。讲到广东金田就是中国最大同加工生产制造基地宁波金田同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华南布局的重要的子公司，亦都是专注于高端的铜及铜这个铜合金产品的研发、制造和销售，亦都是我们广东省重点的外贸企业。现在你走进这间企业的生产车间，可以说那里是非常之热闹的，自动化生产线是高速运转，一派繁荣的景象。但这家企业曾经亦都是面临着严峻的出口的困境。在2024年的12月1日开始，国家取消了铜材产品的进这个出口退税的政策，这个变化是直接导致企业出口成本是显著上升，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竞争力是受到了冲击，订单在稳定性方面是面临着考验的。就在这个企业积极寻求路径破解发展困境之际，加工贸易模式进入了亦都是来自海关方面的一个视野里面。了解了这个企业诉求之后，肇庆海关是主动靠前服务，迅速来开展了这个关长送政策上门的专项的活动，针对广东金田等受到政策影响较大的重点生产企业，海关是量身定制了加工贸易政策宣讲套餐，好详细地去解读了搜查备案和变更流程、单号管理规范以及是稽查主动披露等等政策的红利，并且为企业加速办理了相关的手续，助力其是快速平稳地切换到加工贸易的新赛道上面。咁例子咧就係廣東金田副總經理李曉雄就表示啦，咁海關嘅精准嘅幫扶啦，咁令到企業咧係實實在在咁係享受到補税政策嘅紅利啦，緩解咗流動資金壓力，提升咗承接國際訂單嘅韌性同埋呢一個嘅底氣嚇。當然啦，政策嘅有效承接同埋模式嘅順利轉換咧，亦都係為企業發展咧係注入咗強勁嘅動力噶。喺舊年咧，咁啊嚟自廣東金田進出口額方面咧係突破咗一齊6亿美元啦，咁實現咗超300%嘅同比高速增長嘅。咁啊喺穩住外貿基本盤嘅同時啦，企業仲係積極實施咗產品客户雙升級戰略啦，喺深耕國內市場基礎上面咁大力開拓咧就係海外市場，咁啊針對東南亞等地區基礎設施建設蓬勃發展嘅趨勢啦，咁公司都係憑借住高性價比嘅高性能銅產品啦，咁成功是斩获大量的订单。更加在今年的第一季度，就是出口额方面就达到了10亿元的人民币，同比是增长了2.7倍的。当然肇庆海关的帮扶并未止步于此，为了进一步去加强进一步去支持这个加工贸易企业提升抗风险的能力和市场竞争力，海关持续是聚焦企业的需求，包括支持广东金田在内的这个企业是灵活调整市场的战略，一方面是引导企业将符合国内市场需求的优质的产品是转向内销，并且指导其用足用好集中内销、申报纳税等便利化的政策啦，咁压缩内销手续办理时间，助力企业是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嘅。而另一方面就是通过不断去优化监管和服务啦，提升整体的通关的效率啦，为企业拓展两个市场获取更大的发展空间啦，是提供坚实的资产吓。嗱，咁啊喺依家啦，喺肇庆海关等部门嘅精准服务同埋政策嘅护航之下啦，以广东金田为代表嘅一批当地嘅加工贸易企业咧，正喺度展现出强劲嘅发展嘅活力啊！唔单止咧系成功咁克服咗阶段性嘅困难啦，咁更加系带动咗全市加工贸易及整体外贸进出口保持稳健增长嘅良好态势啦，为经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啦系蓄势赋能啊！
1: 清清爽爽，精精神神，早晨。
2: 聚焦肇庆。
0: 好，咁啊，跟住将视线转到去高腰方面啦。咁啊，肇庆市高腰区积极探索系推进咧，就系党

0: 台兆福微實試嚇，咁啊，廣府今受巾帼賦能項目噶，咁通過呢一個建立巧手媽媽手工坊啦，同埋聯動市區婦聯啦，以及係高等院校呢一個資源啦，咁帶動係四十幾位嘅婦女咧，係實現咗居家靈活就業啦。咁啊，三名優秀學員咧被推薦去到廣東工商職業技術大學啦，從事呢個金秀製作工作啦，實現咗穩定就業啦，係收獲咗群眾廣泛嘅好評噶。講到肇慶巧手媽媽手工坊所在的文豐社區是一個常住人口近 1.2 萬的老舊的社區的。在社區裏面不少的中年婦女既要照顧老人家又要陪伴小朋友，長期面臨著無法外出就業和缺乏增收技能的困境。咁嚟自項目負責人就根據咗社區婦女嘅呢一個就業嘅意願啦，同埋技能嘅基礎等等需求啦，咁啊選定簡單易學同埋比較輕鬆、加工費較高嘅廣府金秀項目啊，咁啊採取咗呢一個嘅技能培訓啦、加訂單生產啦，咁同埋穩定增收嘅模式啦，咁啊依托廣東工商職業技術大學嘅專業嘅知識啦，呢個師資啦，係開展系統化教學啦，咁令到婦女咧係真正學得會啦，咁啊接得了單。咁赚得到钱噶，嗱咁啊，截至目前咧，已经累计举办咗技能培训班有14期啦，咁培训妇女咧有460人次，为咗令到更加多嘅妇女咧系知好并且参与进嚟啦，项目团队咧亦都系联合咗市区妇联啦，同埋人社部门啦，咁啊依托春风行道专长嘅招聘平台啦，一边咧系宣讲政策啦，某排用工嘅需求啦，一边咧系推出金秀项目嘅免费体验活动啊，咁同步咧系发动社区网络力量啦，系入户宣传，咁实现咗由呢一个政策揾人啦，服务上门噶。咁啊，除咗咁样之外啦，仲系建立咗稳定嘅订单生产机制啊。咁妇女们咧喺家门口或者咧居家就能够完成作品啦，并且系交付啦。咁实现咗系顾家就业两不误吓。嗱咁啊，項目倡導就係老帶新啦，同埋全幫帶嘅互助方式啦。咁啊，技藝成熟嘅老學員啦，手把手咁係指導新學員啦。大家仲係建立咗呢一個交流群啦，隨時咧係解決製作當中所遇到嘅難題啦。咁啊，協調物料發放啦，同埋作品回收啦。咁啊，原本分散嘅婦女咧，逐漸咧係抱團發展啦。咁形成咗一個温暖嘅巾帼創業就業共同體嚇。咁啊，當然呢一種互助嘅氛圍，亦都係延伸去到社區生活嘅方方面面啦。咁啊，技能培訓咧係成為咗紐帶，咁將婦女們咧係組織起身啦，凝聚起身啦，咁啊，超然咧係弘揚咗工匠精神同埋呢一個鄰里互助嘅精神嚇。咁啊，家庭更加之和睦啦，咁啊，鄰里係更加之和諧啦，咁社區嘅凝聚力亦都係不知不強當中咧係增強咗嘅嚇。咁啊，從破解照顧家庭與就業增收難以兼顧嘅難題啦，到構建起黨建引領婦聯牽頭校地協同群眾受益嘅婦女就業創業服務體系啦，咁啊，廣府金秀微實試啦，唔單止係售出咗作品啦，更加啦係售出咗社區婦女嘅自立同埋呢個自信嘅。咁啊，除咗廣府金秀巾帼賦能項目之外，咁喺高於區方面，亦都係緊扣住，就係黨內兆福微實試項目建設啦。咁聚焦群眾身邊嘅急難受盼啦，咁啊喺就業增收啦，同埋養老服務啦、學生關愛咧，同埋基礎設施提升等等民生領域咧，係持續發力。咁全區咧喺度謀劃推進咧，就呢一個黨內兆福啦、微實試項目啦，係50多個。咁當中亦都係涵蓋咗包括有健康養老服務啦、困境同幫扶啦、老舊小區微改造啦、社區技能培訓等等群眾咧睇得見同埋摸得着嘅民生小事。嗱，咁啊，從一幅金秀到一批嘅微項目啦，高腰方面正喺度用一件件精准落地嘅微實事啊，咁將服務咧係送到咗群眾最需要嘅地方啦，令到居民嘅幸福感同埋獲得感咧喺家門口不斷升温啊！
1: 早晨，
2: 早上好，
1: 早晨。
3: 早晨，
4: 爱上九二九，
5: 爱上九二九，早安肇庆，
6: 聚焦肇庆。
0: 好，跟住将视线转到去鼎湖啦。咁啊，睇睇嚟自鼎湖方面吓，咁啊，鼎湖区2026年嘅防溺水进校园活动启动仪式咧，喺日前咧就系喺桂城中心小学啦系举行嘅。咁啊，呢一个活动亦都系标志住啦，覆盖鼎湖全区26所中小学嘅系列防溺水安全教育

拉开咗帷幕嘅。咁啊，嚟自全区嘅各街镇嘅中心小学分管嘅副校长咧，齐聚现场咧，系观摩学习，共同参与呢一项咧，系守护青少年生命安全嘅重要嘅行动吓。嗱，我睇翻到當日嘅呢一個活動開始啦，全體嘅師生首先係進行咗系統嘅防溺水嘅理論學習啦，咁通過剖析真實嘅溺水事故案例啦，係開展警示教育啦，結合專業全面嘅防溺水安全知識講解啊，咁引導學生咧深刻認識溺水事故嘅嚴重危害啦，喺心中咧係牢固樹立珍愛生命、遠離危險水域嘅牢固安全意識，咁從思想上邊咧係築牢咧第一道嘅安全防線。咁而另外喺理論學習結束之後咧，活動係在咗關鍵嘅實操體驗環節啦。咁啊，現場方面仲好精心準備咗，就係組織咗呢個心肺復甦技能嘅實操啦，同埋溺水情景之下嘅自救與互救方式體驗式嘅教學噶。咁啊，同學們咧喺專業人員嘅指導之下啦，積極參與模擬演練啦，親手係操作練習呢一種咧沉浸式同埋互動式嘅好強嘅學習方式啦。目的係在於咧係確保學生們咧係真正掌握到喺緊急嘅情況之下啦，點樣去規避風險、有效自救同埋實施科學施救嘅關鍵嘅能力噶嚇。嚟自呢一次活動嘅組織方就話啦，希望通過呢一個理論加實踐嘅嗰個實操嚇，理論加實操嘅融合教育方式啦，咁啊令到防溺水知識咧係深入人心，咁啊入腦入心，咁啊令到呢一個安全技能咧係見行見效啦。咁啊，佢哋亦都係寄予啦全體嘅同學咧係珍惜學習嘅機會啦，認真投入，用心體驗，將所學到嘅知識同埋技能咧係牢記於心，以實際嘅行動咧係杜絕呢一個溺水事故發生啦，共同咧係營造安全健康嘅成長嘅環境噶。咁啊，據了解就話啦，跟住落嚟，鼎湖區各中小學仲將為深入開展認識多樣嘅防溺水嘅安全教育啦，有力去築牢校園屋。

好，8:57结束我哋早安兆庆嘅节目时间，转头啦，我哋喺9:30亦都会有湾区生活，转头再见。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九点正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凤开周边地区一零六点八，德庆周边地区九八点三。
1: 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日，星期一，农历4月16。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绿电职工园区零碳赋能产业，肇庆高新区探索减污降碳高质量发展新路径，肇庆大产区又以新项目落地投产，赋能食品饮料产业提质升级，肇庆电子哨兵非现场执法，科技智超守护路网平安。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屋顶光伏向阳而立，储能装置稳定运行，村民足不出户就能领到阳光收益，全村每年碳减排量相当于植树 1.4 万棵。在肇庆高新区东华村，全省首个光储充用一体化示范村，把绿色能源送到田间地头，成为双碳目标下产业与乡村协同降碳的鲜活样本。作为全国首批国家级碳达峰试点园区，近年来，肇庆高新区以双碳引领统揽发展全局，聚焦能源。

0: 结构、产业结构、制造业结构三个调整，走出一条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协同共进、减污降碳与提质增效同步提升的产业绿色转型新路。十四五期间，该区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33%， 单位生产总值能耗下降 19%， 以更低能耗、更少排放支撑更高质量发展，含氯量持续攀升，成为肇庆乃至粤港澳大湾区产业端节能降碳的标杆典型。肇庆高新区紧扣碳达峰试点建设目标，统筹推进新能源规模化发展与传统能源清洁化改造，加快构建绿色、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推动能源供给向多能互补、清洁主导转变。肇庆高新区出台屋顶分布式光伏装机补贴政策，推动新建工业厂房、公共建筑同步设计光伏设施。截至目前，该区新增光伏并网项目145个，光伏投运容量从71兆瓦增至524兆瓦，光伏电量占比从2.9%提升至12%，年发电量从0.56亿千瓦时增至约4.8亿千瓦时，其中自发自用绿电达2.8亿千瓦时，替代火电折合7万吨标煤，绿色电力支撑能力显著增强。在肇庆高新区，一批零碳示范场景接连落地，形成全域引领效应。瑞庆时代建成宁德时代首个储能电池零碳工厂，粤海水务打造全省首个日供13万吨级零碳水厂，西音公司建成零碳物流园，东华村建成全省首个光储充用一体化示范村，相关项目斩获金砖国家工业创新大赛大奖，为全省零碳建设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肇庆高新区坚持二三产业互促共进，发展低能耗、低污染、高附加值的现代服务业，推动产业结构从工业偏重向融合协同、绿色高效升级，以结构优化撬动整体降碳增效。跨境电商成为肇庆高新区产业转型的强劲引擎，园区引进西音、拼多多等头部企业，运营仓储面积超280万平方米，带动就业超5万人，以轻资产、高效率模式有效降低单位产值能耗。肇庆高新区严把项目准入关口，从源头管住能耗排放，该区制定项目入园评审机制，对高耗能、高排放项目实行一票否决。同时，该区推动传统产业绿色升级，释放存量发展效能，依托企业碳账户创新推出云碳贷等绿色金融产品，为212家企业发放绿色贷款45亿元，年节省利息，移动监控加无人机航拍，立体化监管体系，实现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监察全覆盖，以移动监控加无人机航拍，立体化监管体系，实现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监察全覆盖，以严格监管护航绿色转型。如今，在肇庆高新区，瑞庆时代建成零碳工厂，带动产业链60多家企业协同降碳。小鹏汽车肇庆基地构建低碳供应链，推动汽配企业绿色升级，制造业整体绿色竞争力显著提升。以三个结构调整为抓手，肇庆高新区将双碳战略转化为产业转型、动能转换，推动经济增长与节能降碳、产业升级与环境保护协同双赢，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30日，在收听收看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后，我市接着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对做好当前安全生产、防灾减灾、疫情防控等工作进行再部署、再落实。市长徐小雄出席会议并讲话，徐小雄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极端负责的精神抓好安全防范各项工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一，要认清严峻形势，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松懈心态，切实增强工作责任感、紧迫感，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隐患上，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二，要结合各地各领域实际，全面筑牢安全生产防线，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将安全责任有效传递到属地、部门、企业和每个责任人。三，要树牢底线思维，全力抓好防灾减灾和疫情防控工作，坚持把人的安全放在首位，确保突发险情第一时间快速响应、高效处置， 同步抓好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防控工作，严防疫情传播扩散。四要以严肃直击问责，保障工作落实，坚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过硬作风保障全市安全稳定大局。会后，徐小雄来到高腰区小乡渡口调研检查水上交通安全工作，强调要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落细落实渡口渡船安全管理规定，常态化做好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加强维修保养和安全培训，落实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防范措施，探索创新多元投入机制，夯实群众水上出行安全底座，让群众出行更舒适更安心。通讯员赵福轩报道。
1: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近日，位于广东省肇庆大型产业集聚区的广东淼盛食品有限公司正式投产，企业深耕健康饮品赛道，依托先进生产工艺与全自动智能生产线，不断扩充产能，壮大产业体量，为肇庆食品饮料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力。走进广东淼盛食品生产车间，可以看到全自动吹瓶设备高速运转，椰汁、咖啡等多款饮品在智能化生产线联动作业下，依次完成灌装、封盖、质检、贴标、装箱等全流程工序，成品整装待发，将源源不断销往各地市场。广东淼盛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唐进元：
2: 目前呢，我们只安装了两条生产线，可以正常运行了。然后第三、第四条生产线呢，已经做好了，有一部分的设备已经进场，进行前期的安装阶段。第五、第六条线呢，大概是在年底11月份左右会完成。六条生产线全部打产之后，我们的年产能达到25万吨，产值可以在10亿元以上。
0: 广东淼盛食品有限公司总投资2.5亿元，主要生产以蛋白饮料为主的各类 PET 瓶装饮料产品。企业的技术优势在于先进的无菌冷灌生产工艺，从源头减少添加剂使用，满足大众健康消费需求。
3: 无菌冷灌就是在没有添加防腐剂的情况下，我们的灌装温度是在20到25度，我们特别的强项是在蛋白饮料，在没有加防腐剂的情况下，我们仍然能够达到很稳定的很安全的保质期。
0: 淼盛食品的顺利投产是肇庆大产区做强食品饮料产业链的生动缩影，依托园区完善的产业配套与区位优势，企业将持续释放产能，拓展市场，进一步丰富区域健康饮品品类，推动当地食品饮料产业朝着规模化、高端化、绿色化方向稳步迈进。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治理货车超限超载是守护公路安全和百姓出行的重要一环。过去，交通执法人员顶风冒雨，日夜坚守路面，仍难以彻底消除货车超限超载的现象。如今，这样的困境已被肇庆电子哨兵用非现场执法的方式改变。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彭秋琼：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 G321 国道端州段的智超非现场执法随场监测点。我们所说的电子哨兵就是这些摄像头和传感器，每一辆从我身边驶过的大货车都会被这些电子哨兵进行无声无形的检测。
0: 肇庆市交通运输局执法人员：
5: 非现场执法就是靠公路上的电子哨兵24小时不间断监测货车是否超限超载，不用执法人员现场拦车，实现隔空执法。这种方式高效安全，有效破解了传统自超人歇车不停的监管盲区。
0: 据介绍，车辆驶过时，埋设在路面下的高精度传感器能快速测出轴重与总重，车牌识别系统同步抓拍车辆信息，所有数据实时回传至后台。经执法人员审核确认后，系统会自动向涉嫌超限的车辆所有人发送告知信息。目前，这样的电子哨兵在我市 G321、S260 等国省道上共有4处监测点，覆盖17条车道。自2018年陆续投用以来，已累计检测通行车辆超过3000万辆次，立案处理超限案件3174宗。一组更直观的数据可以反映治理成效。

0: 监测到的超限货车数量从2023年的78073辆次持续下降至2025年的51498辆次，危害极大的百吨王严重超限车辆更是从289辆次锐减至134辆次，降幅超过 50%， 道路安全隐患得到有效遏制。科技赋能让智超工作从人海战术走向智慧监管，实现了对道路运输更广范围、更长时间、更加公平的守护。而在先进的技术，其根本目的仍是警示与规范。肇庆市交通运输局执法人员：
1: 我们希望广大运输企业和驾驶员切莫心存侥幸，超限超载损路伤人，危及公共安全，合法担载，安全运输才能走上最稳当的致富路。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5月30日晚，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第五轮展开角逐，肇庆队客场挑战阳江队，最终阳江队凭借85分钟的一记点球1-0战胜肇庆队。此役过后，肇庆队前五轮战绩为2胜3负，积6分，继续位列西区第五。根据赛程，6月13日肇庆队将回到主场迎战珠海队。肇庆队相关负责人表示，球队将认真总结本场经验，调整心态，强化训练，以更强的凝聚力迎接新的挑战。近日，广东省大湾区办印发《粤港澳大湾区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典型案例》第4批，共评出18个典型案例，其中由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江门、肇庆市人民政府报送的《粤港澳联合开展养老护理技能人才评价试点案例》入选。5月30日上午，2026年广东省大学生匹克球精英赛在广东理工学院高邀校区开赛。来自全省34所高校的304名参赛选手，在为期2天的赛程中角逐男女子单打、双打及混合双打共5个项目的桂冠。5月30日、31日、6月1日连续3晚，高邀区将在全区多个村、社区同步开展儿童节主题公益电影放映活动，供市民免费观影。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工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46686亿元，同比增长10.9%。民政部等27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工作的通知。文旅部、中宣部等7部门联合印发通知，明确提出加强工业遗产资源调查、提高工业遗产保护水平等8方面重点任务。国务院批复同意自即日起，对经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且仅限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圆满完成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5月30日乘坐飞机平安抵达北京。当前，黄淮海主产区夏粮陆续开始大面积收获，农业农村部部署推进抢情抢收夏粮。广东省政府宣布将港车北上政策生效期延长5年，至2031年6月1日。近日，欧洲多国迎来高温天气，英国多地气温升至35摄氏度左右，创当地5月下旬气温新高。西班牙部分内陆地区气温逼近39摄氏度。
3: 肇庆广播新闻。
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5: 资讯领先，服务在你身边。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凤开周边地区一零六点八，北庆周边地区98.3，双伴同行，在你心间。

0: 汉字形美如画，音美如歌，意美如诗。
1: 心正则人正，人正则笔正，笔正则字正，字正则文正。
2: 这本叫做《中国书法》，
3: 一字一世界，一笔一乾坤，做好中国人，写好中国字。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 FM 92.9 给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9:30。
1: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嘅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嘅山野河鲜。哇！
2: 软糯香浓嘅肇庆果蒸，皮薄馅鲜嘅广宁云吞，
1: 爽滑弹牙嘅竹篙粉，茶香四日嘅茶油鸡。
2: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飲食文化嘅精髓，每一味都系广阔行天下嘅生动体验。
1: 寻味肇庆，
2: 开启一场舌尖上嘅肇庆之旅，
1: 助力广阔行天下，
2: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3: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岁光悠悠。润泽中国金桔之乡，烟火氤氲，烹出四会独有的风味。而家呢啲蕴藏匠心的美味，正随住广阔行天下的步伐，行出肇庆，香飘粤港澳大湾区，成为联结四会同远方的味觉纽带。四会的美食之魂，首推非遗茶油鸡，呢道广阔行天下当中的金牌名片，选用山林走地鸡。以野生山茶油古法烹制，皮脆肉滑，骨带茶香，汁水丰盈，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四会人对食材和风味的极致追求。街巷烟火里面藏住最地道的早餐滋味，四会濑粉爽滑弹牙，骨汤鲜肉衬托它的本味，干谷窝粉米香纯粹，简单调味就成为了美味。这些日常小食是广阔行天下当中最贴近百姓生活的温情味道。四会的山水更加润肉。

0: 独特的鲜爽。作为中国金桔之乡，四回沙糖桔甜蜜无渣，是秋冬的味觉符号。地豆烧肉柴火熏烧，外脆内嫩，大沙河鲜紧实清甜，白沙笋清甜无渣，这些来自山林河湖的馈赠，共同构成了广阔行天下中四回鲜味的丰富矩阵。一方水土一方味，四回的美食是手工的坚守，亦都是自然的礼赞。现在他们乘着广阔行天下的东风，从衰江畔的市井走向更广阔的舞台，让柴油鸡的香、濑粉的滑、河鲜的甜，化作传播四回风情、助力广阔远行的美味名片。
1: 放眼未来，跨越精彩。FM 92.9，肇庆电台，爱上929，伴你同行，共创未来。

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我是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终身荣誉奖获得者，2023年广东好人欧昭前。我从1999年开始参与无偿献血，我觉得捐献健康的血液能够帮到有需要的人，自己又开心。希望大家都一起加入无偿献血的行列，奉献自己的爱心，点燃他人生命之火。
2: 如初相识般正当好，如初相见般难是美，如初相思般细水流。爱上九二九，爱上九二九，一切如初，一切如初，一切依然，一切依然，依然美好，依然动听。
3: 聆听肇庆，对话大湾区，
2: 我哋深耕本土，放眼未来，为你捕捉肇庆嘅最新脉动，传递粤港澳大湾区嘅时代强音。
3: 我哋嘅节目唔单止系资讯嘅传递，
2: 更是情感的交流，为你呈现一个有深度、有温度的湾区生活画卷。
3: 欢迎来到湾区生活。
4: 9:35继续回来 FM92.9 爱上929的节目，来到了是星期一，2026年6月1日星期一的早上的这个时分，开始我们今天的湾区生活。首先和大家看看来自广东方面的天气情况。
5: 温柔的好天气就好像你这样令人心动，关注天气更关心你，湾区好天气。
4: 天气方面的情况下，咁啊预计喺未来嘅呢几日里边咧，我哋省大部分嘅地区都系天气比较炎热嘅，有雷阵雨，咁部分嘅市县嘅雨势系较为之大，咁啊雷雨时段局地咧会有8级左右嘅短时大风。具体到今日嘅话啦，咁啊例子咧就系韶关南部、清远南部、河源、云浮、阳江、汕尾同埋珠三角洲大部分嘅市县啦，有中雷阵雨，局部系大暴雨咁，其余嘅市县系多云到晴，有分散嘅雷阵雨。而喺今日最高嘅气温方面啦，珠三角大埔同埋粤西嘅市县啦系33度到36度之间，其余嘅市县系30度到32度之间噶。去到听日啦，咁啊嚟自。

0: 听日方面咧，肇庆同埋渝北嘅市县咧系多云有雷阵雨，局部系大雨或者咧系暴雨嘅。咁其余嘅市县咧系多云到晴天，有分散嘅雷阵雨。而喺听日方面啦，咁最高嘅气温方面啦，粤东沿海嘅市县有31度到33度之间嘅温度，咁啊，其余大部分嘅市县咧系介乎34度到37度之间，颇为之炎热吓。提醒各位啦，咁要注意防御咧，就强雷电啦，同埋局地嘅强降水啦，以及系短时雷风大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嘅天气及其引发嘅次生嘅灾害。咁同时咧，亦都要注意就话啦，未来呢几日咧，我哋广东都系比较炎热吓，咁所以咧要注意防暑同埋防晒啊。
1: 聚焦热点，洞察先机，我哋为你追踪粤港澳大湾区嘅最新动态，解读热点事件背后嘅故事。一手掌握湾区脉动，一网打尽生活资讯。湾区热点，
0: 好，湾区热点方面嘅话题咧，我哋睇睇嚟自广州嘅呢一个航天小镇项目嘅相关嘅情况。向呢个天宫送快递咧，未来就将会有我哋广东做嘅火箭出力吓。咁啊喺日前咧，广州航天小镇项目咧就系广州市黄埔区西基岛咧，亦都系正式开工嘅。咁啊呢一个嘅项目方面就据了解吓，咁啊首期方面建设预计咧就会系喺明年嘅7月咧系竣工。咁啊建成之后就可以实现啦500亿元嘅产业链嘅总产值啊。我哋睇睇嚟自呢一个航天小镇方面嘅一个即係具体嘅规模先啦。咁啊广州航天小镇就位于广深港澳科技创新走廊关键嘅节点上面。咁啊占地面积方面呢有57.41万平方米㗎。咁佢呢系临江靠港吓。咁配套2座5000吨级嘅泊位嘅码头啦，系具备大型嘅航天装备运输同埋高端制造发展嘅条件㗎。咁啊，呢一个计划投资方面咧，航天小镇啊，咁啊会系去到50亿元，重点会系布局可重复使用嘅航天运输系统啦、卫星制造啦同埋应用等等产业嘅方向噶。咁啊，着力咧系构建商业航天全产业链生态体系，咁推动产业链啦同埋创新链、资金链深度融合啊。目前咧，嚟自商业航天龙头企业中科宇航咧，已经咧就系完成首批嘅入驻噶啦。咁啊，呢一期开工嘅一期嘅工程咧，包括有呢一个中科宇航可重复使用运载器啦、航天器同埋呢个液体发动机项目噶。咁啊，主要建设综合制造厂房啦、研发办公室及相关嘅配套设施。咁啊，计划咧喺明年方面咧会系建成投产。咁嚟自呢一个中科宇航董事长杨毅强就话啦，咁佢就话啊，广州航天小镇系具备良好嘅区位条件，咁啊产业基础同埋发展嘅环境嘅，而佢哋公司就将会喺航天小镇里边咧系落地液体火箭发动机，咁可以系重复使用系运载器啦，同埋天地往返航天器等等设备嘅生产嘅，咁佢就话啦，呢一啲都为天宫实验室等等项目咧系提供低成本同埋高频次嘅货运嘅补给吓。其实睇翻到依家咧，就航天商业航天正喺度成为全球科技竞争同埋产业变革嘅重要嘅走向嗰个方向啦。而近年嚟咧，我哋广东方面咧，亦都系持续加快咧布局未来嘅呢一个嘅产业噶。咁着力咧系打造航天、航空航天经济发展嘅高地啦。咁啊，广州就将会加快咧将商业航天咧系纳入到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嘅布局里边嘅，不断咧系培育经济发展嘅新动能。咁啊，据介绍就话啦，嚟自广州建筑集团亦都系依托呢一个黄埔区西基岛区为优势啦，同埋金箔产业园产业基础啦，咁啊坚持就系老园区新活力嘅理念啦。咁按照呢一个产业好啦、规划好啦、同埋建设好、运营好嘅呢个四好园区嘅建设标准啦，为小镇咧系规划一港双核四区嘅发展嘅格局噶，咁推动产业发展啦、科技创新同埋城市功能嘅协同融合，咁啊打造就系产城融合发展嘅未来嘅产业新空间吓。 咁據介紹就話啦，呢一個項目方面嘅即係承辦方廣州建築集團咧，仲將會創新就係投建型一體化嘅模式，咁打造高端產業樣本啦，令到呢個老工業園區啦，亦都係煥發出呢個新嘅生機嘅。咁除咗呢一個中科宇航之外啦，包括呢一個泰盛航天等產業鏈啦，重點嘅企業都係喺度加快咧推進合作嘅。咁啊，嚟自呢一個航天產業嘅呢一個商業航天產業嘅集聚嘅效應咧，亦都係咧初步顯現。咁啊，據介紹就話啦，其實呢一個亦都係咧將會係完善產業生態嘅體系啦，咁推動商業航天產業鏈上下游資源加快聚集啦，咁同埋就係助力廣州培育未來產業新動能啦，為廣東建設現代化產業嘅體系咧係貢獻力量嘅。

0: 好啦，咁跟住观赛例子咧，就瑞芯城际铁路嘅呢一个嘅路段方面试运行方面嘅一啲嘅情况吓。咁啊喺近日咧，嚟自就瑞芯城际铁路咧，竹寮至新塘南段啦，喺度开展紧运行嘅试验嘅。咁啊已经系在咗呢一个按图行车核心嘅阶段啦，亦都系朝住开通嘅目标咧，系迈进咗一大步吓。嗱，咁讲到呢一个嘅瑞芯城际铁路竹寮至新塘南段，咁全长有48.2公里嘅。咁啊，佢哋嘅設計時都係160公里。咁啊，從既有嘅竹寮站起啦，咁啊，經在建嘅包括咧就係中樂潭東啦、九佛啦，同埋就係新龍啦、永寧北啦，同埋永寧南下七座車站，連接既有嘅呢一個瑞芯城際鐵路新塘南站。咁亦都會係途經包括係白雲區啦、黃埔區啦、增城區，咁串聯起空港經濟區同埋中新廣州知識城、增城開發區等等重要嘅片區啦，會係加快構建廣州東部嘅縱向軌道嘅交通骨幹嘅通道啊！嗱，咁講到呢一個試鐵路一個路線試運行期間啦，咁各項嘅試驗嘅工作係有序開展啦。咁嚟自咧就係廣東城際運營公司已經係重點啦，實施運行圖技術參數嘅測試啦、故障嘅模擬啦、應急演練等等嘅試驗項目啦。目前咧路線已經係在咗呢一個按圖行車核心階段啦。咁啊呢一次嘅試驗咧全面咧係核驗包括軌道啦、供電啦、通訊啦、信號啦同埋客服等等系統嘅運行穩定性同埋協同嘅配合。及能力嘅，咁啊持续咧系优化行车组织方案啦，筑牢安全运营嘅基础噶。咁啊，按照中国国家铁路集团通知就话啦，呢一个路段开通之后就将会系正式命名为瑞芯城际铁路啊，咁啊已经系成为咗呢一个瑞芯城际铁路嘅一部分。呢、这个意味住就话咧，竹寮到新塘南段已经咧，同已经开通运营嘅呢一个嘅瑞芯城际铁路新塘南至深圳机场段咧，系同一条嘅路线吓。咁啊，加上咧正喺度實施緊嘅呢一個瑞芯城際深圳機場至前海段啦，前海至皇崗口岸段啦，咁啊瑞芯城際未來就將會一條啦，縱貫係廣東廣州、深圳同埋東莞三市啊，咁總長方面會係超過160公里嘅南北大幹線嚟噶，咁啊沿線咧亦都會係銜接包括有廣州東環城際啦、廣深城際啦同埋廣惠城際啦、廣汕高鐵啦同埋廣深。香港高铁等等的线路，并且可以同三个城市的多条的地铁是换乘的。嗱，睇睇佢個意義啦，包括呢、這、一個即係話開通運營之後咧，就將會係進一步咧係植入珠三角城際鐵路嘅網絡啦。咁啊，亦都會係強化廣州啦、深圳啦，同埋就佛山啦、惠州啦、東莞啦，同埋我哋肇慶啦，以及清遠七個城市嘅交通嘅聯繫，亦都會係加速構建啦大灣區一小時生活圈啊！
1: 聚焦熱點，洞察先機，我哋為你追蹤粵港澳大灣區嘅最新動態。解读热点事件背后的故事，一手掌握湾区脉动，一网打尽生活资讯。湾区热点，
0: 好，湾区热点方面的话题，跟住同大家睇睇嚟自就系呢一个从今日开始启动入户调查的相关的一个内容吓。咁啊喺日前咧，嚟自国家统计局发布公告就话咧，就将会喺今年咧喺全国范围之内咧系开展两次嘅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咁啊，呢个调查结果就将会系用于加强人口变动嘅统计啦，服务人口高质量发展嘅。而呢两次调查嘅标准时点就分别为6月1号嘅零时啦，同埋11月1号嘅零时嘅。咁而喺今日开始去到6月25号啦，同埋去到11月16号至到12月5号期间啦，呢两个时段啦，调查员就将会入户啦，系开展调查工作嘅。咁所以咧就系喺今个月嘅1号至25号。当调查员到达你屋企进行调查嗰时候咧，希望可以大家能够积极配合啦，咁啊履行啊呢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当中咧关于公民真实、准确、完整及时提供统计调查。

0: 所需资料的义务，根据调查员的询问如实申报跟访对象和相关的人员的信息的。咁啊，啱先我哋想讲过呢一次嘅调查就叫做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咁乜嘢叫做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啦？咁啊，佢同我哋普通人有点样嘅关系呢？咁啊，首先就呢一个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顾名思义啦，就系呢项调查嘅对象吓，调查嘅对象咧，每年都系基本系保持不变嘅。咁而调查嘅主要嘅内容包括有呢一个对象嘅姓名啦、性别等等基本嘅信息啦，以及系受教育程度啦、啊迁移流动嘅情况啦、工作状况啦、婚姻状况啦、生育同埋死亡的情况、儿童生活状况等等。到时候调查员就将会入会开展调查工作，调查结果就将会有助于加强人口动态的监测，服务人口高质量发展。其实回顾翻在2023年，我们国家就以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为基础，一共是抽取了300,000的样本人口，分6月和11月份两次进行这个调查。调查主要目的方面是反映调查对象在较长时间里面人口基本特征和生活质量等等方面的变化，同时亦都可以作为常规人口统计制度的补充。
1: 聚焦热点，洞察先机，我们为你追踪粤港澳大湾区的最新动态，解读热点事件背后的故事，一手掌握湾区脉动，一网打尽生活资讯。湾区热点，
0: 好啦，时间方面嚟到咗系9:53，我哋今日湾区生活嘅节目时间亦都要暂告一段落。提醒各位啦，咁啊呢几日亦都要防御系雷电啦，同埋局地强降水同埋短时雷雨大风等强烈对流天气所引发嘅次生嘅灾害啦，同埋亦都系要防暑同埋咧系防晒嘅。我哋喺听日嘅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十点正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1: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929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
2: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3: 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雅菲姐姐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在爸爸妈妈不在我们身边的时候，如果有陌生的叔叔阿姨说要带你去找爸爸妈妈，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首先呢，我们一定要记住的一点就是一定要学会提防陌生人，不要吃陌生人递给我们的食物，当然也不能跟陌生人走。如果我们真的遇到了坏人，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首先，小朋友们一定要记住自己的家庭住址，还有爸爸妈妈的电话号码，即使我们走丢了，也可以靠这些信息找到自己的爸爸妈妈。还有，小朋友们千万要记住，要跟自己的爸爸妈妈做好约定，如果走丢了该怎么办？比如说，在原地等候，不要跟陌生的叔叔阿姨走等。还有，小朋友们千万要记得不要独自外出。

尤其是自己一个人出去玩。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小朋友们一定要记得，在遇到危险或者是遇到坏人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向警察叔叔求救啦。小朋友们记住了吗？一定要学会自我保护。亚飞姐姐希望我们每一个小朋友都可以健康快乐的成长。

0: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
3: 各位听众早上好，在星期一的早间10:0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29关注，我是主持人郭旭。
4: 我是主持人雅飞，在早间的时间跟大家里 say hi。 那么今天的节目呢，也是跟大家来关注到很多不一样的信息，也邀请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当中来搜索听赵庆的视频号，来实时的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3: 是的，这个时间呢，因为是6月1号，所以我们要先祝大家儿童节快乐
4: 啊！不管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们，节日愉快。
3: 是的，每一颗童心呢都无比的珍贵，孩子们对世界保持了最本真的好奇和最纯粹的善意，喜欢就主动靠近，温暖就真心回馈，难过就认真的流泪。他们的童言童语呢，常常给我们带来意外的启发与治愈。今天是六一儿童节，我们一起感受一下小朋友们的大道理。
4: 小朋友们大道理，不管几岁，快乐万岁。
3: 是的，今天早间呢，我们也会通过一些视频号跟大家来互动分享。
5: 你有多久没让心里那个小孩出来玩了？
6: 管他几岁，快乐童心永不退场。

0: 哎妈，这煮的面条都得背的大。
1: 这个好多画面都特别的有趣。总之我们给大家听都是快乐的声音。
2: 对，大家听到都快乐。
3: 我们会长大，但童心永远不会消失。祝大小朋友们六一快乐，
2: 六一快乐。哎，其实我刚刚看到了就是跳皮筋儿还有跳房子的画面。你有多久没有跳过皮筋儿了？我还跳过房子。哎，我年前还跳过房子。
1: 怎么跳？
2: 因为我回青岛那个小区楼下有一个那个在那个体育场上，就是他那个跑道上有那个跳房子的那个格子，就是硬上去的，就是专攻小区的小朋友们去跳房子玩的，我就跳了。
1: 这个游戏我没玩过，
2: 大半夜自己在那跳房子。
1: 就是还好啊，你穿的衣服不是白色的。
2: 那倒不是，因为冬天嘛，过年的时候北方特别冷，然后穿的
1: 啥也看不见，啥也看不见，
2: 然后穿的很厚，然后穿了个大羽绒服把自己裹起来，然后就像同事们说我啊，每到冬天的时候就先把被盖穿出来了。对，
1: 先穿着羽绒被出来。
2: 然后我就好像穿着个羽绒服，好像就是那个穿着一条被子，然后就在一个被子在那个地方跳。
1: 人家看谁家背出了量还不收。

0: 回去
1: 还动来动去的。
0: 哎呀，这个皮筋呢，小的时候是玩，还有打口袋，然后还有男孩子啊，他们就玩那个滚铁环
1: 啊，滚。我们没玩过，
0: 就是较早之前的了。我哥大概比我大好多岁，他们那个时候我就看他们，我就觉得这男孩怎么这么傻？那玩意儿有啥好滚的？其实他是练一个平衡度，跟你的这个柔韧性有没有耐心，然后你手够不够稳，
1: 对，
0: 还有这面对着坑坑洼洼的地。
1: 但我其实特别想知道那个铁环是怎么来的，就是专门有人做吗？
0: 做出来的，然后包括那个钩都是做出来的
1: 啊，就是全都是专配套的。
0: 你这么说吧。纯手工锻造，
1: 就这么说。其实这个东西不是在街上能买到，是家里的大人给孩子做的，是吗？
0: 对，也可能是隔壁大爷给孩子做的。
1: 好家伙的，这也可能是隔壁大爷，然后小时候玩的，然后传承下来的。
0: 对，有可能就是隔壁大爷，或者是隔壁村技术比较好的这些人呢，就是或者你看以前有一些筒子楼的哈，比如说在北京的那个四合院的，或者是在上海的某一些地方的，就是一到这个孩子们放学的时候，那个过去孩子们打开的，就是没有说家长一定要看着的，反正你就是肆意放飞，无论你是滚铁环、跳皮筋还是打口袋，反正嗷嗷一声喊，这边孩子就回家，不回家跳丝嘎子出来了。
1: 对，就是那个，因为我小时候也是住大院的嘛，然后就是反正小的时候一到这个吃饭的点儿，就此起彼伏的，你就听那些小朋友一听着这个声音就跟着召唤就回家了。
0: 哎，你妈来了。
1: 对，你快快走快走，再不走妈妈就出来了。
0: 然后一回家，爸，我妈呢？就很少骂我爸呢。
1: 没有，一般都是爸我妈呢。对，就是我之前看了很多小朋友，他就是执着的要问妈妈的意见，爸爸在旁边说，我同意了同意了，你可以。妈妈，我问妈妈呢。
0: 你爸说了不算。
1: 没错，就是你看小朋友他们都是很聪明的，家里谁说了算他们是很明白的
0: 啊。这个你的音调和你的气场已经说明了一切。
1: 对，
0: 到现在呢，就是大家成家了，也更证实了这一点，你的音调和气场，你的气质决定了一切。
1: 对，所以小朋友真的是特别的聪明，你就看他们的这个童言童语也是藏着很多的美好还有勇气啊。其实他们不加雕琢的一些智语时常就描绘出生活最本真的样子，小小的身躯却蕴藏着大大的能量，顺着他们的目光看去，我们就能解锁这个世界有多奇妙了。
0: 是的，比如说哈，就我的切身的体会，就是你送孩子到幼儿园，其实有的时候孩子哭或者孩子闹呢，在他们看来，门口跟班级的那一步，他们的眼睛世界里是很长的，
1: 他们要踏出这一步可能需要的勇气是非常非常大的
0: 啊，要勇敢的。然后这个你看啊，这个跟大家
1: 小朋友
0: 他说你就大步的往幼儿园里面走，这就是勇敢。
1: 哇，你看他对于这个勇敢的定义是打破了成年人世界当中的那种定义的。
0: 对，还有第二个案例，就是儿子邀请我和他一起玩攀岩比赛，然后随后我说了一句，如果我输了我会很难过的，然后没想到这个孩子马上安慰他，妈妈输了是正常的，那就可以重新开始。
1: 我以为他说妈妈没关系我让你。对，很聪明啊，输了是正常的。我觉得他们拥有着大人都没有拥有的这种成熟的心理，
0: 就是人家这个思维的打开方式确实很不一样，就是那有什么，
1: 不得不赞叹一句啊，再一次赞叹一句，新脑子就是好使。
0: 挠挠自己有没有痒。
1: 啊，是不是长了。
0: 我就在那个就是奶龙这个片子里面动画片找到了你说的一句话，哎，我脑子有点痒，是不是长脑子了。
1: 这个梗已经过去好多年了，郭老师。
0: 是，我现在才发现，你不说我都不知道，可能看这个动画片的时候我就一下子过去了。
1: 对，然后现在就是听到了这句话，再听到的话就脑子，哎啊，我听过这句话，
0: 然后我就，哎，我脑子怎么不痒。好了，咱们再接着说啊。第三个案例就是最近的一个小男孩在这个足球比赛当中夺冠之后的发言。
1: 哎，这个我看了，
0: 看了。
1: 对，
0: 就是打动了很多人。然后他说，我爸爸曾经告诉我，
1: 对，我爸爸，他不是说某位先生曾经告诉我们，他说我爸爸曾经告诉我，
0: 自信就是大大方方的献丑。
1: 哎，越敢献丑
0: 路
1: 越
0: 好
1: 走，
0: 这句话经典啊，
1: 太经典了，
0: 堪称为年度经典，越敢献丑路越好走。
1: 哎，对，还有这个男孩，其实当时我也刷到过，在短视频网站上也刷到过他的视频，我觉得他特别厉害。他是一个男孩，在这个校服背后被同学写上了不文明的字啊，然后班会上这个男孩有理有据的发声。我想问问你们，要是你们背上有一个不文明的话，你的心里会怎么想？反正我不怎么开心。那男孩也是非常勇敢的发声，为自己争取到了道歉。
0: 有的时候呢，我们不是为了就是不好意思啊，或者是内心的这种心理啊，一忍再忍，有什么就大声的说出来。来，咱们听听现场音吧。
1: 对，就相信很多朋友已经看过了。
2: 我发现我的背上写了一个不文明的话，上体育课的时候，很多男生在我的背后指指点点，说毛世林你的背上有个二 B 哎，然后我就没怎么说他们，然后我就走了。但是我想问问你们，要是你的背上有一个不文明的话，然后本来心里就不怎么开心，而且还有很多人来笑话你，你的心里会怎么想？反正我不怎么开心。
0: 就把自己的情感大声的表达出来。
1: 嗯，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不要自己忍着。
0: 嗯，是小朋友的思考呢，想法灵动又通透。有的时候呢，大人啊会用很久才领悟到的一些道理呢，就藏在孩子们不加思索的不经意的那一瞬间，会带给大人一些启发和触动，往往呢会直击心灵，有的时候会把他你搞到愣头愣脑。
1: 嗯，有的时候你还会泪流满面，忽然就明白了一些什么。
0: 啊，我是这样吗？
1: 对
0: 吗？对，好像他说的很有道理。
1: 对，就比如说这个小朋友说啊，六岁的女儿跟妈妈说啊，我最爱什么啊？然后这个妈妈就说呢，最爱他啊。然后他就说啊，小朋友就说，妈妈，我希望你最爱自己，然后再爱我。我也是先爱我自己。
0: 这太通透了吧？
1: 对，人应该先爱自己，对不对？你看这么小的小孩，他都懂。
0: 还有一个很经典的就是，孩子会说，你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看。
1: 你忽然就是觉得这很简单的一句话，但是你忽然理解了他背后想要说的。
0: 我其实觉得有时候你的真的你的立场会非常坚定，我认为的事情它就是这样，你说什么跟我没有关系。
1: 对，
0: 是
1: 就是有的时候还是要多听自己内心的想法，
0: 还有这种就是一种自信。还有一个大学生吧，一个大学生解不开的难题，小学生秒给答案了。
1: 哎，这个我看过。
0: 就是，你看过，你来说。
1: 就是说就是有的人他我们大学生了啊，或者成年人了，他总会纠结一些小事儿，但是这些小事在孩子的眼里他不是非常要紧的事儿。比如说有人问啊，如果你喜欢的人不喜欢你怎么办，孩子的回答是换一个人喜欢，多简单。
0: 太好了，放下，换一个人，
1: 放下这个，换另外一个。
0: 是 A 答案不行，走 B 路，B 答案。这个太通透了，就是很简单，直接没有中间那么多环节，去掉中间环节。
1: 我昨天跟我女儿一块儿出去玩，然后她跟我说了一句话，她说：“妈妈，哦，给你一个选择题。”她说：“你觉得世界上最心地善良的小朋友是谁 ？A， 然后是他的名字，然后 B、A、C、A。”D A， 请你选，
0: 多选，选哪个都带他的，
1: 选哪个都是 A
0: 啊，选哪个都有你的份。哎呀，小朋友们太可爱了，小朋友们心底的爱呢，总是毫不掩饰的，
1: 是的，
0: 毫不掩藏的。所以啊，就是在这样的层层的，就不会像我们大人一样，在这个层层的情绪包裹，考虑这考虑那，该是什么是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就缺乏像孩子一样这样直来直去的这种精神，
1: 是，
0: 哎，这是要有一种勇气的。
1: 嗯，他们的这种直率坦然哈，真的是非常热烈真挚的啊。就比如说我们上大学了，然后回家见到父母，可能你没有办法抹开面子，然后去给他们大大的一个拥抱，但是你会回想起你妈妈在幼儿园门口接你的那个瞬间，你特别想念她，你会忽然跑出去，在见到她的一瞬间忽然跑出去拥抱住她。
0: 是的，你看现在这个一到六一的时候，各大这个教育机构啊，或者是说这个校园呐，各方面啊，还有一些商家啊，都会举办各类的活动。那么像你说的，在接到孩子这一瞬间看着他们的时候，你会内心无比的喜悦哈。还有这个放学之后，如果看到爷爷奶奶或者是自己的爸爸妈妈来接的时候，就孩子们会此起彼伏的想起的。我爸爸来了，
1: 对，或者是很大声的爸爸妈妈的喊，
0: 对， 这些呢都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我们再看分享一下这个吧，就是假期里一位妈妈忙着干活没有时间带孩子出去玩。

0: 儿。
1: 然后他说，妈妈就说啊，这个没能带你出去玩是不是很伤心呀？孩子说，不伤心啊。然后这个妈妈说，那你怎么哭了呢？孩子说，是因为心疼你呀。
2: 哎呀，心疼妈妈，因为妈妈没有时间来休息。
3: 这个假期谢谢你的陪伴，辛苦你了。
4: 没事。
3: 也没带你出去玩。
4: 没事。
3: 给妈妈一直送货，每天早上6:30起床，今天回家7点8点了，一大天累不累？不累啊。那你别小朋友妈妈带出去玩去了，你的妈妈没带你出去玩，你伤心吗？不伤心。你怎么哭了？啊？
4: 心疼你呗。
3: 心疼。
1: 妈，我都一瞬间泪目了。
2: 哎呀，值得依靠的男子汉。
1: 对。然后还有呢，这个下雨天小男孩看到这个小狗在这个角落里淋雨，一路小跑过去，把自己的伞留给了这个小狗狗遮雨。
2: 哎呀，
1: 也是非常的善良，
2: 孩子以后也会成为为别人遮风挡雨的人哈。好了，还有一个瞬间就是看到冬天路边卖菜的爷爷，女孩问妈妈可不可以把菜全部买走，因为爷爷卖完了就可以回家了。
1: 咱们再来看这个，有一个山东烟台的几个小朋友啊，举着这个表白楼下施工的叔叔，稚嫩可爱，也是抚平了工人的这种疲惫的心啊。这个纸牌上写着辛苦啦。
2: 是的，小朋友们赤诚热烈，童心虽小亦悲山河，他们用童真拥抱着这片土地，也用最直白的行动诉说着心底的热爱。那么这份发自本心的情愫常常会让人眼眶湿润。
1: 咱们来说说啊，之前大家肯定都看过这个视频啊，在天安门广场这个降旗仪式结束之后呢，这个萌娃是非常丝滑的加入了兵哥哥的队列，正步走的是有模有样。
2: 这个少年也有国之情愫啊。
1: 对。来日方长。他还倒两步。少年有情怀，祖国有未来啊，真的是。
2: 是，当被问到是什么民族，来自新疆的小朋友会脱口而出，我们肯定是中华民族啊。
1: 还有呢，朋友说在这个景区游玩，男孩突然转过身，对着飘扬的五星红旗端端正正地敬了个礼，那份未宣之于口却刻在骨子里的深情是纯粹又滚烫的。
2: 是的，还有呢，5岁小朋友看完电影《南京照相馆》之后泣不成声，哭着问妈妈，女生能不能当兵，不管我怎么样，不管死不死，受哪种伤都没事，守护国家最好，
4: 不管打几都没事，只要我的家人幸福就行。妈，如果人真的比你强不强了吗？
5: 那我们中国人特别强大。
4: 妈妈，我长大也要好好学习当兵。
5: 怎么了？
4: 妈妈，你能也当兵吗？我长大也要当兵。
5: 女生也可以当兵，你长大也想当兵啊？你为什么要当兵啊？
4: 守护国家最好。
2: 还有一位长大想当兵的小朋友说，当兵的目的就是保卫祖国的边疆，为中国崛起而战，让每一位人民的脸上都挂满笑容，家国大爱从小就在心中。
6: 已经有几个月没有见。
7: 你为什么想当兵吗？
8: 当兵的目的就是保卫祖国的边疆，为中国崛起而战，为中国人民崛起而战，让每一位人民的脸上都挂满笑容。
7: 你就是觉得你适合当兵是吧？
8: 对，其实我不只是体育的很苗子，我还射击的很苗子，然后呢我跑得也快，我现在这个年龄的这些儿童应该干什么？
7: 好好学习，
8: 为中华人民崛起而读书，
7: 向你点赞。
1: 哇，太厉害了，这样的小朋友。
2: 我们说所有大人呢都曾经是小

0: 儿。当我们逐渐埋首于成人的世界的时候，每个儿童节就成了一个温柔的提醒，
1: 提醒我们要向孩子学习看待世界的角度，保持童心，心怀赤诚，永远真挚。也愿每一个已经长大的你，童真永不过期，用一颗柔软的心尽情感受世界，体验世界，拥抱世界。
0: 祝你是勇敢的大人，也是快乐的小朋友。

0: 爱听广播，爱上929，而家系北京时间10:30。
1: 市郊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压实备考保障工作，护航平安高考。肇庆高新区开展高考考前准备工作检查，肇庆高新区开展六一国际儿童节慰问活动，女性青春期健康管理宣讲进校园活动有序开展，守护花季向阳成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5月28日，肇庆高新区开展高考考前准备工作检查，专项督导检查高考各项筹备保障工作，实地排查考点安全隐患和验考物准备落实情况。在肇庆市龙涛外国语学校高考考点，肇庆高新区主要领导带领检查组深入考生视频监控中心、考务办公室等关键区域，详细核查考场布置、试卷保密管理、视频监控运维、突发情况应急处置、考务人员配置等各项筹备工作推进落实细节。在大望中学高考考点，肇庆高新区有关领导先后对高考各项筹备保障工作进行了检查。高考关乎到每名考生的未来发展，肇庆高新区以考生为中心，聚焦交通疏导、治安管控、噪音整治、餐饮食品安全、防暑降温、应急值守等各项服务，全方位优化考试环境，以细致、暖心、周全的保障服务，为广大考生营造安全静谧、舒适安心的应考氛围。记者叶子豪、李文坚报道。5月28日，肇庆高新区开展六一国际儿童节慰问活动，向少年儿童送上节日礼物与美好祝福，并向辛勤耕耘的教育工作者致以诚挚的问候。肇庆高新区相关领导先后前往肇庆高新区中心幼儿园和肇庆高新区中心小学。在肇庆高新区中心幼儿园内，笑语连连，处处洋溢着天真烂漫的气息。慰问组走进班级教室和活动场地，实地查看办园条件和各类教学设施，与孩子们亲切互动，并送上节日礼品，祝愿小朋友们快乐游戏，健康成长。在肇庆高新区中心小学，慰问组仔细听取学校负责人的工作介绍及食堂用餐情况，围绕办学特色、素质教育推进、师资培育、校园安全等内容展开了解，为新时代少先队员系上红领巾，与学生一同参与体育游戏，

0: 详细问询了学生日常学习状态和各类课余活动的开展细节。慰问组寄予全体学子要把握求学时光，勤学善思，坚持强身健体，修身立德，力争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树立远大理想，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基础教育是推动肇庆高新区教育建设的关键一环，也是重要民生事业。各学校要紧扣立德树人核心任务，整合教学资源，提速提质发展。要始终将教育事业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持续优化肇庆高新区教育资源布局，着力补齐办学软硬件方面存在的短板，抓实校园安全、心理健康教育、防溺水等重点工作。记者曾志成报道。近日，由肇庆高新区妇联、共青团肇庆高新区工作委员会、市妇幼保健院联合主办的“守护花季向阳成长女生青春期健康管理宣讲”活动在肇庆高新区中心小学开展，为花季少女送上一堂温暖而有力量的成长必修课。青春期是人生成长的重要阶段，生理和心理的快速变化常常让女生们感到困惑与不安。此次宣讲活动正是围绕这一现实需求，来自肇庆市妇幼保健院的陆敏如副主任医师，结合青春期女生的生长发育特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生动形象的案例，系统讲解了生理期卫生护理、常见生理问题应对、心理健康调适、情绪管理、良好生活习惯养成等实用知识。学生李思璇。
1: 我知道了，就是青春期女孩来月经是很正常的，然后呢，如果说在青春期的时候有不适，都是很正常的。情绪上，如果不太舒服的话，也可以通过，听听音乐、看看书之类的来缓解一下自己的情绪。
0: 学生赖善颖，
2: 通过这次讲座，我了解到了在青春期遇到一些生理状况或者一些不舒服的时候，可以向老师或家长汇报。
0: 通过此次宣讲活动，不仅为青春期女生提供了科学专业的健康指导，也体现了社会各界对未成年人成长的高度关注与责任担当。记者邓雪飞报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播音玉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3: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欢迎回来，929关注精彩继续。回来，这里是929关注正在直播。接下来后半段的时间呢，我们关注绿美广东建设，也关注生态方面的信息。首先呢，我们来看去年八月份呢，有一场特大的山洪泥石流的灾害，造成了北岭山林场1000亩的林木损毁，80000株的树木受损。那么之前我们的节目已经跟大家有报道过，这个山体滑坡包括塌方达到160余处，昔日郁郁葱葱的山林变得满目疮痍，生态系统遭到严重的破坏。
4: 那么好消息就来了啊，备受这个肇庆市民关注的北岭山生态修复传来了令人振奋的消息。目前呢，首期的复绿工程呢，已种植苗木约2.8万株，铺设的绿色遮阳网的平米数呢，大约是10000平方米，那么修建了这个施工便道是约1500米。
3: 是的，用科技为生态修复加速。据悉呢，为了破解陡坡复绿的难题，在上级部门的大力支持下，肇庆市林业局成功争取将162亩的受灾林地纳入到全省1000亩的阔叶树种飞波造林的试验范围，用科技为生态修复来加速。
4: 那么近日呢，省林业局

0: 生态保护修复处组织了省林业调查规划院还有省林业科学研究院专家及无人机飞播公司技术员亲临北岭山林场，全程主导无人机飞播造林试验工作，飞播范围覆盖大陆田工区还有水基工区以及铁西工区，总面积是162亩。
1: 是的，那么这里我们关注到的是专家团队经过前期的勘察，筛选出14种适配本地气候土壤的树种，重点选用了相思、格木、无患子等10种乡土的树种。这些树种呢，适应性强，生长迅速，天然更新能力佳，能够牢牢锁住土壤，为生态修复筑牢根基。这不仅是一次技术的试点，更为北岭山的陡坡林地复绿开辟了新路径，也为绿美广东生态建设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0: 那除了无人机的这个飞播呢，位于北岭山的将军山区域的90多亩的首期的复绿工程呢，也在火热的推进当中。一条绵延2000多米、最宽处达数十米的山洪沟，这个沟内植被呢被泥土啊，还有被洪水冲走，大片乱石是裸露，让苗木啊扎根。为了让这个苗木扎根呢，施工团队也是提前准备了大量的生态泥包，还有在缺土区域呢，通过这个泥包补土种植，工人们小心翼翼地将这个树苗植入覆土浇水，每一步都凝聚着心血。
1: 因为这个受灾的区域没有现成的道路，所以工人呢只能翻越乱石堆前往施工点。那么陡坡地段呢，作为作业呢是尤为的艰难，爬上山坑要花不少的时间，种下十几株苗啊就要30多分钟。现场可见呢，大马力的运输无人机来回穿梭，也将苗木、生态泥包等物资精准投送到作业的区域，成为工人们空中后勤兵。
0: 那么据统计呢，首期的复绿工程已种植苗木约2.8万株，铺设的绿色遮阳网呢约1万平方米，那么堆放生态带呢约5000个，修建的施工便道呢约1500米，每一组的数据都是青山换新的见证。
1: 是的，如今呢，这片承载着肇庆人记忆的青山正在一步步重拾生机，复绿不易，守护更难，美景呢需要共同守护，文明出行方能不负好风光。
0: 所以呢，在此也是温馨提醒各位游客，在游玩的过程当中，请自觉遵守景区的管理规定，切勿擅自进入封闭未开放区域，时刻留意安全警示标识，保障自身的出行安全。同时呢，请爱护景区的生态环境，不随意践踏、损毁、破坏人工种植的各类植被，不采摘花草，不破坏绿植，用文明举止呵护每一片绿意，让我们携手践行文明旅游的理念，争做文明游客，共同留住自然与人文之美，共享舒适安心的旅游时光。
1: 好的，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生活方面的。那么今天是6月1号，外卖的新规来了，从今天开始实行，咱们共同来看一看。
0: 那么首先呢，我们要说到的是规定是细化了外卖平台全链条的管理责任。外卖平台呢必须实实在在地担起外卖食品安全守门员的主体责任，针对幽灵外卖要求平台呢对商家资质做实质性的审查与监管部门数据核验，每6个月核验更新商家的信息，切实去阻断虚假失效资质带病入号的路径。
1: 是的，这个是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啊，是从今天开始实行的。那么大家在点外卖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呢？首先呢，我们要注意查看网店经营资质是否有实体经营的门店了，也就是说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呢，应当具有实体经营门店，依法取得食品经营许可等经营的资质，并且按照经营资质的证书载明的主体的业态、经营项目等从事经营活动，而且呢，实际经营地址应当与经营资质证书载明的经营场所是保持一致的。那么，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呢，应当向平台提供者提供较真实和有效的经营资质证书，不得使用虚假或者是他人的经营资质入网提供餐饮服务。
0: 还有第二个要注意的就是呢，网店名称与实体经营门面招牌名称是否一致。那这个入网的餐饮服务提供者的网店名称啊，应当与实体经营门面的招牌名称一致。那么入网的餐饮服务提供者应当在其主页页面呢显著的位置持续展示经营资质、实体的经营门面，还有这个实际的经营地址等等的这些信息，或者上述信息的链接标识，并确保展示的这个信息真实准确。
1: 是的，另外我们需要注意网店主页面是否有无堂食的标识。入网的这个餐饮服务提供者呢，不提供堂食服务的，应当在其主页面显著位置设置无堂食的标志。那么不提供堂食服务呢，是指入网的餐饮服务提供者在实际经营场所既不向消费者持续提供现场就餐服务，也不向消费者持续提供自提服务的形式。
0: 第四个要注意到的就是包装封口是否有开启的痕迹。入网的餐饮服务提供者呢，应当使用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容器、餐具，还有餐饮的饮具以及包装材料。那么对这个餐饮食品进行包装封口，并保证封口开启后无法复原，防止餐饮食品在配送的过程当中受到污染。
1: 是的，那么购买有保温、冷藏或者冷冻等特殊要求的食品呢，注意看是否采取了相应的贮存和配送措施。这里说的是呢，网络餐饮服务的经营者呢，自行开展配送业务的，应当对配送人员进行食品安全培训和管理，那么培训记录保存期限不得少于2年。还有呢，网络餐饮服务的经营者配有保温、冷藏或者是冷冻等特殊要求的食品，应当按照法律法规和食品安全标准的规定，采取相应的贮存配送措施，保证食品安全。
0: 那么大家也要注意了，从6月1号开始啊，这个贴封签呢将是硬性的要求，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市场监管部门呢可处10000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
1: 是的，那么这些呢，同样在近期实行的还有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那么这个呢是在5月20号已经开始实行了。那么相关的这个法律法规和条款以及注意事项呢，也提醒大家了，也希望我们每一餐呢都能够保证自己的食品安全。
0: 是的，那么接下来咱们将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大湾区方面的这个消息了。从香港启幕，一出好戏正蜿蜒。
1: 是的，
0: 在湾区蜿蜒。
1: 那么第6届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正在香港、深圳、广州、澳门四城接力举行。从4月到6月，粤剧、台州论坛、粤剧、话剧、儿童剧、音乐剧等10部特色的剧目，共有23场的演出轮番登场，展现中华戏曲的多元魅力，也折射出大湾区文化融合的深层活力。接下来我们通过这段音视频一起来先行感受一下。
2: 这一次呢是第6届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从它的亮点方面呢，我首先第一点呢是它这一次是首次在香港开幕的。因为我们的这个戏剧文化节是2020年在澳门创办，从第1届到第5届呢都是在澳门开幕。那今年呢是第一次在香港开幕。我们也有几个考虑。首先呢，这一次是我们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的一个开局之作吧。然后因为我们马上5月份要在上海举办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的展演，那这一次4月呢在香港，我们首选的都是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奖演员的领衔主演，所以我们也是首先把它放在香港。然后这是我们第一个亮点吧。然后第二个亮点呢，也是我们本届戏剧文化节是首次设立了深圳分会场。因为上一次第5届我们是香港、澳门和广州3地联动，那这次是香港、深圳、广州、澳门4城联动。第三个亮点呢，就是我们这一次有10个剧目的参演，包括粤剧《台州论坛》，然后是广东的粤剧、话剧、儿童剧、音乐剧等多种戏剧的样式，一共要演出23场，其中呢，广东粤剧院的这个粤剧《提刑官宋词》呢是做的一个全国首演。其实我刚算了一下，我们10个剧目其中有7个剧目其实都是大湾区的首演。然后另外呢一个亮点，我认为是 首次我们邀请了台湾的剧目参演戏剧文化节，这在往届都是没有的。
0: 嗯，那本届的这个戏剧节的首次呢是在香港开幕，作为开幕的大戏，浙江的小百花越剧院全女班越剧苏东坡已在香港西九的这个戏曲中心首演，台州乱弹的剧团呢也将首度亮

0: 向湘江，广州粤剧院则带来了粤韵湾区梅花共绽折子戏专场，而中国戏剧家协会对外联络处副处长唐林一啊，刚刚在我们听到的这个采访当中的时候呢，也是表示将这个开幕地点呢定在香港，即使因为这个戏剧节的首次拓展为四城联动，也体现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布局的先行探索，还有呢参演作品的多由这个梅花奖的演员领衔，彰显高水平的艺术引领。
1: 是的，那么如果说香港主会场主打名家名团的经典呈现，那么深圳会场呢，则是聚焦先锋实验与本土的表达了。深圳会场首次设立，集中上演三部的港澳原创的力作，呈现大湾区文化创作的多样性与创造力。广州与澳门同样看点密集，广东粤剧院新编的粤剧刚刚提到的《提刑官宋慈》在广州首演，融合了罪案的悬疑与家国的情怀。那么在澳门，上海的淮剧团是见字如面，话剧九人的《明堂夜雪》以及台湾森林剧的聚落的音乐剧是《娜拉》大湾区首秀将会相继亮相。值得注意的是呢，这部的戏剧节呢首次邀请到台湾剧目参演，推动海峡两岸以及港澳地区青年戏剧人的深度交流。
2: 我们实现了四城联动，然后这样子的一种形式呢，也是实现了演艺空间的一个衔接，文化资源的互补的这样的一个格局。我们也是希望这种接力式的这个展演模式呢能够持续下去，其实这也是得益于粤港澳大湾区这种软联通机制的一个保障。然后呢，我们在举办这个戏剧节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不仅是剧目展演，我们还举办了很多就是研讨、进校园、座谈会、对话。然后比如说我们今年四月在香港，我们举办了和香港戏剧业界的一个座谈会，我们邀请了一些在香港非常活跃的这样的一些戏剧人，我们共同去做一个交流。我们围绕着戏剧资源整合、文化品牌建设、专业人才培育，我们展开了一个深入的一个探讨，其实也是为将来的工作做进一步的这样子的一个落地和执行。然后另外我们六月将在澳门举办海峡两岸及港澳地区青年戏剧人对谈的活动，我们首次引入了一个台湾的戏剧作品。那我们所以考虑在澳门举办这样的一个活动，其实我们希望这样子的一个戏剧节不仅是大湾区的观众们去关注我们的活动，我们也希望台湾地区的能够加强两岸的一个连接吧。未来呢，也希望在这个戏剧节上我们能够做更多的包括青年戏剧作品的孵化呀，还有粤港澳三地大湾区共创的戏剧作品的多种合作模式。我们是希望通过举办这个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是向大湾区全国甚至海外的观众推荐更多的中国优秀的这个戏剧作品，其实也就是让更多的中国的作品、中国的故事被更多的观众所看见。
0: 空的机制的保障有助于演艺空间衔接与文化资源的互补。那么戏剧节呢，不仅是舞台的呈现，还配套举办研讨会啊、进校园啊、座谈会等等。那么四月呢，已经在香港举行业界座谈，那么围绕资源整合、品牌建设与人才培养的深入探讨，到六月份呢，将在澳门举办海峡两岸及港澳地区青年戏剧人对谈，进一步去拓展这个合作的边界了。
1: 是的，从剧目首演到人才对话，从湾区共创到两岸连接，那么这一平台正在持续积累能量，让更多的好戏被看见，让人文湾区更有温度。走过六届的戏剧节正在把这份初心写进现实。

好的，各位听众，来到时间是10:55，那么这一时段的929关注暂时就到这里了，稍后11点是由亚飞继续为您带来的929关注的轻资讯，不要走开，我们稍后见。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3: 乜嘢先系俾小朋友最好嘅礼物？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系小鹏。今日系6/1儿童节，喺度要祝愿所有小朋友节日快乐。你的微笑是魔法，你的眼泪是我的慌张。正如这首歌所唱的，每个小朋友都是家庭的宝，六一更加是他们的日子。很多的父母都在考虑怎样给小朋友更特别的爱。其实和小朋友在一起陪伴他们成长才是最好的礼物。除了一些物质礼物之外，父母首先要想到的是小朋友的感受。平日里面你在职场打拼，而小朋友就独自在托教机构，对于他们来讲最重要的是父母，而父母给小朋友儿童节最好的礼物就是陪伴了。无论是带他们去户外享受大自然，定是在家做游戏，最重要的就是跟他在一起。旅游专家表示，父母对子女的关爱是任何人都不能够替代的。小朋友在12岁之前，父母主动进行的亲子活动至关重要，会影响小朋友的一生。这个阶段如果缺乏对他们足够的陪伴，小朋友的世界里面就会缺乏父母的形象，不利于人格的形成和完善，同时可能会造成将来对父母的叛逆，以及没有责任感，对身边任何事任何人都满不在乎，表现出消极冷漠，甚至遭受到一些忽略，一些挫折就会大发脾气，严重的还会做出很残暴的举动。小朋友总有一种期盼渴望被关注的心理，儿童节礼物是要送的，但礼物只是形式，背后就是父母爱的表达和关注，满足小朋友对亲子关系的期盼，亦都有利于他们性格的培养。礼物不一定要最贵的，但是要适合他们的年龄，有助于他们各项的发展。例如0-3岁的小朋友礼物可以选一些智力开发的玩具，例如好像积木、套环、套杯等等。3-6岁的小朋友礼物又怎么选呢？他们的认知能力在扩大，可以选择一些稍微构造复杂、有一定逻辑关系的玩具，好像魔方、走迷宫和智力拼图等等。而6-12岁的小朋友礼物就可以选取一些有利于培养他们超前运动能力的礼物，好像打陀螺。另外还可以购买故事书，以及陪他们去科学馆，在欢乐的气氛底下强化他们的认知意识，亦都有利于智力的提高。好，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什么才是给小朋友最好的礼物。我是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0: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929，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92.9，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时光。
1: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0: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各位听众上午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1:08，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929关注，我是主持人亚飞。那么在这一时段的时间当中呢，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本地今日头条。

0: 近日，肇庆市高腰建设建投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与肇庆市公安局高腰分局交通管理大队联合发布通告，为配合高腰区大湾绿色水厂清水管线铺设工程，确保群众安全及施工安全，需对高腰区大湾镇环镇路的红木街路口至敬业一街实施交通管制。交通管制的时间是2026年6月1号至2026年8月30号。交通管制的措施，届时呢将对施工范围内的环镇路段，也就是环镇路红木街路口至敬业一街路口实行半封闭施工，敬业一街实行全幅道路封闭施工。施工路段的道路限速15千米每小时。广大驾驶员及市民在上述时间通过上述路段时，请注意现场的交通标志指示，并服从现场交通管理人员的指挥，安全有序通行。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本地方面的资讯。日前，肇庆市摄影家协会在肇庆市文艺工作者之家举办了荷花摄影作品分享交流会。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鼎湖区广利街道总工会组织开展光影暖童心、工会伴成长亲子观影活动，各基层工会近260名的职工及孩子参与活动。近日，四会市2026年全国科技活动周主场的活动在四会市碧海湾学校举行。近日，2026年全国柔道积分赛辽宁朝阳站传来喜讯，由怀集县输送的柔道运动员黄月莹代表广东出战，在 U22组57公斤级比赛中一路过关斩将，勇夺冠军。
1: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2: 你们好，请问宋城墙怎么走啊？
3: 哦，很近的，前面红绿灯左转就看得见了，才几百米。
2: 哦，谢谢你啊。
3: 你去宋城墙的话，还可以顺便去一下旁边的博物馆看看，城墙里面还有骑楼街、府城公园等不错的地方呢。
2: 谢谢你的介绍，我一定去看看哈。人家简单问过路而已，就不用想这么多啊。
3: 这不举手之劳吗？多简单啊，也让人知道我们肇庆有这么多好玩的地方。
4: 文明城市，文明人，待人友善热心，耐心回答他人询问。
5: 各位听众听我言，电信网络要防骗，收到短信有中奖，只是骗子耍伎俩，抢钱支付保证金，拒绝上当不受奖，陌生号码来电话，设计银行信用卡，多是骗子来欺诈，及时挂机不要怕，网上购物要老道，莫被骗子下圈套，谨防卖家锁账号，这个动态密码不转告，骗子狡猾又阴险，一个电话把你签，假冒公安和法院，说你透支又洗钱，安全账户为你建，你若相信太危险，骗走全部血汗钱，这个死种教训太沉甸，我的账户我保护，不给他人来摆布，老人若是拿不准，多问儿女求帮助，多听多学多经验，真真假假齐分辨，时刻绷紧防范弦，防范诈骗保安全，保安全。
0: 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这里是929关注。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29关注，我是亚飞。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将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新闻广角。6月1号起，我国将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2026世界 体操联合会艺术体操世界挑战杯北京站将于6月19号至21号在国家体育馆举行。这是新奥运周期我国首次举办的世界体联艺术体操赛力赛事，也是2008年奥运会之后北京首次举办艺术体操单项国际赛事。北京时间2026年5月31号20:07，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接下来是信息直通车权威发布深度解读。6月1号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包括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燃气燃烧器具用电安全、人造板甲醛释放限量、制冷器具、老龄化社会认知症包容性社群、动力蓄电池缺陷监测与分析、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等重要国家标准，将为保障公共安全、消费者权益和百姓健康安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提供标准支撑。国家药监局5月31号发布的最新数据，2025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这也是我国儿童新药审批数量连续第5年实现增长。近年来，我国儿童用药获批数量逐年增长，2021年批准47个，2022年批准66个，2023年批准92个，2024年批准106个，2025年批准138个。最近5年，我国共批准儿童用药449个。为切实保障困境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民政部5月31号发布通知，决定呢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1年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之后转为常态化开展。专项行动就卫保机构开展困境未成年人有关数据收录更新、创新开展特色服务、安全管理风险排查整治等作出部署。中国海军丝路方舟号医院船5月31号从湛江某军港捷兰起航，赴南海及华南沿海岛礁执行健康送海江任务。这次任务的重点是针对岛礁官兵常见的颈肩腰腿痛、皮肤病、慢性病等，配备中西医诊疗设备与常用的药物，组建多学科医疗服务队，同步搭载文艺骨干，实现医疗服务加文化慰问双重保障。记者从广东省总工会获悉，目前广东省各级各类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已达1.5万家，总数位居全国第一。其中，全国总工会支持建设41家，广东省总工会支持建设525家。525家创新工作室覆盖11个行业，电子信息等行业类别占比超70%。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5月31号发布数据显示，5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0，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和综合 PMI 产出指数分别为50.1和50.5，比上月上升0.7个和0.4个百分点。我国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
1: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照进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6: 终于下班了，我得抓紧时间快点回家。
7: 虽然想早点回家，但也要注意安全，文明驾驶，礼让行人。
6: 好累呀、啊、 只想快点到家。
7: 繁华的街道上，除了你，其实很多人也在赶路。
6: 嗯，多一些礼让，多一分安全，世界也会更美好。
4: 行车主动礼让行人，是文明出行的表现。

0: 表现。让我们从自己做起，共同创造和谐交通环境。
1: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2: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1: 人间古木，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2: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1: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名木，共建绿美肇庆。
3: 欢迎回来，九二九关注，精彩继续。

欢迎回来，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1:20，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929关注，我是主持人雅飞。那么在这一时段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来继续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要闻。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给予亲切的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5月31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国内方面的资讯。国家医保局发布2026年国家医保目录调整工作方案，对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进行动态优化。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6月1号起实施，细化外卖平台全链条的管理责任，整治幽灵外卖。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6月1号起实施，以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驾驶员是否为疲劳驾驶。5月31号，为期3天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闭幕。对话会上，中方代表就日方军事领域最新动向表示，日本没有资格在国际场合大谈防务合作，我们必须警惕任何军国主义思潮借机复活。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近日发布公告，调整完善 3C 认证实施要求，新增多项移动电源安全检测。新版的认证实施规则以2027年3月31日前为过渡期，4月1号起全面执行。国家统计局将于6月1号至6月25号和11月16号至12月5号期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调查员将入户开展调查工作。截至5月31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6亿元，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14亿元，跻身2026年年度票房榜的前三位。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资讯。当地时间5月31号，伊朗议会议长表示，在确保伊朗人民的合法权益得到完全保障之前，伊朗绝不会批准任何协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5月31号表示，已指示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扩大军事行动。当地时间31号，荷兰当地消息称，曾爆发致命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在经过彻底清洁和检查后，已宣布无病毒，并获准恢复运营。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929关注的所有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也希望大家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可以继续锁定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总有好风，心摆首，心它不负我。我心仍站着哭，不知该往哪走，哪种时刻辛苦。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从鼎湖山出发短片开机暨 AI 短剧创作大赛正式启幕，鼎湖区举行2026年秋季义务教育阶段招生第一次现场录取工作会议，以下请听详细内容。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推动鼎湖印象短视频创作3年行动走深走实，5月26日，从鼎湖山出发系列短片开机仪式暨广州应用科技学院 AI 短剧创作大赛启动仪式在广州应用科技学院莲花大剧院举行。仪式上，鼎湖区委宣传部、鼎湖区文联与广州应用科技学院现场签订鼎湖印象短视频创作3年行动校地结对共建合作意向书，进一步深化高校与地方在文化创作、人才培养、宣传推广等领域的协同发展。活动现场还为赞助企业回赠优秀赞助商牌匾，为活动特约导师颁发聘书，夯实赛事专业职称。备受瞩目的开机环节正式宣告从鼎湖山出发系列短片投入拍摄。本次仪式的顺利举办是鼎湖区依托 AI 技术赋能文化传播，深化校地协同育人，推动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重要举措，标志着辖区短视频内容创作、文旅品牌打造、产学研融合工作迈出全新步伐。活动紧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7个着力重大要求，以鼎湖印象短视频创作3年行动为抓手，着力打造鼎湖印象核心品牌，深度挖掘鼎湖生态资源、城乡建设、产业发展中的特色亮点，创作推出一批生活化、品质化、传播性强的优质视听内容，生动展现鼎湖生态保护之美、城乡建设之变、发展活力之盛。下一步，鼎湖区将持续跟进赛事推进与短片创作工作，展播优秀作品，更新赛事动态，持续构建校地企协同、产学研融合长效机制，充分发挥辖区高校人才资源优势，将短视频创作融入教学实践与社会服务，引导广大青年成为鼎湖故事的发现者、讲述者、传播者，全力打造具有区域影响力的鼎湖文化品牌。5月25日，鼎湖区举行2026年秋季义务教育阶段招生第一次现场录取工作会议，区人大代表、区政协委员、区纪委监委代表、家长代表、幼儿园代表、各中小学校校长。

0: 等等到现场见证。录取现场进行了鼎湖区2026年秋季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一年级、七年级户籍生申请长幼随学的鼎湖区户籍适龄儿童少年政策照顾生现场录取和鼎湖区民办学校2026年秋季一年级、七年级公办学位现场录取工作。据悉，2026年秋季，我区公办学校一年级计划招生3960人，经审核录取户籍生申请长幼随学的鼎湖区户籍适龄儿童少年和政策照顾生共1518人，公办学校七年级计划招生3600人，经审核录取户籍生申请长幼随学的鼎湖区户籍适龄儿童少年和政策照顾生共1458人，公办学校户籍生申请长幼随学的鼎湖区户籍适龄儿童少年和政策照顾生的录取结果自5月26日起在鼎湖区义务教育招生平台公布，并在区内各中小学进行为期一周的公示，家长可自行查阅。鼎湖区民办学校2026年义务教育阶段一年级、七年级公办学位录取名单在区内民办学校进行为期一周的公示，家长可自行查阅。根据我区招生工作安排，第一批可积分学位将于5月29日前在鼎湖区义务教育招生平台公告栏上公布，家长可在积分生报名前进行查阅。积分生报名将于2026年6月1日开始，请各位家长注意时间，按时完成各项报名流程。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晴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从清晨到午夜，陪伴每一段出行路途，温暖每一刻日常时光。 FM92.9 赵庆综合广播，听见赵庆温度，聆听城市声音，一路相伴。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0: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连播。
1: 原文再续，书接上回。上回就讲到陈友谅发明咗呢啲好似航空母舰咁大嘅战舰之后呢，哎呀，趾高气扬。呢回啊，我有咁嘅武器，我睇你朱元璋点死法。依家陈友谅系占据上游噶噃，朱元璋喺下游，咁就话朱元璋咧成日用恶刀头嚟到望住上边嘅。如果陈友谅喺上边洗脚呢，朱元璋就喺下边去饮洗脚水嘅。如果嗰啲战舰喺上边冲过嚟呢，你又冇得顶㗎噃。所以呢，嗰个陈友谅呢，就好似一把利剑怼正喺朱元璋头上一样，日夜都要敲窒佢，瞓都瞓唔好觉嘅，食都冇啖好食㗎。不过又奇噃，嗰个陈友谅呢，本来乃系个性情火爆之人㗎，又发明咗咁厉害嘅武器啊！佢居然唔动手嚟打朱元璋住喎，按兵不动喎。其实喺龙湾打败仗之后呢，佢哋一刻吐气谷到实㗎啦，成日要报仇㗎。但係呢，佢用另一种战法喎。佢嗰啲大战舰呢，喺江上巡游，见亲朱元璋嗰啲兵船呢就打。咁打亲你梗係唔够佢打㗎。所以呢，打到朱元璋嗰啲水军就怕晒，一见到陈友谅嘅大兵舰呢就走都走唔切㗎。陈友谅呢就开始更加迷信武器嘅威力啦。自以为呢回呢天下无敌啦。其实呢佢唔知道。武器固之然是紧要，但是决定胜负的关键在人心。陈友谅最后失败呢，就是输在失去人心嘛。嗱，我而家又讲翻几年前一件往事。1360年，仲是徐寿辉当紧皇帝一阵，佢手下呢有四大金刚嘛，特别是那个赵普胜，号称无敌双刀将，他是个优秀将领来的，本领高强，为人又十分敦厚的，打仗人是带头冲锋。

从来唔同人争功劳嘅。喺军中啊，人人都佩服佢，尊敬佢。啊，佢呢，佢十分尊敬嘅陈友谅噶嘛，因为佢觉得自己系大老粗啊嘛。陈友谅啊，懂得嘢多，所以佢开口埋口呢，都称呼陈友谅做陈秀才，当陈友谅嘅亲兄弟一样。但系陈友谅呢，为咗要抢夺皇位，佢就要消灭皇帝身边嘅得力助手啊嘛，所以佢就捏造事实，诬告赵普胜，话佢阴谋作反，皇帝就杀咗赵普胜。咁呢个老实人啊，到死都估唔到，系自己当佢系亲兄弟嗰、那个陈秀才杀自己嘅。陈友谅就达到自己目的啦，但系佢又估唔到啊，佢得到嘅比失去嘅嘢少得多咧，得不偿失啊！因为全军上上下下个个都知道赵普胜系俾陈友谅害死嘅，陈友谅系个背信弃义嘅人。但系呢，陈友谅又唔在乎喎，佢明知人哋背后议论佢噶，督佢背脊噶，但系佢话系啊，我系咁啊，你点啊？你睇唔起我咩？我就系要你听我噶，服从我指挥，你敢做反，我就杀咗你。陈友谅一意孤行，好啦，好快就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自食其果，受到惩罚啦。佢嘅水军呢，已经不断扩大，不断充实嘅啦嘛，成日就去打朱元璋，捷报频传。突然间有个惊天动地嘅消息，吓到陈友谅大惊失色啊！原来镇守洪都嘅将领，居然带埋军队投降俾朱元璋。洪都即系而家江西南昌，唐朝嘅大诗人王勃，佢嘅名句南昌故郡，洪都辛苦，就系讲呢度啦。呢度对陈友谅嚟讲啊，实在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呢度啊近佢嘅江州，佢个老巢江州，即系今日江西省嘅九江。九江同南昌咧，直情系黐埋一齐噶嘛。朱元璋占有咗洪都，咁咪好似一把刀抵正陈友谅心口一样噶嘛。不过呢，边个都估唔到嘛，陈友谅并冇匆匆忙忙反攻收复洪都喎。陈友谅呢个人呢，系一个话做就做嘅，做完先諗头先做咗啲乜嘢，系咁嘅狂人嚟嘅。点解佢唔快啲收复洪都呢？佢吸收咗龙湾失败教训，咪住，我睇定啲先。横早你朱元璋都走唔甩嘅，你总会露出马脚。到时呢，呵呵，我杀你个片甲不留。果然嘛，真系俾佢揾到个机会。1363年，张士诚突然间向朱元璋北边韩林仪嘅地盘发动进攻。佢攻击嘅呢，系韩林仪红巾军重要根据地安丰，即系而家安徽寿县嗰度。最攞命呢，就韩林仪同埋个刘福通都困住喺安丰城里嘛。万一城池失陷呢，两个人都一起逐晒嘅一镬熟噶噃。咁点解张士诚突然间去攻打呢度呢？理由就十分简单，张士诚已经投

投降咗俾元朝，而家打正元朝大军嘅旗号，成为元朝正规军嘅咧。将佢嚟到同坏事做尽嘅陈友谅嚟到相比呢，张士诚不过系一个软骨头嚟啦。不过又令人出乎意料噶噃，过冇几耐啫嘛。佢又恢复国号。呢个贩卖私盐嘅小贩呢，变嚟变去嘅确实有啲反复无常，令人难以捉摸。嗰阵呢，韩林儿呢被困安丰就冇晒办法，就只好揾朱元璋嚟救佢。虽然佢哋其实就冇乜交情嘅，不过大家都红巾军同埋一个系统啊嘛。咁或者朱元璋发善心，将佢救出生天呢？朱元璋收到佢求救嘅信，即刻就揾刘伯温嚟到商量。刘伯温呢，最初就冇开声，先问朱元璋：咁你自己系想点啊？朱元璋认为一定要出兵去救人。第一，自己系红巾军嘅。而且呢，名义上韩林儿都是自己的皇帝来的嘛。第二，安丰是应天的大门，安丰失守，应天难保啊，唇亡齿寒呢。这两个理由就确是无懈可击，既然是朱元璋作出的决定，那就一定很难改变的嘛。但是呢，刘伯温坚决反对，刘伯温对朱元璋这两个理由呢逐条来都反驳。第一，刘伯温说郭林儿呢都没什么利用价值的啦，他又是皇帝来的嘛，那你如果救他出来，那你以后怎么对他好啊？其次呢，安丰失守是小事啫，如果你出兵去救安丰啊，陈友谅乘机攻打应天，咁你大军在外，万一应天有失嗰阵，你点办呢？不过朱元璋就唔理睬佢呢一套嘛，佢坚持出兵去救安丰，刘伯温就坚持自己嘅意见，甚至呢，佢拉住朱元璋嘅衫袖去哀求佢：你千祈唔好出兵去救安丰啊！从呢件事嚟睇，刘伯温确实系天下奇才，不但懂得天文地理，精通兵法，而且佢嘅口黑学嘅水平系相当高啊！乜嘢叫口黑学呢？其实是邪门歪道，对个人来讲呢，只是那些杀人放火斩草除根无毒不丈夫之类，从大的方面来讲呢，就是搞政变搞阴谋，结党营私把持朝政，逼皇帝退位，挟天子令诸侯那类。刘伯温啊，他反对救韩林儿，道理就好简单，结果硬是讲不出口。你朱元璋是自己想做皇帝的嘛，你现在救回皇帝回出来，第日你要赶他落台嘛，或者杀了他嘛，那就得个弑君的罪名，你何必只得有个自己自生自灭死了就算了。这一阵啊，朱元璋口黑学的水平呢还未曾提高，所以未领会到刘伯温的深谋远虑。朱元璋就不听刘伯温的劝告，最后就统领大军出发，一步之差就铸成大错啦。三年前呢，朱元璋在狮子山头睇住陈友谅喺龙湾大败，三年之后今日

陈友谅喺江州睇住朱元璋自投罗网。陈友谅对朱元璋嘅行动就了如指掌，但系呢回呢，佢硬系按兵不发，任由朱元璋嘅大军打安丰。1363年2月，朱元璋出发到安丰啦。呢次行动呢，佢有两个可能。第一，就安丰解围，韩林仪呢得救，咁朱元璋就名震天下啦，救返皇帝出嚟。韩林仪以后就会成为朱元璋嘅傀儡皇帝系啦。第二呢，就安丰失守，咁韩林仪、刘福通两个都死晒，咁自己呢就冇王管㗎啦，冇人管得到㗎啦，咁朱元璋呢就可以放手做嘢㗎喇喎。咁就当然两种可能对朱元璋都有利嘅。3月13日，朱元璋到达安丰啦，一场大战打输咗喎。咁刘福通战死沙场，点知个韩林仪大病冇死到喎。被朱元璋在乱军中将他救回出来，这回朱元璋真的哭笑不得了。好了，南京门户失守，失去个军事重镇，但是背回个大包袱回来，就执回个皇帝回来。皇帝执回来，你又怎服侍他？朱元璋就不听刘伯温的说话，现在呢自食其果啦。嗰阵呢，陈友谅睇住朱元璋兵败安丰，本嚟呢佢依家去攻打应天呢就十分好嘅。呢机会难得嘛。朱元璋嘅兵力在外，你而家打到应天呢一定成功㗎啦。哈哈，偏偏嗰个陈友谅佢唔喐手喎。佢諗住你朱元璋都未曾筋疲力倦，我等你输多几仗，我先至将你彻底解决呢。你朱元璋斗胆将个红刀吞剑，引诱我部下叛变投降俾你，好，你以为我会乘机攻打你赶走你呀？唔会唔会，我点会赶你扯住得㗎，我要你死在眼前啊。朱元璋就带领着大军匆忙就撤退了。朱元璋充满着失望的心情，日夜仲对着那个皇帝韩林仪更加烦恼。偏偏个张士诚呢，佢唔肯停手，佢又派遣啲军队化整为领，组成小股的武装，日夜不停来到骚扰朱元璋的部队，咬你一啖就走人，搞到你食冇啖好食，瞓冇啖好瞓。朱元璋十分烦恼，哈，佢居然作出一个佢一生人最大的错误决策，攻打泸州。泸州即是而家安徽合肥，合肥嘅城池坚固，而且张士诚系重兵把守，你朱元璋咁多都唔打，点去拣嗰度嚟打就得噶？乜佢又各有嘅道理嘅，因为如果佢能够打到合肥，咁就打通咗张士诚老巢江浙一带嘅道路，直攻张士诚嘅老巢，咁亦可以呢，算系对救援安丰无功而返嘅失败出返口气。但係大将徐达又坚决反对喎。喺朱元璋嘅形象中，徐达反反复复讲述自己嘅主张。佢话呢，你攻打安丰帮人哋解围已经係十分失策㗎啦。而家你去攻打泸州，泸州城池坚固，唔系咁容易攻下噶。万一陈友谅乘机出兵，后果不堪设想嘅。

0: 甚至朱元璋呢，认为自己呢次去打安丰，陈友谅都冇晒动静嘅坐失良机，此人本事不过如此，何足惧哉啊！徐达仍然系坚持自己意见，叫佢唔好打泸州。讲下讲下，朱元璋发火啦，大喝一声：你讲啦！我已经下决心，朱元璋点解做出呢个咁愚蠢嘅决定呢？后人呢就好多分析佢，有啲就话佢呢主要呢因为呢次去解救安丰，但系呢无功而返呢，反为孭咗皇帝返嚟侍候，心中有苦难言，一吐气，所以不顾一切草率行事。嗰阵呢嗰、那个俾朱元璋认为佢坐失良机，本事不过如此嘅陈友谅呢，准备大行动啦。佢喺行宫召集重要嘅将领，开咗个会吧。佢攞起一碗酒，讲咗番说话。呢一次出兵系倾国而出，不留后路，破釜沉舟，有进无退，有生无死，彻底打败朱元璋，在此一举，从此天下归我大汉所有。跟住将个碗酒一饮而尽，乒乓嘅声，将酒碗劈落地，跟住一声令下，出兵。哎呀，陈友谅确实是非同凡响，你睇佢一番训斥，何等慷慨激昂啊！陈友谅、朱元璋两支军队在不同的地点誓师出发，他们奔赴同一个战场，一场生死决战马上展开了。后事如何呢？且待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小说联播到这里结束了，多谢你的收听，再见。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汇集热点新闻，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室内方面的消息。近年来，通信技术与新能源汽车电子产业快速发展，高频毫米波器件核心材料 LTCC 低温共烧陶瓷材料长期依赖进口，成为产业链自主可控的卡脖子难题。作为国内电子元器件行业领军企业，国务院国资委创建世界一流专业领军示范企业，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耕行业40余年，主营 MLCC 片式电阻器、电感器等全系列产品，其中片式电阻器、片式多层陶瓷电容器均获评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产品。面对科技成果转化难、产业布局分散、人才储备不足等难题，2025年以来，市委市政府主动破题，高标准规划建设高顶端科教创新走廊，部署实施六大行动，深度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全力打造科教创新主平台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主阵地。目前，科教创新走廊已惠及各类高校、科研院所和高新技术企业1500多家，省级以上创新平台230多家。近日，肇庆市产教研融合典型案例集中发布，这不仅是一次成果展示，更是这座城市以融合促创新、以协同育新人、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的有力举措。此次发布的案例覆盖从技术攻关到成果转化的全链条，不是零散合作，而是系统生态的构建。在这背后，是肇庆对融合二字的深刻把握。企业出题、院校答题、人才破题、平台赋能，让教育跟着科技跑，人才围着产业转，创新向着一线去。把房子像积木一样拼接，告别工地的漫天扬尘，从生产到交付只需2个月。这是模块化集成建筑 MYC 技术创造的绿色建造图景。近年来，位于肇庆的一家超级工厂广东旅游家科技有限公司正推动一批批模块化集成房屋扬帆出海，跑出了中国制造角逐国际市场的加速度。今年一季度，肇庆海关累计监管供港模块化房屋箱体2929个，出口量超过去年全年总和，肇庆正成为 MYC 产品的重要生产与出口基地。日前，肇庆学院原创歌曲《老坛的树》亮相全国校园歌曲创作推广活动10周年盛典，并从全国454部作品中脱颖而出，入选2025年度新时代优秀原创校园歌曲，成为广东省唯一入选的原创歌曲代表曲目。老坛的树取材于1974年岳山造林大会战真实历史，歌曲以扎根岳山林场30余年的护林员谭英为原型，采用深情婉转的旋律与叙事化演唱风格，创新融入人工智能技术辅助后期制作，以年轻人喜爱的音乐语言讲述老坛数十年默默守山护林的动人故事，深刻诠释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的时代价值。近日，肇庆市政府办公室离退休第六党支部、市老干部活动中心党支部、市金业集团公司总部党支部党员志愿者共同走进市儿童福利院，开展主题党日慰问活动，为70余名儿童送上六一的祝福和礼物。

0: 近日，我市各地的香瓜陆续进入采收期，由于天气适宜，普遍获丰收。德庆县永丰镇300村种植大户胡春峰，今年用大棚种植香瓜150多亩，因科学种植，管理有方，无论产量还是果品都比往年好。香瓜单果普遍达一斤，为市场上的上乘果。该基地的采摘期可延续至八月中旬，预计亩产5000斤，所产香瓜地头价批发价为每斤 3.5 元至4元，订单不断。近日，2026年全国柔道积分赛辽宁朝阳站传来喜讯，由怀集县输送的柔道运动员黄月莹代表广东队出战，在 EU22 组57公斤级比赛中一路过关斩将，勇夺冠军。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5月31日，国家医保局发布2026年国家医保目录调整工作方案。6月1日，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民政部发布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一年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之后转为常态化开展。31日凌晨2:07，我国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将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今天起，我国将全面进入汛期，预计6月北方地区存在阶段性低温阴雨天气风险，南方地区存在阶段性暴雨洪涝风险。国家统计局发布公告称，将于2026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两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6月1日至6月25日和11月16日至12月5日期间，调查员将入户开展调查工作。截至5月31日下午，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突破157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三周领跑单日票房榜，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近期，全国多地公交部门宣布，考生在高考期间免费乘坐公交、地铁，有的还将对家长免费。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日前，中美两国元首就人工智能问题进行了建设性交流，同意开展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英国外交大臣库珀5月31日批评以色列在黎巴嫩升级军事行动，呼吁各方尊重停火协议。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当天也表示极大担忧，敦促冲突方立即停止交火。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5月31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围绕伊朗与美国协议草案的文本交换工作仍在继续，尚无任何内容最终确定，伊方将按自身立场提出修订建议。伊朗总统府官员5月31日否认有关总统佩泽西·齐扬一向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提出辞职的传闻，称相关说法系部分境外媒体散布谣言。埃及外交部5月31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社会之声。
2: 各位欢迎收听社会之声，以下是本期社会之声的详细内容。近日，社会史博物馆集中推出多场特色主题展览，以多样文化载体展现古邑风情，让市民近距离感受社会人文之美、城市之变。在社会史博物馆四层展厅光影古邑情社会史摄影家协会会员摄影作品展精彩亮相，展出作品聚焦社会城乡风貌、地标建筑、自然风光与市井烟火，用细腻镜头捕捉城市变迁，定格本土美景，直观展现社会日新月异的发展面貌与深厚人文底蕴，吸引了众多市民驻足观展。据了解，本次系列展览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社会史博物馆共推出三场特色主题展览，其中一层2026年社会史博物馆捐赠藏品展持续展出至12月31日，二层好好玩成长中的游戏主题展览展期至7月21日，四层光影古邑情社会史摄影家协会会员

0: 摄影作品展将开放至7月23日，多场次全覆盖嘅文博展览，为广大市民送上咗丰富嘅文化大餐，让本土历史文化与城市自然风光可看可感可体验。欢迎广大市民朋友前往市博物馆，沉浸式感受社会文物魅力，领略城市发展风采。高考进入冲刺收官阶段，考生复杂节奏心理状态备受关注。教育专业人士结合备考实际，分别从考生备考规划、家长暖心陪护两方面给出科学指导，帮助学子调整最佳状态，平稳迎接高考。冲刺阶段，部分高三考生容易出现心态浮躁、节奏混乱、焦虑紧张等情况。如何高效稳住复杂状态，科学备考，老师给出了针对性建议。深圳高级中学集团四会中学高三级级长赵燕丽：
1: 首先，固定作息，不熬夜，每天正常按照学校的作息，保证自己的良好习惯。第二，做好基础题和自己的错题集，要紧跟老师的要求，充分了解自己会做什么，不会做什么。在高考的过程当中，要先做自己会做的，跳过自己不会的，确保会的不丢分，避免超过做题时间。第三，要每天保证一定的做题量，保持手感。第四，要注意书写规范。第五，要注意自己的情绪疏导，专注自己，不与同学比成绩，不急于看大学的相关资料，以免影响自己备考，提前准备好考试用品，统一装袋收好。
0: 考生科学备考的同时，家庭的平稳陪伴是考生稳定发挥的重要后盾，家长放平心态科学陪护，也都能够有效帮助考生减压减负，轻装上阵。高考冲刺，拼实力，更拼状态，科学的复杂方法、稳定的心理状态和温暖从容的家庭陪伴，将为广大高三学子保驾护航，助力他们自信应考，稳定发挥，圆梦今夏。各位，以上是本期社会之声的全部内容，由海伦编播，现已播报完毕，再会。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谨防网络诈骗，保障财产安全，全民協力反诈骗，天下无骗保平安。

未必需要坚压，是爱的方法有礼貌，不是我管他。要将青春几口吞下，还要新的方法。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普及卫生防病知识，提高市民健康水平，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共建美丽宜居肇庆，清洁绿色卫生家园。

家庭和睦，伦理和谐，人人友善，人人平安。平安肇庆，你我同创，和谐生活，大家共享。

0: 1.8， 丰开周边地区106.8， 德庆周边地区98.3。
1: 汇集热点新闻，传播最新资讯，赵庆电台午间新闻专辑。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室内方面的消息。近年来，通信技术与新能源汽车电子产业快速发展，高频毫米波器件核心材料 LTCC 低温共烧陶瓷材料长期依赖进口，成为产业链自主可控的卡脖子难题。作为国内电子元器件行业领军企业，国务院国资委创建世界一流专业领军示范企业，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耕行业40余年，主营 MLCC 片式电阻器、电感器等全系列产品，其中片式电阻器、片式多层陶瓷电容器均获评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产品。面对科技成果转化难、产业布局分散、人才储备不足等难题，2025年以来，市委市政府主动破题，高标准规划建设高顶端科教创新走廊，部署实施6大行动，深度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全力打造科教创新主平台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主阵地。目前，科教创新走廊已汇集各类高校、科研院所和高新技术企业1500多家，省级以上创新平台230多家。近日，肇庆市产教研融合典型案例集中发布，这不仅是一次成果展示，更是这座城市以融合促创新、以协同育新人、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的有力举措。此次发布的案例覆盖从技术攻关到成果转化的全链条，不是零散合作，而是系统生态的构建。在这背后，是肇庆对融合二字的深刻把握。企业出题，院校答题，人才破题，平台赋能，让教育跟着科技跑，人才围着产业转，创新向着一线去。把房子像积木一样拼接，告别工地的漫天扬尘，从生产到交付只需2个月，这是模块化集成建筑 MYC 技术创造的绿色建造图景。近年来，位于肇庆的一家超级工厂广东旅游家科技有限公司正推动一批批模块化集成房屋扬帆出海，跑出了中国制造角逐国际市场的加速度。今年一季度，肇庆海关累计监管供港模块化房屋箱体2929个，出口量超过去年全年总和，肇庆正成为 MYC 产品的重要生产与出口基地。日前，肇庆学院原创歌曲《老坛的树》亮相全国校园歌曲创作推广活动10周年盛典，并从全国454部作品中脱颖而出，入选2025年度新时代优秀原创校园歌曲，成为广东省唯一入选的原创歌曲代表曲目。老坛的树取材于1974年岳山造林大会战真实历史，歌曲以扎根岳山林场30余年的护林员谭英为原型，采用深情婉转的旋律与叙事化演唱风格，创新融入人工智能技术辅助后期制作，以年轻人喜爱的音乐语言讲述老坛数十年默默守山护林的动人故事，深刻诠释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的时代价值。近日，肇庆市政府办公室离退休第6党支部、市老干部活动中心党支部、市金业集团公司总部党支部党员志愿者共同走进市儿童福利院，开展主题党日慰问活动，为70余名儿童送上6一的祝福和礼物。近日，我市各地的香瓜陆续进入采收期，由于天气适宜，普遍获丰收。德庆县永丰镇300村种植大户胡春峰今年用大棚种植香瓜150多亩，因科学种植管理有方，无论产量还是果品都比往年好，香瓜单果普遍达1斤，为市场上的上乘果。该基地的采摘期可延续至8月中旬，预计亩产5000斤，所产香瓜地头价批发价为每斤3.5元至4元，订单不断。近日，2026年全国柔道积分赛辽宁朝阳站传来喜讯，由怀集县输送的柔道运动员黄月莹代表广东队出战，在 EU22 组57公斤级比赛中一路过关斩将，勇夺冠军。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5月31日，国家医保局发布2026年国家

0: 医保目录调整工作方案。6月1日，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民政部发布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一年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之后转为常态化开展。31日凌晨2点07分，我国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将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今天起，我国将全面进入汛期，预计6月北方地区存在阶段性低温阴雨天气风险，南方地区存在阶段性暴雨洪涝风险。国家统计局发布公告称，将于2026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两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6月1日至6月25日和11月16日至12月5日期间，调查员将入户开展调查工作。截至5月31日下午，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突破157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三周领跑单日票房榜，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近期，全国多地公交部门宣布，考生在高考期间免费乘坐公交、地铁，有的还将对家长免费。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日前，中美两国元首就人工智能问题进行了建设性交流，同意开展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英国外交大臣库珀5月31日批评以色列在黎巴嫩升级军事行动，呼吁各方尊重停火协议。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当天也表示极大担忧，敦促冲突方立即停止交火。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5月31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围绕伊朗与美国协议草案的文本交换工作仍在继续，尚无任何内容最终确定，伊方将按自身立场提出修订建议。伊朗总统府官员5月31日否认有关总统佩泽西奇扬一向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提出辞职的传闻，称相关说法系部分境外媒体散布谣言。埃及外交部5月31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从鼎湖山出发短片开机即 AI 短剧创作大赛正式启幕，鼎湖区举行2026年秋季义务教育阶段招生第一次现场录取工作会议，以下请听详细内容。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推动鼎湖印象短视频创作三年行动走深走实，5月26日从鼎湖山出发系列短片开机仪式暨广州应用科技学院 AI 短剧创作大赛启动仪式在广州应用科技学院莲花大剧院举行。仪式上，鼎湖区委宣传部、鼎湖区文联与广州应用科技学院现场签订鼎湖印象短视频创作三年行动校地结对共建合作意向书，进一步深化高校与地方在文化创作、人才培养、宣传推广等领域的协同发展。活动现场还为赞助企业回赠优秀赞助商牌匾，为活动特约导师颁发聘书，夯实赛事专业职称。备受瞩目的开机环节正式宣告从鼎湖山出发系列短片投入拍摄。本次仪式的顺利举办，是鼎湖区依托 AI 技术赋能文化传播，深化校地协同育人，推动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重要举措，标志着辖区短视频内容创作、文旅品牌打造、产学研融合工作迈出全新步伐。活动紧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七个着力重大要求，以鼎湖印象短视频创作三年行动为抓手，着力打造鼎湖印象核心品牌，深度挖掘鼎湖生态资源。

园城乡建设产业发展中的特色亮点，创作推出一批生活化、品质化、传播性强的优质视听内容，生动展现鼎湖生态保护之美、城乡建设之变、发展活力之盛。下一步，鼎湖区将持续跟进赛事推进与短片创作工作，展播优秀作品，更新赛事动态，持续构建校地企协同、产学研融合长效机制，充分发挥辖区高校人才资源优势，将短视频创作融入教学实践与社会服务，引导广大青年成为鼎湖故事的发现者、讲述者、传播者，全力打造具有区域影响力的鼎湖文化品牌。5月25日，鼎湖区举行2026年秋季义务教育阶段招生第一次现场录取工作会议，区人大代表、区政协委员、区纪委监委代表、家长代表、幼儿园代表、各中小学校校长等到现场见证。录取现场进行了鼎湖区2026年秋季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1年级、7年级户籍生申请长幼随学的鼎湖区户籍适龄儿童少年政策照顾生现场录取和鼎湖区民办学校2026年秋季1年级、7年级公办学位现场录取工作。据悉，2026年秋季，我区公办学校1年级计划招生3960人。经审核，录取户籍生申请长幼随学的鼎湖区户籍适龄儿童少年和政策照顾生共1518人。公办学校7年级计划招生3600人。经审核，录取户籍生申请长幼随学的鼎湖区户籍适龄儿童少年和政策照顾生共1458人。公办学校户籍生申请长幼随学的鼎湖区户籍适龄儿童少年和政策照顾生的录取结果，自5月26日起在鼎湖区义务教育招生平台公布，并在区内各中小学进行为期1周的公示，家长可自行查阅。鼎湖区民办学校2026年义务教育阶段1年级、7年级公办学位录取名单，在区内民办学校进行为期1周的公示，家长可自行查阅。根据我区招生工作安排，第一批可积分学位将于5月29日前在鼎湖区义务教育招生平台公告栏上公布，家长可在积分生报名前进行查阅。积分生报名将于2026年6月1日开始，请各位家长注意时间，按时完成各项报名流程。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晴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警惕蚊媒传染病，远离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都属于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白蚊、伊蚊、花蚊子叮咬传播。它们早期的症状非常像，如出

0: 现以下信号，需要提高警惕。信号一，突发高烧，体温迅速升至39摄氏度以上。信号二，剧烈疼痛，如果是登革热，会感到剧烈的头痛、眼眶疼痛，以及全身的肌肉和骨关节疼痛，因此也被称为断骨热。如果是肌孔啃哑热，关节痛更为突出和持久，且这种疼痛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信号三，发烧后期或退烧后，四肢或躯干可能出现红疹。疑似感染怎么办？一，立即就医，不要拖，请立即前往医院的发热门诊、感染科或急诊科就诊。二，主动报告就诊时，一定要主动告诉医生，我最近被蚊子咬过，或我刚从外地、国外回来，这能帮助医生快速判断，为您节省宝贵的诊疗时间。三，切勿乱吃药，在确诊前，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退烧止痛药，这类药物可能会加重出血风险，掩盖真实病情。我们应该怎么防护？一，清积水，灭蚊源。蚊子喜欢在净水里产卵，请立刻检查您家中的花盆托盘、闲置瓶罐、空调水托盘。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霜热。二，灭尘蚊，堵漏洞。检查纱窗是否破损，使用电蚊拍或正规灭蚊器物剂。三，强防护，防叮咬。外出散步、游玩时，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特别提醒，如有出境到东南亚、南美洲等流行地区计划的，应全程做好物理与化学双重防护，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外涂含避蚊胺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住宿首选有纱窗、纱门或空调的环境。归国后14天内如有疑似症状，请尽快就医。防控登革热、肌孔啃哑热，人人有责。从现在开始翻盆倒灌清积水，出现症状速就医。
1: 家庭和睦，伦理和谐，人人友善，人人平安。平安肇庆，你我同创，和谐生活，大家共享。
2: 可乐加冰，音乐加蜜。FM 92.9，无音乐得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身边的际遇，生活的权益，需要你学法、懂法、用法，保护自身合法权益。和美生活，和美生活，构建和谐社会，构建和谐社会。周一至周五晏昼2:30，生活与法，思琪同你学法，律师同你解读法律个案。

欢迎收听生活愉快，大家好，我是思琪。今日六月一号时间，首先在节目开篇时候跟大家讲声节日快乐。那这个节日快乐不单止对小朋友的，因为现在越来越多大人，无论我觉得是出于怎样的童心又好，童心未泯又好，又或者怎样的原因也好，找些理由和自己比开心，自己增进这些情绪价值是一件开心的事的。所以我觉得大人过儿童节都是无可厚非的事，很开心的事。大人在这个儿童节收礼物也是很开心的事，例如我自己这样。系啦，既然咁开心咧，又讲翻到好呢个生活愉快，我哋都要贴近主题嘅吓。今日嘅

简直是一件开心的事来的，所以我觉得大人过儿童节都是无可厚非的事，很开心的事。大人在这个儿童节收礼物也是很开心的事，例如我自己这样。系啦，既然咁开心咧，又讲翻到呢个生活愉快，我哋都要贴近主题嘅吓。今日嘅。

0: 关爱每一个新生命的到来，呵护每一个小家庭的成长，
1: 建设生育友好环境，彰显社会文明进步。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四会之声。
2: 各位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本期四会之声的详细内容。近日，四会市博物馆集中推出多场特色主题展览，以多样文化载体展现古邑风情，让市民近距离感受四会人民之美、城市之变。在四会市博物馆四层展厅光影古邑情，四会市摄影家协会会员摄影作品展精彩亮相，展出作品聚焦四会城乡风貌、地标建筑、自然风光与市井烟火，用细腻镜头捕捉城市变迁，定格本土美景，直观展现四会日新月异的发展面貌与深厚人民底蕴，吸引了众多市民驻足观展。据了解，本次系列展览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四会市博物馆共推出三场特色主题展览，其中一层2026年四会市博物馆捐赠藏品展持续展出至12月31日，二层好好玩成长中的游戏主题展览展期至7月21日，四层光影古邑情四会市摄影家协会会员摄影作品展将开放至7月23日，多场次全覆盖的文博展览为广大市民送上了丰富的文化大餐，让本土历史文化与城市自然风光可看可感可体验。欢迎广大市民朋友前往市博物馆，沉浸式感受四会文物魅力，领略城市发展风采。高考进入冲刺收官阶段，考生复杂节奏、心理状态备受关注。教育专业人士结合备考实际，分别从考生备考规划、家长暖心陪护两方面给出科学指导，帮助学子调整最佳状态，平稳迎接高考。冲刺阶段，部分高三考生容易出现心态浮躁、节奏混乱、焦虑紧张等情况。如何高效稳住复杂状态，科学备考，老师给出了针对性建议。深圳高级中学集团四会中学高三级级长赵燕丽：
3: 首先，固定作息，不熬夜，每天正常按照学校的作息，保证自己的良好习惯。第二，做好基础题和自己的错题集，要紧跟老师的要求，充分了解自己会做什么，不会做什么。在高考的过程当中，要先做自己会做的，跳过自己不会的，确保会的不丢分，避免超过做题时间。第三，要每天保证一定的做题量，保持手感。第四，要注意书写规范。第五，要注意自己的情绪疏导，专注自己，不与同学比成绩，不急于看大学的相关资料，以免影响自己备考，提前准备好考试用品，统一装袋收好。
2: 考生科学备考的同时，家庭的平稳陪伴是考生稳定发挥的重要后盾，家长放平心态科学陪护，也都能够有效帮助考生减压减负，轻装上阵。高考冲刺，拼实力，更拼状态，科学的复杂方法、稳定的心理状态和温暖从容的家庭陪伴，将为广大高三学子保驾护航，助力他们自信应考，稳定发挥，圆梦今夏。各位，以上是本期四会之声的全部内容，由海伦编播，现已播报完毕，再会。
4: 可能你会听过
5: 商鞅立木为信，
4: 贵布一诺千金，
6: 信念守信好学，
7: 时代在变，诚信的力量不变，诚信故事每日都在我们身边上演，践行诚信从点滴入手，诚信蔚然成风，需要我们共同参与。
8: 可乐加冰，音乐加蜜。FM 92.9，无音乐不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

0: 海洋是生命的起源地，但每年大量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严重威胁着海洋生物和生态系统。保护大海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未来。我们减塑，给地球减负，放下塑料袋，拿起环保袋，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保护环境，拒绝白色污染，为下一代创造一个洁净的世界。
1: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92.9 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用上千亿刹那和你铸造着命分，天应比我们更加兴奋。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

0: 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骨。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三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1: 山湖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 FM 92.9 给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0: 你准备好未啊？
1: 我准备好啦，樱桃你呢？
0: 我都准备好啦，我哋一齐
1: 喺世界行走，到肇庆亭楼，
0: 共赴山水之约，共享文旅之美，
2: 走走停停好风景，
0: 我哋一齐出发。

0: 生活就好似一条漫长的路，行下停下，周围都是好靓的风景。欢迎收听《走走停停好风景》，就等我们一起用耳仔去感受这个世界的美好。
1: 晏昼好，咁多位欢迎收听《走走停停好风景》，又开始了一个新的星期。我们的天气亦越来越热了，跟住我哋喺周围近段时间比较关注嘅咧，就系各位准备要高考嘅学子啦，我哋纷纷收到咗佢哋受祝福嘅祝福语。咁我哋咁热辣嘅天气咧，走走停停都唔少得要介绍一啲靓嘢俾大家系消消暑啦。啊，一方面就热火朝天，我哋呢方面咧需要俾大家一个好嘅心情。今日我哋介绍一下肇庆本地一个神仙村落咧。这个神仙村落离我们端州区所在的地方其实很近的，要揸车过去的话大概可能不用两个钟时间。在哪里呢？是在广宁县的。这个位置呢就是在洲仔附近。这个村的名字叫做等阵话你听先。这个地方呢是碧水环绕，青山映射。在附近还有很多竹林，当然了。大家都知道广宁是盛产竹的，广宁怀集一带都是很漂亮的竹。之前还听说他们那些竹呢卖到去一些东南亚的地方啊，还有什么日本韩国啊，买去做什么呢？真的估不到，拿去做钓鱼竿。啊，那钓鱼竿不是现在已经是用一些纤维的了吗？啊，他们是有这样的爱好，他觉得我们的广宁竹呢那些弹力比较啱佢手势，可能嗰啲纤维觉得佢唔鍾意。咁另外一个可能觉得呢种原生态嘅嘢有一种艺术感喺嗰度啦。所以喺呢个地方呢真係收埋好多宝贝嘅。咁今日呢我哋介绍呢个村落呢周围都有好多竹林，仲有梯田添。呢、這个咁低调嘅又咁靓嘅神仙村落到底喺边度呢？呢、這个就係广宁古水社区嘅莲石朗顶精品示范村。嗱，呢个地方最近呢段时间咧，就系喺呢度打造紧一个新嘅景观俾大家。依家已经差唔多七七八八收尾噶啦，但只要大家喺暑假期间去到呢个地方咧，应该系可以见到佢全新嘅面貌嘅。乘住我哋乡村文旅振兴的东风，这里就将这个生态风光和人文底蕴一起打造起身，就变成了一处非常优美的避暑胜地了。我们讲一讲这个地方我们可以见到一些什么样的景象。这个地方呢在江水的旁边有很多的竹林，竹林和江水之间呢就在云雾缭绕之处有隐隐约约有一些民居，在个江心还有一些游船给啲游客在这里荡漾。哇，看起身这幅画卷真是不亚于我们的星湖的。

0: 生活就好似一条漫长嘅路，行下停下，周围都系好靓嘅风景。欢迎收听《走走停停好风景》，就等我哋一起用耳仔去感受呢个世界嘅美好。
1: 刚才我哋乘住乡村振兴嘅东风咧，已经系进入咗一个仙境咁嘅小村庄啦。呢个小村庄咧就系广宁嘅莲石朗顶村啦。呢个地方喺经过咗少少嘅打磨之后咧，本身佢呢个地方得天独厚嘅，依山傍水。再升级一下啲文旅配套啊，培育一下特色产业啊，咁就差唔多噶啦。即系村容村貌呢啲咧，就喺近段时间里边，我见到各个村都会有非常之大嘅变化。特别系喺打造咗文旅配套产业嘅村咧，因为要迎接四方游客噶嘛，所以系整得特别骨子嘅。

再继续介绍呢条村嘅村容村貌，平整嘅嗰啲沥青村道咧，比较新嘅就系蜿蜒向前。呢啲同我哋之前介绍过嗰啲古镇就有好大嘅区别啦。古镇嗰啲都系石板路，咁而家乡村振兴咧就唔铺石板路啦，铺沥青嘅。串起咗一路嘅田园风光，有啲咩田园风光咧？讲到有嗱呢条村咧，佢附近因为依山傍水，系咪中间大块嘅田地就唔多啦，所以勇敢而勤劳嘅朋友，佢哋就整起咗梯田。梯田对于呢啲农民朋友嚟讲，佢系扩大咗佢嘅种植嘅面积，但系对于游客嚟讲咧，呢个就系一个风景嚟噶。我哋经常去介绍嗰啲咩元阳梯田啊，哦嗰啲山长水远去到睇人哋嘅梯田，我哋自己屋企门口都有梯田可以睇睇噶，而且喺呢度耕种系自己嘅乡里，玩起身都特别亲切啲啊，系咪？呢啲层层嘅梯田顺住山势咁样一路咁样去延展，一个圈一个圈，佢唔系好规则啊，但系可以好似一个等高线咁样睇住佢喺从河边嗰度一路去蔓延上山，呢种生机盎然，呢一种满目苍翠咧，系俾到人一种奋发向上嘅一种勇气。我哋再望远少少，嗰种一座又一座嘅山，层层峦叠嶂。同埋，因為佢喺永固河嘅旁邊嚇，咁喺河嗰度咧，好似而家啲咁嘅熱氣朝晚咧，就有啲霧氣嘅，有啲山間嘅雲霧喺嗰度温柔咁相擁，呢、這個睇起身咧，又真係成個仙境咁，所以有一個神仙嘅小村落呢種描述咧，確實係描述得一啲都唔誇張。

生活就好似一条漫长嘅路，行下停下，周围都系好靓嘅风景。欢迎收听《走走停停好风景》，就等我哋一起用耳仔去感受呢个世界嘅美好。

刚才我哋介绍咗莲石朗顶精品示范村呢个项目，佢嘅自然环境啊，佢自然环境呢样嘢就唔使我哋打造嘅，佢天生系有嘅。好啦，呢个咁治愈人心嘅田园画卷嘅当中，点样先至可以要打造啲咩先可以吸引到大家去呢？嗱，呢度咧我哋见到呢个示范村嘅项目就系以茶竹园生态人文空间作为一个核心定位嘅。喺呢度我哋见到有几个佢哋嘅核心优势，包括碧水啦，啊，佢哋呢一条水真系好碧噶，真系绿色噶。啊，绿色唔系话因为下边有啲咩水草，而系因为周围青山绿水倒影到佢真系好绿，深绿色嘅。跟住仲有青山啦，啊，山上边嘅嗰啲竹啊、林啊，生长得好茂密，而且仲有一层一层睇起身好靓。仲有竹林啦，仲有梯田啦，同埋村舍啦，总共有五大核心资源嘅优势。咁呢个咁多嘅核心资源咧，就已经系全方位咁样推动咗村容村貌嘅升级啦。喺呢度建设咗一啲咩嘢咧？建设咗有亲水平台啦，等大家可以去近距离咁样接触呢条靓江水。跟住仲整咗游船码头，俾游人可以沿江去荡漾。用移动的机位可以看到岸上面的一层层的梯田和山上面的竹林。还有目前的建设的进度呢，就计划在今个月应该是可以全部完成的了。因为那些基本上好像游船码头这些已经是现在整好了的了，可以见到有游船在上面去试玩的了。还有少少那么多的东西呢，完成咗嗰啲，包括有邊啲咧？就係嗰啲房屋嘅外牆嘅翻新啦，嗰啲唔靚嘅嘢拆咗佢啦。呢啲已經係全部完成咗噶啦。咁仲有咧，就係村莊嘅綠化啦，同埋旅遊驿站啊、竹編館啊，嗱呢啲同人民結合嘅一啲人民文化底韻嘅嘢咧，帶俾遊客又係一種更加常新嘅感受啦。仲有亲水平台、游船码头、竹林游园、立青路啦，同埋环山路啦，仲有山上面有观景台啦，呢啲嘢已经系全部整好

大噶啦。咁仲争啲咩嘢咧？仲争少少，就系依家整完之后咧，大兴土木，咁系咪有好多啲泥仲露喺外边咧？呢度咧需要有一啲嘅绿化、细化下佢啦。将本身佢就已经系清新绿水嚟嘅，只不过建设之后咧，我哋再将佢复绿，咁样就靓晒啦。仲有啲道路量化啦、大桥量化啦，咁呢啲锦上添花嘅嘢啦，加紧推进紧噶啦。咁喺六月份就可以全面竣工投入使用，咁大家就可以去到呢个神仙嘅村庄嗰度去探一探世界。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16:30。
1: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肇庆高新区两起三星党群服务站职工之家正式启用；肇庆高新区开展6.1国际儿童节系列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5月29日，肇庆高新区两起三星党群服务站职工之家揭牌仪式暨职工读书会活动圆满举行。这一全新职工服务阵地正式投入使用，主题读书沙龙同步开展，以党建引领服务职工用书香滋养职场成长。活动现场，肇庆高新区两起三星党群服务站职工之家及一起书吧正式揭牌启用。该服务站自2024年筹划建设，历时一年精心打造落成，是集党建活动、阅读学习、休闲交流、权益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服务阵地，也是肇庆高新区为广大职工打造的温馨家园。活动同期举行2026年晴暖大旺喜悦过年短视频大赛颁奖仪式，大赛共征集作品76份，最终评选出19份获奖作品并现场颁奖。创作者们用镜头语言生动记录了大旺的风土人情与特色年味，展现了园区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0: 之后，一起阅读掌控习惯赋能职场职工读书沙龙正式开启。本次沙龙聚焦习惯养成与职场能力提升，带领职工在沉浸式阅读交流中收获成长，赋能工作，让大家真切感受到园区对职工的人文关怀。读者陶艺，
1: 这次肇庆高新区职工沙龙活动让我意识到培养好习惯的重要性，同时坏习惯也需要慢慢去改掉，习惯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靠一点一滴积累起来，坚持下来就会有不一样的改变。
0: 全新启用的服务站环境温馨雅致，功能齐全，暖柔的灯光萦绕着浓郁书香，打造出舒适惬意的阅读交流空间，让到场职工倍感舒心。读者陈思，
2: 就是首先这个灯光非常柔和，给我很温暖的感觉，一进到这里在人也非常多，大家一起共读，让我感觉非常内心很欢喜，就希望这样的活动越来越多，这个新的场地也希望遍地开花。
0: 记者陈艳莹，
3: 读书涵养心境，记者也呼吁广大职工常读书，读好书，多读书。本台记者陈艳莹，欧亮报道。
0: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肇庆高新区开展六一国际儿童节系列活动，让孩子们在玩乐中欢度节日，增长见识。5月28日，菏泽幼儿园内处处洋溢着欢声笑语，充满了浓浓的节日氛围。为迎接六一国际儿童节的到来，将军港社区联合幼儿园精心开展童心未泯万事可爱欢乐游园活动，孩子们在老师和志愿者的陪伴下尽情享受游戏带来的快乐。将军港区委会工作人员谷许瑜，
4: 希望孩子们在玩乐中收获快乐，学习安全知识，全方位守护他们健康快乐成长。
0: 活动现场设置了小球扩隧道、蒙眼敲鼓、欢乐捉泥鳅、趣味钓鱼等9项趣味游戏，小朋友们兴致勃勃排队参与，有的小心翼翼运送小球，有的蒙眼摸索敲响锣鼓，有的在水池边开心捕捉泥鳅，个个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大家勇敢挑战，互相加油，在轻松有趣的游戏中尽情玩耍，整个校园变成了欢乐的海洋，处处充满童真与美好。小朋友，
5: 今天我玩得很开心，我最喜欢玩的是抓泥鳅，我还得到了饮料奖品。
0: 5月29日，在肇庆市龙涛外国语学校，迎六一超然运动嘉年华主题活动欢乐启幕，其中零食大暴走抢零食大赛点燃全场热情，操场上铺满各式美味零食，各班同学分组上阵，争分夺秒疯狂扫货，现场欢呼声加油声此起彼伏，同学们你追我赶，既要手速又要默契配合，短短几分钟成堆的零食被抢空，每个人怀里都抱得满满当当，脸上笑开了花。肇庆市龙涛外国语学校学生唐叶佳，
6: 非常高兴和兴奋，抢零食吧，因为它非常惊险和有趣。
0: 同步进行的球王争霸篮球赛中，小球员们敢打敢拼，默契配合，尽显少年昂扬风采。活动以运动激扬青春，为孩子们留下难忘的节日记忆。肇庆市龙涛外国语学校学生向静晨，
7: 很开心，我都喜欢篮球呀，还有抢零食大赛呀，因为他们很刺激。
0: 记者陈愿莹、陈宇报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播音玉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生活就好似一条漫长的路，行下停下，周围都是好靓的风景。欢迎收听《走走停停好风景》，就等我们一起用耳仔去感受这个世界的美好。继续《走走停停好风景》，今年过年的时候，我们在节目里面都有同大家分享了过年期间我们接待游客的情况。当时我们是连线只有三间的酒店啊、民宿啊，讲到他们接待游客的情况。其实在近段时间我们的民宿啦，即特别在乡村的民宿建设得越来越有特色，是的确吸引了有很多的游客，即那些细分的品味，符合他们的品味的游客啦，是会很喜爱去到这些这么小众的地方，一个很惬意的地方去进行一个他们的休憩的。在我们刚才介绍到的这个古水镇呢，他们就是主动对接了有一些意向的企业呢，就是将他们洽谈过来去共建一些民宿的运营。一方面呢，建设是一方面，运营是另外一方面，好少啊啲老板建设埋自己去运营埋嘅，咁都係揾专业嘅运营者去进行一个合作。

加上嘛，餐饮啊、民宿啊呢啲，就优质嘅旅游业态咧就会入住。喺广宁其实已经有好多嘅先例啦，即做得系相当之唔错嗰啲民宿酒店，能够吸引到人嘅留低嘅，咁就系成功噶啦。今年其实喺连线嘅过程里边咧，有一样嘢就冇同大家去讲到嘅，就系游客嘅数量入住率嘅问题，因为呢样嘢喺今年嚟讲。對於我哋嘅酒店民宿嚟講，就咁如果我哋能夠好似呢啲小眾嘅景點咁樣去培育一啲，呢度就係一個梯。咁如果我哋能夠好似呢啲小眾嘅景點咁樣去培育一啲，呢度就係一個梯田嘅觀光啦，有山野徒步啦，有竹林探秘啦，又有親水嘅休閒農耕體驗。都可以讲是很多元化的农民类的融合来的。如果有这方面兴趣的一家大细来到这里能够住一两晚，那这个已经是一个很成功的打造这个小村落的了。这个沉浸式的乡村体验的场景可以让大家回到一个很淳朴的农耕文化的场景，去品读一下深厚的乡土底蕴。这个地方的得天独厚的咧，就是它的自然环境啊，稍加打造一下，再多啲宣传，应该讲是可以令到好多人中意嘅。而且周边仲有好多个好靓嘅地方啊嘛，譬如嗰啲咩马骝山啊呢啲咁嘅地方咧，又好可以你住喺呢个地方，走过去马骝山度睇睇云海，晚上再翻嚟再食翻餐靓嘢都得。所以呢啲咁样乡村联动咧，可以吸引到更加多嘅游客嚟呢度驻足啦。从寂寂无闻的一些小山村，而家到一个业态比较丰富的景色相融的精品文旅示范村咧，咁呢个莲石朗顶村的蝶变咧，亦是一个乡村振兴的个生动的缩影啦。咁依家个工程已经系陆续收工啦，希望呢个神星村落咧可以全新咁样俾一个面貌给大家。

0: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1: 环境保护靠大家，爱护公务你我他，
2: 你用我用大家用，爱护公务争先锋。
1: 大家在使用公共设施时，应当遵守公共秩序，
2: 爱护公共设施，不得损坏公共设施设备和物品。
3: 做个文明好市民，不损坏公共设施。

0: 警惕蚊媒传染病，远离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都属于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白蚊衣蚊、花蚊子叮咬传播。它们早期的症状非常像，如出现以下信号，需要提高警惕。信号一，突发高烧，体温迅速升至39摄氏度以上。
1: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2: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3: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4: 乜嘢先系俾小朋友最好嘅礼物？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系小鹏。今日系6.1儿童节，喺度要祝愿所有小朋友节日快乐。你的微笑是魔法，你的眼泪是我的慌张。正如这首歌所唱的，每个小朋友都是家庭的宝，六一更加是他们的日子。很多的父母都在考虑怎样给小朋友更特别的爱。其实和小朋友在一起陪伴他们成长才是最好的礼物。除了一些物质礼物之外，父母首先要想到的是小朋友的感受。平日里面你在职场打拼，而小朋友就独自在托教机构，对于他们来讲，最重要的是父母。而父母给小朋友儿童节最好的礼物呢，就是陪伴了。无论是带他们去户外享受大自然，定是在家做游戏，最重要的就是同

佢喺埋一齐。另有专家表示，父母对子女的关爱是任何人都不能够替代的。小朋友在12岁之前，父母主动进行的亲子活动至关重要，会影响小朋友的一生。这个阶段如果缺乏对他们足够的陪伴，小朋友的世界里面就会缺乏父母的形象，不利于人格的形成和完善，同时可能会造成将来对父母的叛逆以及没有责任感。

0: 同关注，满足小朋友对亲子关系的期盼，亦都有利于他们性格的培养。礼物不一定要最贵的，但是要适合他们的年龄，有助于他们各项的发展。例如零到三岁的小朋友礼物，可以拣一些智力开发的玩具，例如好像积木、套环、套杯等等。三到六岁的小朋友礼物又怎样呢？他们的认知能力在扩大，可以选择一些稍微构造复杂、有一定逻辑关系的玩具，好像魔方、走迷宫和智力拼图等等。而六到十二岁的小朋友礼物就可以选取一些有利于培养他们超前运动能力的礼物，好像打陀螺。另外还可以购买故事书，以及陪他们去科学馆，在欢乐的气氛底下强化他们的认知意识，亦都有利于智力的提高。好，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什么才是给小朋友最好的礼物。我是小鹏，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这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徐行，去去夏日烦闷，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929，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7:30。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从鼎湖山出发短片开机暨 AI 短剧创作大赛正式启幕，鼎湖区举行2026年秋季义务教育阶段招生第一次现场录取工作会议，以下请听详细内容。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推动鼎湖印象短视频创作三年行动走深走实，5月26日，从鼎湖山出发系列短片开机仪式暨广州应用科技学院 AI 短剧创作大赛启动仪式在广州应用科技学院莲花大剧院举行。仪式上，鼎湖区委宣传部、鼎湖区文联与广州应用科技学院现场签订鼎湖印象短视频创作三年行动校地结对共建合作意向书，进一步深化高校与地方在文化创作、人才培养、宣传推广等领域的协同发展。活动现场还为赞助企业回赠优秀赞助商牌匾，为活动特约导师颁发聘书，夯实赛事专业职称。备受瞩目的开机环节正式宣告从鼎湖山出发系列短片投入拍摄。本次仪式的顺利举办，是鼎湖区依托 AI 技术赋能文化传播、深化校地协同育人、推动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重要举措，标志着辖区短视频内容创作、文旅品牌打造、产学研融合工作迈出全新步伐。活动紧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7个着力重大要求，以鼎湖印象短视频创作三年行动为抓手，着力打造鼎湖印象和

0: 新品牌，深度挖掘鼎湖生态资源、城乡建设、产业发展中的特色亮点，创作推出一批生活化、品质化、传播性强的优质视听内容，生动展现鼎湖生态保护之美、城乡建设之变、发展活力之盛。下一步，鼎湖区将持续跟进赛事推进与短片创作工作，展播优秀作品，更新赛事动态，持续构建校地企协同、产学研融合长效机制，充分发挥辖区高校人才资源优势，将短视频创作融入教学实践与社会服务，引导广大青年成为鼎湖故事的发现者、讲述者、传播者，全力打造具有区域影响力的鼎湖文化品牌。5月25日，鼎湖区举行2026年秋季义务教育阶段招生第一次现场录取工作会议，区人大代表、区政协委员、区纪委监委代表、家长代表、幼儿园代表、各中小学校校长等到现场见证。录取现场进行了鼎湖区2026年秋季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一年级、七年级户籍生申请长幼随学的鼎湖区户籍适龄儿童少年政策照顾生现场录取和鼎湖区民办学校2026年秋季一年级、七年级公办学位现场录取工作。据悉，2026年秋季，我区公办学校一年级计划招生3960人，经审核，录取户籍生申请长幼随学的鼎湖区户籍适龄儿童少年和政策照顾生共1518人，公办学校七年级计划招生3600人，经审核，录取户籍生申请长幼随学的鼎湖区户籍适龄儿童少年和政策照顾生共1458人。公办学校户籍生申请长幼随学的鼎湖区户籍适龄儿童少年和政策照顾生的录取结果自5月26日起在鼎湖区义务教育招生平台公布，并在区内各中小学进行为期一周的公示，家长可自行查阅。鼎湖区民办学校2026年义务教育阶段一年级、七年级公办学位录取名单在区内民办学校进行为期一周的公示，家长可自行查阅。根据我区招生工作安排，第一批可积分学位将于5月29日前在鼎湖区义务教育招生平台公告栏上公布，家长可在积分生报名前进行查阅。积分生报名将于2026年6月1日开始，请各位家长注意时间，按时完成各项报名流程。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晴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传承。

0: 主要生产精密五金件、高端夹具、快速接插件以及液冷、精密液冷器件等产品。生产设备计划在明年上半年陆续到位。深圳市瑞欧光学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杜青：
1: 这本身属于珠三角，离那个广深呢都比较近，还有这边营商环境好，还有这种自然环境也好，所以我们搬到这里来。如果这边厂房建筑工程弄好了，2027年，做个2-3千万一个没问题，到2028年就可以初步上量了。
0: 在建项目加速落地。以落户投产的产业项目也跑出了产能释放加速度。落户在广东省肇庆大型产业集聚区的砍木金制造业项目，自今年三月投产以来，产能持续爬坡。走进企业生产车间，全自动智能生产线满负荷运转，各工位工人各司其职，精细作业，生产秩序井然。砍木金制造业项目科技常务副总葛红湖：
2: 目前在这个车间里面，我们做的都是一些跟摄像头以及监控和智能 AI 监控产品相关的一些控制板、主板和摄像头模组的一些板子。如果把车间里面把十条线全算到位，基本上年销售额在20个亿左右。
0: 这家专注于摄像头制造的创新企业，业务涵盖部件生产、产品组装、成品销售。肇庆优越的区位条件与肇庆大产区优质的企业服务，促使企业果断落户。去年签约后，于年底迅速投产，融入大湾区蓬勃的产业浪潮。
2: 因为我们本身呢，集团在长三角和珠三角都有一个基地，发现大厂区呢，主要还是以一些工业企业或者电子类的产品为主，到现在已经形成一定的规模，包括产业啊、供应链啊，慢慢都能聚集。所以呢，就是我们选择大厂区这个地方。
0: 一个个项目落地生根，一家家企业增资扩产，背后是肇庆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务实高效的政务服务和日趋完善的产业生态。眼下，肇庆正以主动靠前的精准服务、暖心惠企的政策举措，持续吸引优质产业项目扎堆落户、深耕发展。下一步，肇庆将持续深耕营商环境建设，精准破解项目建设、企业投产运营中的各类痛点、难点，全力推动制造业项目快建设、早竣工、速达产、强增效。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美丽中国行。
0: 近年来，四会市紧扣绿煤广东生态建设要求，以百千万工程为总抓手，坚持部门协同、镇村联动，扎实推进国土绿化、乡村美化等重点工作，奋力绘就城乡生态宜居新图景。一直以来，四会聚焦绥江一河两岸城区及重点镇村周边山体，通过因地制宜开展林地营造、改造、抚育和丰育，加大退化林修复力度，持续优化树种结构。2026年计划投入完成林分优化8099亩，森林抚育8900亩，新造林抚育11000亩。其中，广东西江流域中央财政国土绿化示范项目四会片区已于今年3月13日动工，覆盖面积约9300亩，年内将完成4749亩修复与抚育任务。四会市林业局副局长何昭：
4: 我们秉持系统绿化理念，树种选择坚持以乡土树种为主，通过实施林分优化、新造林抚育等森林质量精准提升工程，不仅实现山地增绿，更有效提升森林碳汇能力和生态韧性。
0: 山林之锦，绿满城乡。在筑牢山地生态屏障的同时，四会市将绿的触角延伸至村头巷尾，抢抓植树造林黄金期，广泛发动社会力量参与，统筹完成54个百千万工程典型村绿化规划，制定一村一图表实施方案，强化财政保障，引导企业群众积极认捐认建，植树添绿。2026年，四会市计划种植乡村绿化苗木不少于10万株，目前已累计种植超9.11万株，为乡村振兴铺就了亮丽的生态底色。
4: 深入开展县镇村绿化行动，通过打造飞鹅岭森林公园、罗源石寨人面子古树公园等示范点，建成森林乡村、绿美红色乡村，构建形成以点连线、以线带面、 辐射带动的生态建设新格局。

0: 直绿互绿绝非一日之功。站在新起点，四会市正着力打通从绿到美再到富的转化通道，布局下一阶段绿色发展蓝图。
1: 我们将继续全力提升森林质量，重点推进广东西江流域中央财政国准绿化示范项目，深化全民植绿行动，巩固城乡绿化成效，培育宁夏特色产业，大力发展油茶、南药、坚果等宁夏经济，打造宁夏经济示范样板，通过企业加基地加农户模式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日前，记者在采访中获悉，自获批创建国家知识产权强县建设试点县、地理标志类以来，怀集县紧紧围绕试点建设各项工作任务，深耕本土特色农业资源，通过建机制、育地标、强保护、融金融、树品牌、搭平台，推动地理标志从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品牌优势。试点县建设以来，怀集通过成立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形成政府推动、部门主导、重点突出、层次推进的工作格局。目前，怀集全县拥有茶秆竹、汶朗蜜柚、新港红茶等七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覆盖种植、养殖、特色加工等优势产业。其中，新港红茶成功斩获肇庆市首个地理标志产品湾区认证。此外，怀集还持续加大新地标申报培育力度，成功推动怀集菜心、兰中月山茶、怀集丝苗米、梁村白瓷等六个特色产品完成商标申报并获受理，进一步补齐品类短板，完善全域农业品牌布局。怀集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总工程师孔志辉：
3: 我们通过地理标志的品牌化运作，产业链延伸、金融创新和标准化管理，成功为怀集的土特产赋予了官方认证的品质证书和信誉担保，实现从地方特产到区域公用品牌的华丽转身，将生态资源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
0: 通过持续深耕地理标志产业化发展，怀集地标产业实现三年稳步增长，产业能级、就业带动、外贸出口全方位提升。与2023年相比，2025年全县地标产业产值实现了从12亿元增长到16亿元，年出口额稳达4亿元，地标经济成为县域实体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同时，怀集创新打造的怀集味道区域公用品牌成功入选2024年度广东知识产权基层改革创新举措，斩获全国县域品牌擂台赛铜奖、省级农业品牌50强等多项荣誉。2025年怀集味道供应链经营主体直接销售额达2亿元，产品远销沙特、土耳其等国家，实现品牌价值与市场销量双提升。
3: 我们通过建立完善的培育机制，有效激发企业申请和使用地理标志的积极性，通过定期举办地理标志专用标志规范化使用等主题培训班，切实提升从业人员的品牌意识和运用能力。
0: 地理标志的规范化培育与品牌化运营，让众多本土农业企业实实在在享受到政策红利与品牌红利。广东汇生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叶志鹏：
4: 使用地理标志之后，我们企业在品牌销量、渠道和产品价值等方面都有了明显的改善和提升。2025年的整体销量也比往年有所增长，线上销路覆盖全国，还逐步打开了海外市场。
0: 未来，怀集县将持续深耕土特产文章，以工业思维发展现代农业，推动地标产业从传统种植养殖向深加工及高附加值环节延伸，实现全产业链提档升级，同时深化怀集味道品牌矩阵建设，持续擦亮怀集味道金字招牌。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30日，第五届 IRGC 国际中文朗诵金梅花奖广演杯广东省赛肇庆赛场正式开赛，70名市级赛事优胜选手角逐全国总决赛参赛资格。本次赛事按年龄划分为幼儿组、少儿 A 组、少儿 B 组，现场各组别选手依次登台亮相，

0: 幼儿组选手童真灵动，用稚嫩纯粹的嗓音演绎经典篇目，感染力十足。少儿组选手仪态端庄，吐字清晰，以饱满真挚的情感，娴熟流畅的朗诵技巧诠释文字力量。晋级选手李小智，
1: 我这次带来的作品是昭君出塞，我那几个就是里面的分角色的一些表演呢，能够体现出不同的人物有不同的性格和情感。我期待呢国家赛我能拿一个好成绩。
0: 据悉，赛事由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肇庆市朗诵协会联合主办，以讲好中国故事、坚定文化自信为宗旨，聚焦本土青少年语言美育与文艺人才培育。广东省朗诵协会副会长向海燕，
2: 今年第五届的金梅花小选手们在表现力上、语言的呈现的能力上也明显的有了很大的提高。我们赛事很重要的一个出发点和目标，就是我们为了让更多的人打开书本去触摸我们的文化。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日前，肇庆学院原创歌曲《老坛的树》亮相全国校园歌曲创作推广活动十周年盛典，并从全国454部作品中脱颖而出，入选2025年度新时代优秀原创校园歌曲，成为广东省唯一入选的原创歌曲代表曲目。《老坛的树》取材于1974年岳山造林大会战真实历史，当年 2.5 万名肇庆儿女奔赴荒山，立下荒山变林海的誓言，谱写了波澜壮阔的造林史诗。歌曲以扎根岳山林场30余年的护林员谭英为原型，由肇庆学院音乐学院教授吴明泽、博士陈泽亮领衔主创，中名词作家王强进作词。5月31日2026年广东省创意机器人大赛地市预赛暨肇庆市创意机器人选拔赛启动。本次赛事由肇庆市科技局、市教育局主办，市科技中心承办，是纳入全省中小学生官方白名单的权威科创竞赛，优胜者将晋级年底在广东科学中心举办的省赛。大赛以六足运输小骑兵为主题，设有遥控赛、创意赛两大项目，赛事分为小学组、初中组，分别设置一、二、三等奖，并设立优秀指导教师奖。近日，肇庆市政府办公室、离退休第六党支部、市老干部活动中心党支部、市金业集团公司总部党支部党员志愿者共同走进市儿童福利院，开展主题党日慰问活动，为70余名儿童送上六一的祝福和礼物。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五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0%，比上月下降0.3个百分点，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总体保持稳定。民政部发布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一年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之后转为常态化开展。6月1日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包括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燃气燃烧器具用电安全等。国家药监局5月31日发布最新数据，2025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这也是我国儿童新药审批数量连续第五年实现增长。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收紧了旨在结束对伊朗战事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并已将修改后的版本发给伊朗供其考虑。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月31日发表视频讲话称，他已要求以军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5月31日发布的消息，过去24小时内共有28艘船只在伊方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巴西足协公布了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巴西队参赛球员的球衣号码，时隔近三年重返国家队的内马尔将再次身披10号球衣。
3: 肇庆广播新闻。
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

0: 要当班编辑，欧军、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106.8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 98.3频率可同步收听。
1: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2: 哦！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1: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3: 好味啊！
2: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1: 寻味肇庆，
2: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1: 助力广阔行天下，
2: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4: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河江汤汤，文脉千年，烟火袅袅，酝酿乡愁。对于风开游子，果口浸润住喀斯特山水灵气同古棍烟火气的家乡味，是心底最暖的牵挂。今日我们循住广阔行天下的足迹，解锁风开的山水之味。风开的味觉底蕴源于岭南古棍的千年底蕴和河江流域的风扰。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风开杏花鸡，在山林间散养，皮薄骨香，肉质紧实，白翅或者盐焗都可以尽显其鲜味，是广阔行天下中高品质禽肉的代表。作为广阔行天下的甜蜜名片，风开油率种植历史超过500年，外壳乌亮，果肉金黄粉糯，自带清甜，无论是鲜食定是制成糕点都令人回味。正从深山走向大湾区的广阔市场，荣获广州国际美食节名手信的杏花鸡蛋凤凰卷，以风开杏花鸡所产的无矿蛋为原料，手工制作，酥香清甜，寓意吉祥，是广阔行天下中精致伴手礼的佳选。除此之外，镰刀山羊肉汤鲜而不膻，喀斯特山区特产的竹荪营养丰富，竹荪浸鸡更加是鲜美叠加的滋补佳品。这些源自山水的风味亦都正在通过广阔行天下的平台被更加多人知晓和喜爱。现在承载住河江温度和古都文化的风开美食，正在加速融入广阔行天下的宏大叙事。他们从街头巷尾农家餐桌出发，走向展会、电商和直播间，成为连接四海游子、传播风开风情的味觉使者。
2: 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随行，去去夏日繁闷，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929，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是北京时间18:30。
1: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九二九，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2: 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1: 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2: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1: 今天是6.1国际儿童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共度自己的节日。
2: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
2: 美军称对伊朗实施自卫性打击，伊朗称反击摧毁预定目标。
1: 以色列总理下令以军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做出5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1: 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逐梦前行，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薪火，坚定理想，奋进逐梦，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接续奋斗，奔向更加灿烂的明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给总书记写信的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学生王雅晴说，收到回信后，她非常激动，也感到很温暖。
4: 习爷给我们的回信是对我们坚持做红喇叭小讲解员这个活动的肯定，我想让他放心，我们一定会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3: 卢湾一中心小学红喇叭小讲解员社团是专门服务于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少先队志愿讲解社团。发起成立这支社团的卢湾一中心小学校长吴荣锦表示， 孩子们在讲解过程中不仅得到锻炼与成长，更在心中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感。
5: 我们将继续做好工作，让我们的红领巾讲解员把他们所学到的内容跟少先队活动、学科知识以及数字化学习、实践活动等深入的融合在一起，更好的为自己身边的小伙伴讲好新时代的故事。
3: 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严嘉诚读了总书记的回信后说，自己更加明白了肩上的责任。
6: 一个人的声音或许很小，但一群人的力量能让红色故事传得更远。作为红船旁的红领巾讲解员，我们一定会牢记习爷爷的嘱托，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响亮，用童声传递红色力量。
3: 南湖革命纪念馆馆长吴建华表示，总书记的回信既是对红领巾讲解员的肯定和期许，也为下一步如何做好思政育人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
7: 我们会继续深化红船小讲解这支队伍建设，通过沉浸式教育、体验式教学的形式，让红色教育呢更加生动，更加提升小讲解的获得感，加强管校的协同，构建立体式的思政育人这样一个模式。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8: 我们面前这座古朴典雅的建筑就是中央大礼堂，它是为赵
3: 在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内，红领巾小讲解员们以少年之声追忆革命岁月，用初心坚守传承延安精神，用实际行动践行总书记的殷切期望。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少先队员高子金：
8: 作为红领巾讲解员，我不仅增长了知识，更懂了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能给全国各地

0: 游客讲解中共七大的历史意义和中央大礼堂的故事，还有革命先辈们的事迹。作为生长在延安的少先队员，我感到特别光荣。
1: 四川天府新区第四中学校少先队员廖若曦说，习爷爷的回信让他感到胸前的红领巾不仅是荣耀，更是责任。
2: 我会积极响应习爷爷的号召，带动身边的队员一起学党史，读红色故事，把从故事里感受到的力量变成每天的小行动，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成为能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好少年。
1: 辽沈战役纪念馆馆长刘晓光，
3: 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辽沈战役纪念馆将持续建强红领巾讲解员队伍，用心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让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1: 共青团中央少年部部长、全国少工委执行副主任李辉表示，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承载着对少年儿童和少先队的殷切期望，为少年儿童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4: 我们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力深化红领巾讲解员等活动，组织少先队员学习党的历史，讲好党的故事，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不断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在新征程上接好历史接力棒，跑好历史接力赛。
5: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6: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6月至9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7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5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7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5: 本台消息，据全国少工委发布的数据，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298.9万名，中小学校少工委17.2万个，少先队大队17.2万个，中队282.8万个。
6: 今天是6.1国际儿童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共度自己的节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8: 为庆祝6.1国际儿童节，天津举办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2026年天津市示范性入队仪式暨少先队主题队日活动，队员们在队旗下庄严宣誓，展现新时代好少年的蓬勃朝气与使命担当。天津市和平区中心小学学生张杜宇：
9: 我今天戴上了红领巾，感觉骄傲和光荣，今后我要努力学习当一名优秀的生。

0: 先队远安。
1: 这是我画的作品，鱼戏莲叶间，两条锦鲤在荷叶间穿梭，像在捉迷藏一样。
2: 走进山东济南地铁四号线省体育中心站，缤纷的色彩扑面而来，处处洋溢着烂漫童趣。济南市多所幼儿园的孩子们化身小小创作者，用童真笔触勾勒全城风光。济南市七里山幼儿园小朋友刘一泽：
3: 这是我们的画，在地铁展览，心里非常开心，希望大家能喜欢我们画里的济南，也能喜欢全城的夏天。这是我收到的最棒的六一儿童节礼物，我非常开心。
2: 今年六一期间，济南100座地铁站变身为流动的儿童艺术馆，让孩子们尽情表达，也让创意点亮城市。
4: 来个魔术好不好？放桌子上，我放在手里面一个，给你放手里面一个，抓住了。
5: 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开往北京的直巴4次列车上，列车工作人员带来精彩的近景魔术，并送上魔术道具。列车长关鹏说，列车全程运行13.5小时，考虑到亲子客流多，路途时间长，乘务班组化身魔术师陪伴孩子们度过一段快乐的时光。
4: 六一来临之际，我们瑞雪寒门班组在旅途中为小朋友准备了魔法小课堂魔术表演，让小朋友有一种不一样的乘车体验。
6: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进入主汛期后，我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主汛期是指一年中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由于我国降雨的时空分布不均，不同区域主汛期时间也不同。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主汛期为7月至8月，且降雨多集中在7月16号至8月15号，也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期常发生洪涝灾害，如城市内涝、河流堤坝险情等，需要重点防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主汛期多在6月至8月，其中6月中下旬至7月上旬是梅雨期，在此期间持续阴雨、高温高湿、降水频繁且不均匀，并常伴有雷暴等强对流天气。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科技委主任张建云表示，
8: 对于社会公众必须树立洪水无情、生命至上的风险意识，主动学习防灾知识，掌握避险自救的技能，特别是一些易遭暴雨洪水侵袭区域的群众，家中应常备应灾的物质，要积极配合支持防汛工作，接到转移避险指令时要听从指挥，共同构筑抵御洪涝灾害的坚实的社会基础。
9: 据农业农村部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机收进度加快，收获已过20%。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当前河南多地出现30摄氏度以上高温，适合小麦收获量晒，各地正抢抓晴好天气推进收割。今年华县181万亩小麦整体长势良好，全县大面积收割预计将在本周内开始，各乡镇已全面做好收割准备。瓦岗寨乡党委副书记徐顺子：
11: 痛恐整幅大院即隔村当郡服务中心恐现场地，同时科学调配本地及外来联合收割机，合理规划作业路线，引导农户及时收割晾晒。
10: 截至6月1号17时，河南全省已收获小麦3177.2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37.3%。
12: 目前，陕西渭南市蒲城县31万亩旱地小麦已全面开镰，在蒲城县春林镇石道村，伴随着联合收割机的轰鸣声，村民许建忠家的2亩旱地小麦很快就完成了收割。
13: 一亩地和一亩产量应该过千了，这家的今年确实算高产了。
12: 蒲城县农业机械化发展中心主任徐唐武介绍：
14: 我们将紧扣天气变化和小米成熟进度，坚持成熟一片收割一片，全力以赴向晴后抓收割报丰收。
10: 安徽亳州市今年小麦种植面积为665.48万亩， 在亳州市利辛县展沟镇苏湾村，六台自走式联合收割机穿梭在黄灿灿的麦地里，抢收展沟镇万亩旱改水项目内已经完全成熟的订单小麦。展沟镇今年种植小麦5.2万亩。展沟镇党委委员王克林：
0: 我们就以行政村为单位，划分13个大王格，120个小王格，每个王格均由镇保联干部、村两位干部和志愿者共同参与。目前全镇有200余台收割机全力以赴进行收割。
15: 河北3300多万亩冬小麦即将由南向北迎来收获。在邢台市柏乡县的一家粮食收储企业里，工人们正对空仓进行整体消杀。企业负责人薛德正说，今年麦收期间将全力确保农户收获的小麦随稻随烘干。
16: 一旦遇上阴雨天，农户拉过来的小麦我们能做到随稻随烘。现在我们这儿保证每天能烘干达到400多吨，保证24小时不停机，绝不能让到手的粮食捂坏发霉。
6: 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之一的独库公路今天正式恢复通车，公路沿线服务保障体系全面升级。总台记者佘浩东、钱仲宇，新疆台记者董志勇报道。
17: 独库公路北起新疆独山子，南至库车市，全长约561公里，纵贯天山南北。受降雪和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每年10月中旬至次年5月底或6月初实行季节性交通管制。
18: 独库公路
17: 今天上午在今年通车仪式轮值主办地巴音布鲁克镇，数百辆房车、越野车和摩托车迎着阳光驶入天山深处，开启一年一度的独库之旅。今年独库公路对沿线停车场、卫生间、充电桩等便民服务设施进行了优化，公路沿线的纳拉提、巴音布鲁克、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了充电桩，运维人员提前启动电力设施巡检，保障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独库公路穿越高寒高海拔山区，天气多变，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当地相关部门已组建专业应急救援队，能够快速响应道路突发状况。独山子天山救援队队长华道伟：
19: 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援助。在独库公路上发生任何意外，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联系我们。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目前全国春播粮食过90%，进度同比略快。
6: 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目前全国已有3000多家医疗机构建成儿童友好医院，力争到2030年实现全国90%以上的妇幼保健院、儿童医院、综合医院、儿科建成儿童友好医院。
9: 民政部等7部门今天起部署开展2026年润心办成长、同心护未来主题活动，聚焦儿童精神素养培育与关爱帮扶。
6: 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近5年来首次双下降。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61晚会将于今晚8点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中国之声等平台首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央视少儿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晚会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
20: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日本防卫大臣近日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的有关言论表示，日本现政府执政以来加快部署中远程进攻性导弹，放开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修改宪法和安保三文件，企图进一步突破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
21: 日方这位官员刻意回避历史的罪责，反而企图倒打一耙，混响视听，这究竟是心虚还是企图掩盖自身军事扩张的野心？在这种情况下，日方所谓的对话也是虚伪的，只是摆姿态装样子，没有任何诚意。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场正义大审判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累累罪行。

0: 为战后国际秩序打下法律基础。已经有国际专家学者指出，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与东京审判揭露的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如出一辙，威胁地区的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共同防范和坚决遏制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当地时间6月1号，美军发表声明称，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对伊朗军事目标实施了自卫性打击。伊朗方面则回应称，对侵略源头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报复性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与美国谈判的一大难题在于其立场频繁变化且自相矛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就伊美谈判进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指出，双方是在互不信任的环境下进行谈判，谈判在猜疑中开始并继续进行，谈判本身也并非双方互信的标志，如果对方言辞前后矛盾，媒体宣传也自相矛盾，只会延长谈判进程。巴加埃还表示，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以色列以及其对黎巴嫩的袭击，这是企图阻止该地区局势改善的行径。此外，美国也负有责任，该地区发生的任何行动都应由美国负责。他称，离以停火协议持续遭到违反，这种情况的后果不仅会影响该地区，还会影响全世界。针对核问题，巴加埃强调，目前尚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现阶段的重点是结束战争。当地时间6月1号晨间，科威特全国拉响警报。科威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随后发表声明称，该国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在6月1号科威特拉响防空警报的消息传出几分钟后，美国中央司令部立即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周末对伊朗格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及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实施了自卫性打击。根据总台记者于当地时间6月1号上午7点左右获得的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发表声明，一小时前，美军对位于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岛上的一座通信塔发动侵略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侵略源头的空军基地进行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6月1号表示，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区的目标发动打击。消息人士称，美方正试图推进黎巴嫩与以色列达成新的停火方案，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首先停止对以色列的袭击。据黎巴嫩卫生部5月底公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371人死亡，10129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6月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均表示，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区的目标发动打击。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极右翼政治人士本格威尔近日也表示，要将位于贝鲁特南郊的达西耶地区夷为平地。
5: 已经有超过600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在近几个星期内被消灭，但这还不够，达西耶对他们至关重要，我们要去达西耶，把那里夷为平地，夷为平地，再夷为平地。
4: 据以色列方面5月31号消息，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同一天，据一位美国官员称，美方正试图推进黎巴嫩与以色列达成新的停火方案，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首先停止对以色列的袭击。连日来，以色列在黎南部对黎真主党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内塔尼亚胡5月31号称，以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伯夫特领据点，并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他说，攻占伯夫特领是以方政策的重大转变。以色列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遭到多国强烈谴责。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法国外交部长称，已要求联合国安理会6月1号就黎以局势召开紧急会议。英国外交大臣库珀5月31号表示，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升级导致平民伤亡和流离失所，并摧毁基础设施，这种行为必须结束。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当天也表示极大担忧，敦促冲突方立即停止交火。此外，埃及、卡塔尔、约旦等国当天均发表声明，对以色列进行

0: 行强烈谴责，认为乙方有关行为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国际准则和联合国宪章。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东京电力公司一号上午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总计第20次核污染水排海。本次排放计划持续至6月19号，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3万亿贝克勒尔。截至目前，日本已完成19次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近15万吨。
2: 据韩联社报道，位于韩国大田的韩华航空航天公司6月1号发生爆炸事故。消防部门称，事故已造成5人死亡，2人受伤。韩华航空航天公司是韩国军工巨头，主要从事飞机发动机及零部件生产、武器装备制造等。
1: 据美国媒体报道，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所谓贩毒船持续发动打击，相关行动超过60次，已累计造成200多人死亡。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黄天卓，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4: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5: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19点正。
6: FM92.9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101.8， 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7: 可能你会听过
8: 商鞅立木为信，
7: 贵布一诺千金，
9: 信念守信好学，
7: 时代在变，诚信的力量不变，诚信故事每日都在我们身边上演，践行诚信从点滴入手，诚信蔚然成风，需要我们共同参与。
10: 植树不单止可以保护环境，还可以为野生动物提供家园。每一棵树都是他们的庇护所，每一片绿叶都是他们的粮食。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为我们的地球，为我们的生态环境，为我们的未来植下一片片绿色的希望。无论你在哪，只要你愿意，就可以用自己的双手为这个世界增添一抹绿色，为我们的未来注入无穷的希望，为我们的地球添上一份美丽。
11: 夏日清风遍肇庆，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92.9 综合广播，陪你赏西江山色，聆听城市的夏日美好。
12: 每一首歌都是一份祝福，每一个音符都是一份心意。无论你想对哪个表达情感或送上祝福，我们都愿意成为你心灵的传递者。用音乐诉说心声，传递祝福与温暖。星湖唱晚，
13: 6月1号儿童节快乐，无论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都是希望大家快快

0: 嘅天气咧，可能开始转好啦。
1: 嗯，系啊，我翻到嘅时候咧，都已经雨细咗好多噶啦。
0: 系啊，
1: 啊，咁啊，依家停咗雨好啦吓，大家可以安心地咧，就系食饭啦，或者咧就系翻屋企啦，咁样啦。
0: 咁啊，估计今晚阿女咧，应该系食得好正啊，因为佢话打卡撑场，冻啤酒加大虾，好正啊！哇，我都想食啊。
1: 嗯，咁啊，仲有海阔天空咧，亦都话打卡开饭啦，咁样吓。
0: 嗯，
1: 阿锦生咧，亦都话晚上好，打卡食饭啦。咁样
0: 系啊，咁而另外仲有啲朋友就好早嚟霸定头位嘅，咁啊，我见到我哋嘅一生何求啊，咁啊都有一段时间冇见，今日咧过嚟霸头位系因为今日系六一儿童节啊，咁佢话签到打卡，今晚特别咧想听翻首咧汤宝如、黄兴平仲有周慧敏合唱嘅《美少女战士》啊，佢话送俾所有嘅朋友一齐收听，祝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六一快乐。

0: 哇，好有回忆感嘅一首作品啊！我仲都系嗰句说话，我仲记得当时第一辑，即系佢嗰个美少女战士第一版嘅时候咧，我系黐住睇嘅，但系好遗憾，最后尾大结局嗰集居然嗰日停电，冇睇到，到而家为止我都冇睇，我都冇睇翻嗰个大结局。
1: 系都唔紧要嘅，其实咧就系、是、听佢歌咪 OK 咯吓。
0: 系啊，
1: 其实当时咧、就系几位靓女，当时都系同一间公司，所以咧出咗一首歌俾佢哋唱，都系咧翻唱嘅作品啦。原唱咧就系外国嘅一个电即系动画嘅一个主题曲嚟嘅。
0: 冇错冇错。
1: 咁啊，不过都影响住一代人嘅成长嘅吓，因为形象比较经典少少。咁啊，跟住时间咧就系、是、再睇睇其他朋友嗰啲选择啦。咁啊，仲有。阿女就话：，诶、哎，忍唔住要发个相先。
0: 哇，好正啊！嗰啲虾又好正啦，嗰个啤酒又好正啦。我发现而家啲啤酒真系越多，即系越嚟越多元化，同埋真系会系各式各样嘅口味。哇，我都好想试一试，即系上面写住嘅嗰只咁样嘅口味。
1: 嗯，系啊，系适享受之人啊。啊，咁啊，跟住咧再睇睇啦，明月啊，明月刚。

0: 听话会有呢一首《如果当时》。
1: 是徐松的作品、属于一首相当中国风的歌来的。咁由他自己作词啦、作曲啦同埋编曲的一首歌，是收录在他2009年的一个专辑里面。咁、其实呢就是这首歌呢当时的构思呢都已经是比较、奇特少少啦，属于一个比较仰意的作品。有一种即是时空交错啊，同埋呢情感的宣泄啊那种感觉。而且呢就是有啲吉他啦，仲有呢啲嘅古韵味十足的文乐。咁样互相去更迭嘅，所以咧你会觉得哇，喺嗰种时空嘅转换感咧，喺呢首歌里面呈现咗出嚟啦。
0: 咁啊，佢嘅作品咧，其实好多时候都会有住呢一种咁样嘅味道喺里面。
1: 所以个人化嘅风格咧系比较强少少啊，
0: 比较明显啊。
1: 再睇睇各位朋友嗰啲选择啊，明仔咧咁啊，想听翻一首啊谢霆锋嘅《因为爱所以爱》啊。

0: 明仔话：，哇，霆锋呢首歌咧，真系好有嗰种少年时嗰种激情啊，好有年轻嘅感觉啊。咁确实系嘅，因为佢唱呢首歌嗰时候就系好 young 啊嘛，嗰时。
1: 嗯，咁而家都有少年感喺度啊，
0: 即系而家系最主要系保持得好。
1: 嗯，咁而且咧就系、是，哦，睇睇咧就系佢呢首歌啦吓，系诞生喺2000年嘅时候嘅，系佢自己作曲嘅一首作品。咁、啊，歌词里面咧就话因为爱所以爱咁啊吓，咁啊即系强调紧啦，就是、爱情嘅本能啦，即系唔好话咁功利，唔好有咁计算嘅嘢。即系霆锋当时咧就话要零距离去表达自我嘅呢种音乐态度咧系相吻合嘅。
0: 我覺得佢可能都係有少少我手寫我心，都幾似佢嗰種即係對待感情嗰種態度。
1: 嗯，咁啊都係反映住佢自己嘅一種心態啦、諗法啦咁樣啦。好咁啊，跟住咧再睇睇其他朋友嘅一啲選擇啦。咁啊，亦都歡迎各位朋友咧關注我哋嘅微信號 2ZQ6949 嘅。咁啊，睇下 Yuki 咧 ，Yuki 就話：小鵬飛飛晚上好啊，兒童節快樂啊！今晚咧想聽翻一首阿陳奕迅嘅《Shall We Talk》啊，送俾所有朋友收聽嘅。
0: 大細兒童啊，佢話。
1: 係啊，祝所有人咧都節日快樂啊！

0: Eason 陳奕迅 Shall we talk， 我覺得呢一個咧都係比較之有意思嘅一句嘢啊，即係話好多時候咧，我哋嘅大朋友又好，小朋友又好，除咗同自己圈子裏面嘅呢啲嘅同學啊朋友之外咧，多啲同我哋嘅父母親人咧多啲去溝通，一齊傾下偈。
1: 嗯，咁啊，呢首歌咧其實就係誕生喺2001年嘅，主要講緊咧就係代際嘅溝通嘅問題啦，或者一啲情感嘅疏離啦，即係講緊咧可能依家呢代人咧有時候即係同親子嘅關係咧未必搞得特別好啊，
0: 冇錯，
1: 所以就要咧就係大家打消呢啲隔閡啊，多啲去溝通啊，令到大家情誼咧更加深厚嗰啲。
0: 係啊，冇錯嘅。
1: 嗯，咁啊，跟住咧就阿明月啦，喺早前嘅時間啦嚇，比較早地咧亦都係點咗首歌嘅，咁啊點咗首《歲月神偷》，佢諗住留喺最後嘅時間，不妨就送呢首歌結束我哋今晚嘅一個星湖唱晚啊！
0: 轉頭翻嚟會有八進娛樂圈，但係當然要講埋我哋阿火敏咧，都係嚟打卡聽歌嘅，多謝曬支持，繼續將好歌送俾大家，轉頭見。

0: 无论去边 ，FM 九二点九都系你夏日出行嘅满分 BGM。星星电台 FM 九二点九，听见美好生活。
1: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9:30。
2: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3: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2: 人间古木，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3: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2: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名木，共建绿美肇庆。
4: 清幽的环境，清澈的蓝天，清新的空气，清洁的水源，这些都是我们向往的，同时亦都需要我们共同创造和爱护，共同努力创造优质的生活环境。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0: 最新电影资讯，最全娱乐新闻，最 hit 热门新歌，尽在八进娱乐圈。
1: 周一至五每晚7:30至8:00 ，FM 92.9，小鹏飞飞带你潜入娱乐嘅最深处，探索未知嘅笑料同惊喜。
0: 八进娱乐圈，陪你潜入娱乐嘅深海，同我哋一齐尽情八啦！六一儿童节的今天，我们继续进程八啦，八进娱乐圈继续在7:30之后跟各位见面的直播室里面，继续会有菲菲和小鹏。我是菲菲。
2: 我是小鹏的。各位朋友，除了可以听我们的929之外，也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听肇庆的视频号和公众号，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的。
0: 没错啊。讲到今天六一儿童节，其实都有很多跟我们六一方面相关联的一些的庆祝的活动等等的。不过呢，就会收到了来到了这一位我们很多小朋友们都很熟悉的一位的主持人姐姐，她会在今天正式荣休的消息。
2: 讲的就是谷平姐姐啊，
0: 主片姐姐。
2: 是啊，她呢就是毕业于北京幼儿师范学校的，1984年的时候已经调入了中央电视台，成为了

0: 一名专职青少年节目的主持人。
1: 是啊，即其实你可以这样去认为，就他和我们在广东地区就看 TVB 那个这样的少儿节目里面的谭玉英姐姐是差不多的。即他基本上在他自己42载的主持人生涯里面，他基本他都是担任少儿节目的主持人，亦都是成为无数8090里面即是很亲切的主片姐姐。咁从我们都会有睇过吧，应该啊，因为我睇过，唔知其他朋友睇过未？咩《七巧板》《大风车》啊，《七巧板》《大风车》到《动漫世界》《大手牵小手》等咧，都系佢比较著名嘅节目嚟嘅。咁我好多都睇过噶。
0: 嗯，咁啊，高平姐姐咧曾经话咧，爱心、童心、耐心就系做好呢份职业咧最宝贵嘅嘢嚟嘅。咁佢话42年嘅陪伴咧系非常之荣幸。咁今后咧佢会将更加多嘅爱心咧投入到一老一小嘅身上啊。
1: 是啊，咁啊，从好好玩又好好睇嘅七巧板，再到嗰个咧，都系嗰首歌非常之大家都好著名嘅嗰首咁样嘅大风车嗰、那个大风车啦，到到后尾咧精彩不断嘅动漫世界，咁啊，再到带领大家去圆艺术梦嘅大手牵小手。其实啊，谷平姐姐咧，佢担任少儿节目主持人咧，真系已经有42个年头噶啦，亦都系攞奖无数啊！觉得佢攞3届嘅中国播音主持嘅金话筒奖啦。亦都有5次嘅中央电视台10佳主持人奖，劲啊！
0: 咁对于咧就话谷平姐姐呢个称呼咧，佢话叫老师咧可能就严肃咗啲，叫阿姨咧好似有啲距离。咁小朋友嘅眼里面咧，佢即系自己识得咁多啦，又同我哋玩埋一齐啦，即系好似咧大姐姐咁样。于是乎咧就有咗谷平姐姐呢个称呼啦。
1: 系啊，其实我觉得对于小朋友嚟讲咧，即系无论呢一个主持人佢年纪系20岁、30岁定系40岁，对住小朋友咧一定要有一个好近距离嗰种亲切感，咁啊叫做乜乜姐姐咧，我觉得系最适合嘅。
0: 系啊，咁啊睇翻啦，就系咁多年嘅职业生涯当中咧，佢都主持过好多嘅一啲嘅节目啦，咁样。另外嘅话咧，就系《光明日报》咧喺2022年嘅时候咧都披露过啊，咁啊谷平姐姐里面屋企咧一直都有成80几个档案袋系珍藏住嘅，
1: 系啊，
0: 里面咧就系放咗几十年嚟咧，佢收到啲读者嘅来信，即系以前咧尤其系90年代啊左右。有啦，好兴写信噶嘛，
1: 即系我哋呢一趟80后嘅一啲小朋友咧，就好兴嗰个年代咧，就会写信去到电视台，或者去到我哋电台，就会系俾佢中意嘅嗰啲主持人啊，即系寄去呢一个嘅来信咁样样系嘛，里边咧可能就会系有各种咧，佢哋自己奇思妙想想同你分享嘅嘢啦，亦都可能会系有一啲心底嘅说话想同你分享啊咁样样。
0: 所以咧就系、咁多年里面咧，佢收集到嘅读者嘅来信咧，佢唔会话睇完之后抌咗佢嘅，全部收埋咗。咁而且咧，佢就话得闲都攞出嚟读一读啊，咁样，并且咧都会咧就系亲手为呢啲小观众咧就写回信嘅。
1: 系啊，
0: 咁佢话咧就系自己退休之后咧，一定会将呢啲信咧再整理出嚟，然后咧再喺网上面咧就 at 翻曾经写过俾佢嗰啲曾经嘅小朋友吓，而家可能大个人噶啦，睇翻佢哋依家系点嘅样先咁样。
1: 呢个系一个好有意思嘅一个事情嚟嘅，因为其实真系好多咧同小朋友打交道嘅呢啲嘅作家又好啦，主持人又好啦，漫画家都好啦，其实佢哋真係会收集到好多咧，嚟自係全国各地呀或者世界各地嘅小朋友嘅来信嘅。咁里面呢其实真係有好多个好天马行空嘅幻想嘅呢啲咁样嘅梦想啦，或者有啲心底说话啦，都非常之有意思。如果你话能够整理成为一輯嘅话呢，可能就既可以满足咗我哋世界嗰时候嗰个梦想，真係知道我哋世界嗰时候嘅偶像话佢真係有睇到我嘅信㗎喎，係咪？
0: 我都系有一种时空嘅对话，
1: 是啊，
0: 即系曾经嘅你同依家嘅你，有一种咁样嘅对话嘅情况咯。
1: 系啊，
0: 呢个时候咧，我哋都可以分享翻咧，就系咁多年吓42年嘅相伴，佢嘅点滴好温暖嘅回忆啊。
2: 那今年呢，5月31号是我工作的最后一天，6月1日是多么的有意义啊！42年的陪伴，我非常荣幸。
3: 小朋友们，我们要向小海燕学习，从小在风雨里锻炼，长大了去建设自己的祖国，对不对呀？
4: 对。
3: 我看咱们坐火车去吧，好不好？
4: 好。
3: 火车去。
0: 1984年的片段呢？
5: 菊萍姐姐当年最早好像也是参加主持大赛吧？
2: 第一届大赛1988年12月30日。
6: 在工作了4年。
4: 终于来得及了。

0: 以后我要更努力的去工
1: 作。小朋友们晚上好，在今天的七巧板节目里，我们为大家安排了这样一些节目。首先呢，我们请大家欣赏新疆儿童画，接下来呢是学学做做节目，我请小朋友准备一张正方形的硬纸板，我教你们来剪七巧板，并且要解答一些问题。最后呢是请小熊猫给大家讲故事。
2: 请大家拿出这张硬纸壳，用一支彩笔找一个瓶子盖，先画一个圆。
3: 这个就是他演唱《人人都有一样的童年》。

0: 年365个夜晚，最甜最美的就是除夕。
1: 我仲有咧主持过新春大联欢啊！
0: 是每年农历春节前最值得期待的一天。又见面了，动漫世界嘛，你可以欣赏到最最精彩的国外动画片，了解动漫领域的前沿资讯，还有一手信息。
2: 大风车吱呀吱溜溜，
1: 系啦，唱紧大风车嘅主题曲。

0: 唔经唔觉咧就42载啦，陪伴住我哋呢一位嘅主片姐姐好朋友，咁啊要从今日起啦，咁啊真系正式就系荣休啦。
1: 嗯，即系佢系陪伴咗好多代嘅小朋友成长噶啦，你谂到下八四年开始，
0: 八几年嗰时候，
1: 而家咧已经系26年咯，成40几年噶啦嘛。
0: 系啊，42年嘛，
1: 所以起码有4代嘅小朋友噶啦。
0: 系啊，所以就特别之有意义嘅呢一日啊，对于佢自己嚟讲吓。
1: 嗯。
2: 潜入八卦深海，捞起新鲜娱乐。周一至五晚上7:30，八进娱乐圈，小鹏、菲菲、澎湃嘅娱乐资讯。俾你非一般嘅精彩。街片有约，
0: 嗱咁啊，讲起六一啦，除咗今日咧，就我哋阿主编姐姐荣休之外咧，其实正式嘅暑期档嘅电影咧，亦都系喺今日咧就开启嘅。应该咁讲啦，暑期档系正式喺今日就拉开咗帷幕噶啦。
1: 嗯，咁啊，依家咧都有好多部嘅影片啦，宣布系定档呢个暑期档。咁而且咧就涵盖咗好多类型啦，满足到咧唔同嘅观众佢哋嘅需要啊。咁啊，有一啲嘅好莱坞嘅经典 IP 续作啦，仲有咧就系一啲嘅国际嘅名导演新作啦，纷纷咧都同会同咧我哋国产嘅大片啦同台去竞技啊！
0: 系啊，咁啊，所以大家咧亦都可以喺呢一刻中咧就可以考虑一下，诶嚟紧嘅时间如果系暑期档要出外去睇电影，咁啊想要睇边一部咧，咁可以考虑一下啦。嗱，咁啊其实就睇翻啦，目前嚟讲咧，其实都已经系有唔少嘅电影啦，开始咗佢哋嘅一啲预告片嘅宣传嘅，咁好似咩钟馗啊、四道啊等等嘅影片咧，而家都已经喺度预告紧嘅啦。

0: 而隨住我哋六一國際兒童節嘅到嚟咧，長達三個月嘅2026年電影暑期檔咧正式拉開帷幕。咁啊，截至目前咧，其實都有超過50部嘅影片咧，佢係定檔咗喺我哋今年嘅暑期檔嘅市場嘅。就好似你啱所講啦，啊，涵蓋相當多嘅咩戰爭史詩啊、現實題材啊、青春愛情啊、動畫巨製啊、懸疑驚悚等等都有
1: 嘅
0: 喎。
1: 咁啊，作為咧就係暑期檔嘅開胃菜咧，咁啊六一國際兒童節嘅呢個檔期咧，亦都迎嚟咗啲啊動畫電影嘅集中上映嚇。咁啊喺29號嘅時候咧，已經係上映咗《喜樂喜羊羊與灰太狼之框出未來》嘅。咁目前咧就係票房都犀利嚇，得幾日時間突破咗1億噶啦。
0: 係啊，咁啊畢竟咧《喜羊羊》呢個 IP 咧真係幾深入人心嘅。咁再次咧就係俘獲咗大部分嘅家庭觀眾啊，唔少家長咧都會帶住小朋友入去睇嘅。啊，如果大個少少仲中意嗰啲叫重温啦，咁但係可能對於好多比較即年齡段比較低少少嘅開始接觸咧，亦都會好中意呢一個動畫嘅 IP 嘅喎。
1: 咁另外咧，仲有5月30號上映嘅一個國產奇幻動畫啦，叫《鐘馗》。咁打破咗咧就係大眾以往對於鐘馗嗰種傳統形象嘅認識，咁塑造咗個咧係外冷內熱，同埋咧正義得嚟又好温柔嘅少年英雄嘅形象啊。
0: 冇錯啊。咁而呢一個嘅影片咧，其實佢亦都係創新咁採用咗蘇秀工藝呈現回憶橋段，將非遺嘅技藝同埋現代動畫嘅技術咧係完美咁結合，彰顯咗獨特嘅東方美學嘅。咁而且目前咧呢一部片咧已經係入圍咗第25屆上海國際電影節金爵獎最佳動畫片嘅單元。咁啊點影階段咧就已經當時係有唔錯嘅口碑噶啦。
1: 咁我哋今晚咧就係着重會講講啦，就係6月1號公映嘅，即係今日嘅時候公映嘅一個紀錄電影，就係中國動畫100年。咁佢主打咧就係一個情懷牌啦，因為咧就影片係歷時咗成5年去製作嘅。咁啊，通過一啲嘅經典嘅啦、有代表性嘅中國動畫片啦，去展示呢啲作品背後咧，即係大家好少知道嘅一啲故事嘅挖掘啊，即係全景式咁樣去呈現咧，我哋中國動畫喺100年嘅發展歷史裡面，去點樣去引發幾代觀眾嘅一種集體嘅懷舊啊！
0: 嗱，呢個時間咁，我哋亦都嚟聽一聽呢一個片段嚇，分享一下呢一部嘅大型紀錄電影《中國動畫100年》今日上畫嘅。
2: 把商务印刷馆都炸了，万氏兄弟的整个动画资源全给炸了。
3: 万氏兄弟和当时在上海的电影人，他们并不是在那儿苟且偷生，而是做的艺术家应该做的事，
4: 就要坚定我们的信念，
3: 鼓舞我们的大众起来反抗侵略。
5: 只要你敢来，俺齐天大圣等着你。
6: 当时呢还没有那个条件制作木偶，大批的废报纸都变成了用水泡了以后都变成纸浆，来做成各种图案。
7: 因为我们的成本只有6万块钱，也只有5块到6块钱一个。水墨里它是不规则的，化开以后跟动画是完全不太见识的，
8: 不知道这杀过多少次，死过多少次，都不好看。
9: 印刷跟动画相像的太多了，自己没有生活你要去找啊，一定要用心啊，跟着人家人也跟不像。
10: 红的鸡心，白的脸，
11: 敲水滴功德之门，贪民族性功德，
12: 独具独国是没有特色的，照样可以走出去。
0: 中国动画一百年，其实啱啱喺嗰啲片段里边咧，即系稍稍有一啲系有声音嘅，有啲系图片嘅，都会有好多即系掠过好多我哋好熟悉嘅面孔啊！当时嗰个漫画版嘅齐天大圣啦、哪吒啦，仲有七色鹿啦，以及就而家好多朋友都系好中意嘅葫芦兄弟啦，咁啊都系喺我哋呢一个100年嘅中国动画嘅一个长河里边咧，系好耀眼嘅一批作品嚟嘅。
1: 咁啊早就早到小蝌蚪找妈妈啦。
0: 是啊，
1: 即当时是很难的，他们即技术比较落后嘛，但都可以呈现出一部这么好的电影给大家。当时是取材于齐白石的画作的。后来呢还有大闹天宫，这部呢就是我今天这么啱插这个人民日报的一个视频直播的时候呢。

0: 又都
1: 翻都刷到咗，
0: 翻播咗呢一部嘅动画，见到里面嗰啲评论咧就话，多数都系八零后嘅人入咗嚟，咁样吓，都系一代人嘅回忆嚟嘅。
1: 因为最主要系入嚟嘅朋友，可能佢都系有感而发，哇，觉得见到呢一样嘢好有嗰种即系回忆感，咁啱又六一节过去睇睇咁系嘛？
0: 嗯，系啊。咁除此之外，仲有哪吒闹海啊、虾猫警长啊、葫芦兄弟啊，仲有即系我哋近期比较出名嘅就系哪吒之魔童
1: 闹海，
0: 系啊，咁啊，都是比较出名的动画来的。
1: 是啊，即是讲了这么久，突然间想起黑猫警长看了这么多年，看了这么多次，其实黑猫 警长叫什么名字呢？
0: 大家可以即重温翻，再找一找，
1: 可以估估。是啊，
2: 澎湃的娱乐资讯比你非一般的精彩。大家好，我是欧瑞强，记得周一至周五晚上七点半收听菲菲小鹏主持的《八进娱乐圈》。
3: 如火闪闪擦浪涛，随那海浪舞。
4: 佳片有约，
5: 片有约，片有约。
0: 继续都跟电影有关的内容，讲回就是给阿嫲的情书，就是每周都有新的动态，因为它那个票房跃升就很厉害，几日时间又升了那么两亿了，现在去到了成 14.03 亿，跻身我们年度票房榜的第三位。
1: 是啊，所以你就会发现每个星期都会有些新鲜东西的，尤其是就是毕竟它都会有很多拍摄的花絮的嘛，里面的花絮也都是慢慢地涌出来了。近日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当中熟游的扮演者黄晓慧就公布了一段这个孭着支旗的这样的一个士气的花絮。这个片段一经发布出来之后，都有很多网友热议的，因为就是觉得他很生动的表情，就好像在那里说，哎呀，潮汕的妹子甜不甜啊，这样。
0: 而且就是夸赞的声音就是刷晒屏，很多人都赞这个表情在现在的明星嚟睇，即系去演咧，都未必演得出嚟咁样咯。
1: 系啊，
0: 都好纯情嘅一种感觉。咁啊，同埋咧好入戏，咁啊，大家都会被呢一位嘅素人演员嘅魅力去打动咗啊。
1: 嗱，咁喺视频里边咧，黄晓慧咧，其实都衣着好简单嘅，好简约嘅浅色嘅上衣，而且咧，你因为佢本身系试戏嘅桥段，你以为佢嗰支旗咧系真嘅咩？唔系，只系一把遮嚟嘅。咁但系佢就模仿啦，潮汕嗰边啦，佢哋嗰啲活动啊，即系啲女孩子咧，就系去咩去。膊头去扛着那个这样的旗帜，这个这样的片段，他就是完成了这一段的试片的一个片段，没有复杂的装造，没有刻意表演的痕迹，反而是觉得他很灵动。
0: 是啊，即是神情里面都有着那种温柔得来，有一点人劲，好即是精准把握到这个角色应该要赋予的气质，即是令到大家都可以一下间就理解到为什么木生一见钟情呢，这样真是有理由的。我哋不妨去听一听啊，呢当中嘅呢个片段嘅演绎。
6: 二一开始。
7: 这样对我多年。
8: 我叫戴百成，卢妹。
7: 多少？
8: 卢成好高啊！卢妹家住边啊？
7: 很贵啊。
8: 好近啊！
7: 你买这个来，我就当做干。
8: 应该啊。
0: 是啊，很多人都说呢，即表情很自然，很喜欢啊，咁样，即没有太多的刻意的表演的痕迹。
1: 没错，即如果你是看到的话，看到那个表情你会觉得是非常生动的。当然呢，他全程就是讲潮汕语的，如果听得明白的朋友就会知道是噏紧乜嘢的了。
0: 其实呢就好多嘅朋友呢好支持呢部片啦。当然亦都好多朋友就希望啊黄晓慧呢能唔能够再拍一拍片呢咁样。但係呢就係之前媒体报道呢，就黄晓慧曾经亦都喺直播当中回应，就係点解唔入娱乐圈。佢话呢会有焦虑，即係驚住出到嚟呢大家会有好多嘅议论啦，或者係驚住唔靓点样呢咁样。即係以后呢会有适合嘅工作会考虑，但係呢依家暂时就冇打算呢往呢一方面，即係往专业演员呢一方面去发展咯。
1: 其实我觉得佢系非常之人间清醒嘅，因为毕竟一部片咧，佢个热度可以维持到几耐咧，大家都唔知道。咁但系咧，如果你话真系要进入到呢一个圈里边去做专业嘅演员嘅话咧，你肯定要对自己要有一啲嘅铺垫，即系例如话， 有咁样嘅决心啦，即系拍咗部。

0: 片，再去深造一下，去学一学呢方面，先再进入咧，会唔会好啲咧？如果你话真系半途去出道，万一真系后期嗰个有某啲跟唔上嘅话咧，因为佢本身就系嗰、那个即系而家好受大家关注，到时如果突然间嗰个断崖式咁样样嘅一个回落嘅话，可能更加会令佢感觉到一个焦虑咯。
1: 嗯，系啊，所以佢依家呢个选择咧，可以话最好嘅选择。
0: 嗯，
1: 不妨听听佢咧喺直播当中系点讲嘅，呢、這个语速稍为会即系加快咗少少啊。
2: 这个问题，为什么你们现在问我说，为什么暂时没有想着说去做演员或者是签公司？很焦虑，我当时也是焦虑。后面我知道我要去演这个，给我看了大概的剧本之后，我觉得我胜任不了，我会很焦虑，就我很怕我做的不好，我怕我拍的。其实剧本里也有写，好标，很漂亮的。要是出来大家说不漂亮怎么办？我以后如果有合适的一些工作找到我可能会考虑，但我暂时没有打算发展专业演员这方面，暂时没有，暂时等我考虑清楚，大家给我一点时间去消化一下，考虑一下，去规划一下自己未来的一些，好吗？
1: 嗯，系啊，确实需要谂清楚吓，人生嘅路咧漫长嘅，唔需要急于一时嘅。
3: 潜入八卦深海，捞起新鲜娱乐。周一至五晚上七点半，八进娱乐圈，小鹏、菲菲、澎湃嘅娱乐资讯，俾你非一般嘅精彩。新歌上线，
0: 最后呢一 part 嘅新歌上线咧，今日呢首歌真系新鲜滚热辣嘅，就朝头早十点钟喺全平台上线，嚟自柏芝嘅新歌，都系同呢个儿童啊要长大啊，即系会有呢一种六一方面嘅一个内容有少少相关联嘅。
1: 嗯，都恰好时间上线吓，咁啊系啊，咁、
0: 啊、
1: 其实咧之前我哋都预告过咧，佢就话会重返呢个歌坛啊，同埋咧喺生日嘅时候咧都搞咗比较隆重嘅 fans 见面会啊咁样嘅，咁啊依家。哎呀，见到佢有新歌出现咗啦，咁呢首新歌咧叫做《长大的那天》啊，
0: 嗯，
1: 即系都系比较好有真情实感去演绎嗰种成长啊、告别啊、守护啊呢种主题咯。
0: 系啊，所以话点解呢首歌咁适合咧喺我哋六一呢一个嘅时间呢一个 moment 当中去发布咧，好有嗰种嘅意味喺度。咁喺佢嘅一个即係佢自己本身之前咧都拍咗一啲嘅预告片嘅，咁亦都係觉得呢首歌咧衬托得好有呢个故事感啊，引发咗好多乐迷嘅期待。咁呢个时间不妨一齐去分享一下嚟自会有我哋阿柏芝啊，咁喺6月1号新上线嘅一首新歌，名字叫做《长大的那天》。

0: 长大的那天，来自我哋阿柏芝嘅一个作品。其实听佢里面演绎唱嘅内容咧，我都会觉得佢系一个可能
1: 亲子成长有关系。
0: 冇错，即系送俾佢三个仔仔嘅一份嘅礼物嚟嘅。
1: 嗯，咁啊母子共同去成长吓，咁同时咧亦都系时光守护嘅一段旅程啊。咁啊，听住呢首歌咧，亦都系结束我哋今晚嘅百骏娱乐圈。听
0: 晚再
1: 见啦，
0: 拜拜。
2: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20:00。
3: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广播新闻，
4: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日，星期一，农历4月16。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肇庆优化营商环境，产业聚力新实业，赋能高质量发展；四会直率为笔，绘就城乡生态宜居新画卷；怀集抓实国家知识产权强县试点建设，激活地理标志，赋能产业振兴。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5: 聚焦高质量发展，
4: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当前肇庆正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坚持制造业当家，全力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协同并进，一批批优质企业相继落户，茁壮成长，蓄势腾飞，为肇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强劲动能与新鲜活力。走进位于肇庆新区的瑞欧光学精密制造基地项目现场，记者看到主体建筑已经完成封顶，工人们正分散在各楼层进行抹灰、消防设施及机电管线安装作业。据悉，在项目建设过程中曾遇到工程资料遗失的突发状况，给施工推进带来不小困难。属地相关部门得知情况后，主动介入协调，快速及时地解决了问题。瑞欧光学精密制造基地项目总负责人程金霞
6: 来调解怎么样达成顺利地完成这个项目。政府部门的作风非常棒，我们在年前的时候就已经封顶了啊，那现在就是在做内装饰啊、消防啊、机电安装、抹灰这一块的了。计划是在8月份竣工，年底完成。
4: 记者了解到，该项目投资方为深圳市瑞欧光学电子有限公司，主要生产精密五金件、高端夹具、快速接插件以及液冷、精密液冷器件等产品。生产设备计划在明年上半年陆续到位。深圳市瑞欧光学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杜青：
7: 这本身属于珠三角，离那个广深呢都比较近，还有这边营商环境好，还有这种自然环境也好，所以我们搬到这里来。如果这边厂房建筑工程弄好了，2027年，做个2-3千万一个没问题，到2028年就可以初步上量了。
4: 在建项目加速落地。以落户投产的产业项目也跑出了产能释放加速度。落户在广东省肇庆大型产业集聚区的砍木金制造业项目

0: 上年销售额在20亿左右。
1: 这家专注于摄像头制造的创新企业，业务涵盖部件生产、产品组装、成品销售。肇庆优越的区位条件与肇庆大产区优质的企业服务，促使企业果断落户。去年签约后，于年底迅速投产，融入大湾区蓬勃的产业浪潮。
0: 因为我们本身呢，集团在长三角和珠三角都有一个基地，关于大厂区呢，主要还是以一些工业企业或者电子类的产品为主，到现在已经形成一定的规模，包括产业啊、供应链啊，慢慢都能聚集。所以呢，就是我们选择大厂区这个地方。
1: 一个个项目落地生根，一家家企业增资扩产，背后是肇庆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务实高效的政务服务和日趋完善的产业生态。眼下，肇庆正以主动靠前的精准服务、暖心惠企的政策举措，持续吸引优质产业项目扎堆落户、深耕发展。下一步，肇庆将持续深耕营商环境建设，精准破解项目建设、企业投产运营中的各类痛点、难点，全力推动制造业项目快建设、早竣工、速达产、强增效。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年来，四会市紧扣绿煤广东生态建设要求，以100000万工程为总。近年来，四会市紧扣绿煤广东生态建设要求，以100000万工程为总抓手，坚持部门协同、镇村联动，扎实推进国土绿化、乡村美化等重点工作，奋力绘就城乡生态宜居新图景。一直以来，四会聚焦绥江一河两岸城区及重点镇村周边山体，通过因地制宜开展林地营造、改造、抚育和丰育，加大退化林修复力度，持续优化树种结构。2026年计划投入完成林分优化8099亩，森林抚育8900亩，新造林抚育11000亩。其中，广东西江流域中央财政国土绿化示范项目四会片区已于今年3月13日动工，覆盖面积约9300亩，年内将完成4749亩修复与抚育任务。四会市林业局副局长何昭：
2: 我们秉持系统绿化理念，树种选择坚持以乡土树种为主，通过实施林分优化、新造林抚育等森林质量精准提升工程，不仅实现山地增绿，更有效提升森林碳汇能力和生态韧性。
1: 山林之锦，绿满城乡。在筑牢山地生态屏障的同时，四会市将绿的触角延伸至村头巷尾，抢抓植树造林黄金期，广泛发动社会力量参与，统筹完成54个百千万工程典型村绿化规划，制定一村一图表实施方案，强化财政保障，引导企业群众积极认捐认建，植树添绿。2026年，四会市计划种植乡村绿化苗木不少于10万株，目前已累计种植超9.11万株，为乡村振兴铺就了亮丽的生态底色。
2: 深入开展县镇村绿化行动，通过打造飞鹅岭森林公园、罗源石寨人面子古树公园等示范点，建成森林乡村、绿美红色乡村，构建形成以点连线、以线带面、辐射带动的生态建设新格局。
1: 植绿护绿绝非一日之功，站在新起点，四会市正着力打通从绿到美再到富的转化通道，布局下一阶段绿色发展蓝图。
2: 我们将继续全力提升森林质量，重点推进广东西江流域中央财政国土绿化示范项目，深化全民植绿行动，巩固城乡绿化成效，培育宁夏特色产业，大力发展油茶、南药、坚果等宁夏经济，打造宁夏经济示范样板，通过企业加基地加农户模式，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越来越好，百千万。
1: 日前，记者在采访中获悉，自获批创建国家知识产权强县建设试点县、地理标志类以来，怀集县紧紧围绕试点建设各项工作任务，深耕本土特色农业资源，通过建机制、育地标、强保护、融金融、树品牌、搭平台，推动地理标志从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品牌优势，试点。

0: 建建设以来，淮吉通过成立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形成政府推动、部门主导、重点突出、层次推进的工作格局。目前，淮吉全县拥有茶秆竹、汶朗蜜柚、新港红茶等7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覆盖种植、养殖、特色加工等优势产业。其中，新港红茶成功斩获肇庆市首个地理标志产品湾区认证。此外，淮吉还持续加大新地标申报培育力度，成功推动淮吉菜心、兰中月山茶、淮吉丝苗米、梁村白瓷等6个特色产品完成商标申报并获受理，进一步补齐品类短板，完善全域农业品牌布局。淮吉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总工程师孔志辉：
1: 我们通过地理标志的品牌化运作啊，产业链延伸、金融创新和标准化管理啊，成功为淮吉的土特产赋予了官方认证的品质证书和信誉担保，啊，实现从地方特产到区域公用品牌的华丽转身，将生态资源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
0: 通过持续深耕地理标志产业化发展，淮吉地标产业实现3年稳步增长，产业能级、就业带动、外贸出口全方位提升。与2023年相比，2025年全县地标产业产值实现了从12亿元增长到16亿元，年出口额稳达4亿元，地标经济成为县域实体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同时，淮吉创新打造的淮吉味道区域公用品牌成功入选2024年度广东知识产权基层改革创新举措，斩获全国县域品牌擂台赛铜奖、省级农业品牌50强等多项荣誉。2025年淮吉味道供应链经营主体直接销售额达2亿元，产品远销沙特、土耳其等国家，实现品牌价值与市场销量双提升。
1: 我们通过建立完善的培育机制啊，有效激发企业申请和使用地理标志的积极性，通过定期举办啊地理标志专用标志规范化使用等主题培训班，切实提升从业人员的品牌意识和运用能力。
0: 地理标志的规范化培育与品牌化运营，让众多本土农业企业实实在在享受到政策红利与品牌红利。广东汇生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叶志鹏：
2: 使用地理标志之后，我们企业在品牌销量、渠道和产品价值等方面都有了明显的改善和提升。2025年的整体销量也比往年有所增长，线上销路覆盖全国，还逐步打开了海外市场。
0: 未来，淮吉县将持续深耕土特产文章，以工业思维发展现代农业，推动地标产业从传统种植养殖向深加工及高附加值环节延伸，实现全产业链提档升级，同时深化淮吉味道品牌矩阵建设，持续擦亮淮吉味道金字招牌。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30日，第五届 IRGC 国际中文朗诵金梅花奖广演杯广东省赛肇庆赛场正式开赛，70名市级赛事优胜选手角逐全国总决赛参赛资格。本次赛事按年龄划分为幼儿组、少儿 A 组、少儿 B 组，现场各组别选手依次登台亮相。幼儿组选手童真灵动，用稚嫩纯粹的嗓音演绎经典篇目，感染力十足。少儿组选手仪态端庄，吐字清晰，以饱满真挚的情感、娴熟流畅的朗诵技巧诠释文字力量。晋级选手李小智：
3: 我这次带来的作品是昭君出塞，我那几个就是里面的分角色的一些表演呢，能够体现出不同的人物有不同的性格和情感。我期待呢国家赛我能拿一个好成绩。
0: 据悉，赛事由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肇庆市朗诵协会联合主办，以讲好中国故事、坚定文化自信为宗旨，聚焦本土青少年语言美育与文艺人才培育。广东省朗诵协会副会长向海燕：
4: 今年第五届的金梅花小选手们在表现力上、语言的呈现的能力上也明显的有了很大的提高。我们赛事很重要的一个出发点和目标，就是我们为了让更多的人打开书本去触摸我们的文化。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你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日前，肇庆学院原创歌曲《老坛的树》亮相全国校园歌曲创作推广活动十周年盛典，并从全国454部作品中脱颖而出，入选2025年度新时代优秀原创校园歌曲，成为广东省唯一入选的原创歌曲代表曲目。《老坛的树》取材于1974年岳山造林大会战真实历史，当年 2.5 万名肇庆儿女奔赴荒山，立下荒山变林海的誓言，谱写了波澜壮阔的造林史诗。歌曲以扎根岳山林场30余年的护林员谭英为原型，由肇庆学院音乐学院教授吴明泽、博士陈泽亮领衔主创，著名词作家王强进作词。5月31日2026年广东省创意机器人大赛地市预赛暨肇庆市创意机器人选拔赛启动。本次赛事由肇庆市科技局、市教育局主办，市科技中心承办，是纳入全省中小学生官方白名单的权威科创竞赛，优胜者将晋级年底在广东科学中心举办的省赛。大赛以六足运输小骑兵为主题，设有遥控赛、创意赛两大项目。赛事分为小学组、初中组，分别设置一、二、三等奖，并设立优秀指导教师奖。近日，肇庆市政府办公室、离退休第六党支部、市老干部活动中心党支部、市金业集团公司总部党支部党员志愿者共同走进市儿童福利院，开展主题党日慰问活动，为70余名儿童送上六一的祝福和礼物。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五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 50.0%， 比上月下降 0.3 个百分点，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总体保持稳定。民政部发布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一年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之后转为常态化开展。6月1日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包括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燃气燃烧器具用电安全等。国家药监局5月31日发布最新数据，2025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这也是我国儿童新药审批数量连续第五年实现增长。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收紧了旨在结束对伊朗战事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并已将修改后的版本发给伊朗供其考虑。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月31日发表视频讲话称，他已要求以军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5月31日发布的消息，过去24小时内共有28艘船只在伊方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巴西足协公布了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巴西队参赛球员的球衣号码，时隔近三年重返国家队的内马尔将再次身披10号球衣。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92.9 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4: 文明每一步，安全每一天，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5: 今天我要了工资，我请客，你想吃啥就吃啥。
6: 那我不客气了哦，炒两个肉一个菜，外加两碗大米饭吧。
5: 我们四个人点那么少，要不要再来几个菜？
6: 应该够了，点太多菜浪费，何况现在提

0: 上 n 减一呢？
1: 什么 n 减一？吃个饭，你来什么数学题呢？
0: 就是总人数减一得出来的数，作为参考来点菜的多少了。
1: 哦，这么时尚？
0: 当然，不止时尚，节约就是光荣。

0: 朋友，以下时间敬请收听由林兆明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宜》第十一集。
1: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2: 言文再续，书接上回。上回就讲到陈友谅发明咗呢啲好似航空母舰咁大嘅战舰之后呢，哎呀，趾高气扬。呢回啊，我有咁嘅武器，我睇你朱元璋系点死法。依家陈友谅系占据上游噶噃。朱元璋在下游，咁即系话朱元璋咧成日要恶高头嚟到望住上边嘅。如果陈友谅喺上边洗脚呢，朱元璋就喺下边去饮洗脚水嘅。如果嗰啲战舰喺上边冲过嚟呢，你又冇得顶噶噃。所以呢，陈友谅呢就好似一把利剑怼正喺朱元璋头上一样，日夜都要敲窒佢。瞓都瞓唔好觉嘅，食都冇啖好食噶。不过又奇噃，陈友谅呢，本嚟乃系个性情火爆之人噶，又发明咗咁厉害嘅武器啊，佢居然唔动手嚟打朱元璋住，按兵不动噃。其实喺龙湾打败仗之后呢，佢哋一肚气谷到实噶啦。成日要报仇嘅，但系呢，佢用另一种战法喎。佢嗰啲大战舰呢，喺江上巡游，见亲朱元璋嗰啲兵船呢就打，咁啊打亲你，你梗系唔够佢打噶。所以呢，打到朱元璋嗰啲水军就怕晒，一见到陈友谅嘅大兵舰呢，就走都走唔切噶。陈友谅呢？就开始更加迷信武器嘅威力啦，自以为呢回呢天下无敌啦。其实呢，佢唔知道武器固之然系紧要啊，但系决定胜负嘅关键在人心。陈友谅最后失败呢，就系输在失去人心啊嘛。嗱，我而家又讲翻几年前一件往事。1360年，仲系徐寿辉当紧皇帝一阵，佢手下呢有四大金刚啊嘛，特别系嗰个赵普胜啊，号称无敌双刀将啊，佢系个优秀将领嚟嘅，本领高强，为人又十分敦厚噶嘛。打仗人大头冲锋，从来唔同人争功劳嘅。喺军中啊，人人都佩服佢，尊敬佢。啊，佢呢，佢十分尊敬嘅陈友谅㗎嘛。因为佢觉得自己系大老粗㗎嘛。陈友谅系懂得嘢多。所以佢开口埋口呢，都称呼陈友谅做陈秀才。当陈友谅嘅亲兄弟一样。但是陈友谅呢，为了要抢夺皇位，他就要消灭皇帝身边的得力助手嘛。所以他就捏造事实，诬告赵普胜，说他阴谋作反，皇帝就杀了赵普胜。那这个老实人啊，到死都估不到是自己当他的亲兄弟那个陈秀才杀自己嘅。陈友谅就达到自己目的啦，但係佢又估唔到啊，佢得到嘅比失去嘅嘢少得多呢，得不偿失啊。因为全军上上下下个个都知道 赵普胜是被陈友谅害死的，陈友谅是个背信弃义的人，但是呢陈友谅又不在乎，他明知人家背后议论他的，督他背脊的，但是他说是啊，我是这样，你怎么你看不起我吗？我就是要你听我的，服从我指挥，你敢做反我就杀得你。陈友谅一意孤行，好啦，好快就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自食其果，受到惩罚啦。他的水军呢已经不断扩大，不断充实的了嘛，成日就去打朱元璋，捷报频传，突然间有个惊天动地的消息，吓到陈友谅大惊失色啊！原来镇守洪都将领居然带埋军队投降俾朱元璋。洪都即系而家江西南昌，唐朝嘅大诗人王勃，佢嘅名句南昌故郡，洪都辛苦，就系讲呢度啦。呢度对陈友谅嚟讲啊，实在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呢度啊近佢嘅江州，佢嘅老巢江州，即系今日江西省嘅九江。九江同南昌咧直情系黐埋一齐噶嘛。朱元璋占有咗洪都，咁咪好似一把刀抵正陈友谅心口一样噶嘛。不过呢边个都估唔到嘛。陈友谅并冇匆匆忙忙反攻收复洪都嘛。陈友谅呢个人呢是一个话做就做的，做完先諗头先做咗啲乜嘢，係咁嘅狂人嚟嘅。点解佢唔快啲收复洪都呢？佢吸收咗龙湾失败教训，咪住，我睇定啲先，横早你朱元璋都走唔甩嘅，你总会露出马脚，到时呢我杀你个片甲不留。果然嘛，真係俾佢搵到个机会。1363年，张士诚突然间向朱元璋北边韩林仪嘅地盤发动进攻。佢攻击嘅呢係韩林仪红巾军重要根据地安丰，即係而家安徽寿县嗰度。最攞命呢就韩林仪同埋个刘福通都混住安丰城里嘛。万一城池失陷呢，两个人都一起逐晒嘅一镬熟㗎嘛。咁点解张士诚突然间会攻打呢度呢？

理由就十分简单，张士诚已经投降咗俾元朝，而家打正元朝大军嘅旗号，成为元朝正规军嘅咧。将佢嚟到同坏事做尽嘅陈友谅嚟到相比呢，张士诚不过系一个软骨头嚟啦。不过又令人出乎意料噶嘛，过冇几耐啫嘛。佢又恢复国号，呢个贩卖私盐嘅小贩呢，变嚟变去嘅确实有啲反复无常，令人难以捉摸。嗰阵呢，韩林仪呢被困安丰就冇晒办法，就只好揾朱元璋嚟救佢。虽然佢哋其实就冇乜交情嘅，不过大家都红巾军同埋一个系统啊嘛，咁或者朱元璋发善心，将佢救出生天呢。朱元璋收到佢求救嘅信，即刻就揾刘伯温嚟到商量。刘伯温呢最初就冇开声，先问朱元璋：咁你自己系想点啊？朱元璋认为一定要出兵去救人。第一，自己是红巾军的，而且呢名义上韩林仪都是自己的皇帝来的嘛。第二，安丰是应天的大门，安丰失守，应天难保啊，唇亡齿寒呢。这两个理由就确是无懈可击，既然是朱元璋作出的决定，咁咪一定好难改变㗎喇嘛。但係呢，刘伯温坚决反对。刘伯温对朱元璋呢两个理由呢逐条嚟到反驳。第一，刘伯温话郭林仪呢都冇乜利用价值㗎啦，佢又系皇帝嚟㗎嘛。咁你如果救翻佢出嚟，咁你以后点对佢好啊？其次呢，安丰失守系小事啫。如果你出兵去救安丰啊，陈友谅乘机攻打应天，咁你大军在外，万一应天又失一人，你点办呢？不过朱元璋就唔理睬佢呢一套噃，佢坚持出兵。去救安丰，刘伯温坚持自己的意见，甚至呢他拉住朱元璋的衫袖去哀求他：你千祈不要出兵去救安丰啊。从这件事来看，刘伯温确实是天下奇才，不但懂得天文地理，精通兵法，而且佢个口黑学嘅水平系相当高啊！乜嘢叫口黑学呢？其实系邪门歪道，对个人嚟讲呢，即系嗰啲杀人放火、斩草除根、无毒不丈夫之类。从大嘅方面嚟讲呢，就是、搞政变、搞阴谋、结党营私、把持朝政、逼皇帝退位、挟天子令诸侯嗰类。刘伯温啊，佢反对救韩林仪，个道理就好简单啦，结果硬系讲唔出口。你朱元璋啊，自己想做皇帝噶嘛？啊，你而家救翻个皇帝翻出嚟，第日你要赶佢落台嘛，或者杀咗佢嘛，咁咪得个弑君嘅罪名。咁你何必即得咁有个自己自生自灭死咗咪算囉。呢一阵啊，朱元璋呢口黑学嘅水平呢仲未曾提高，所以未领会到刘伯温嘅深谋远虑。朱元璋就唔听刘伯温嘅劝告，最后就统领大军出发，一步之差就朱成大错啦。三年前呢，朱元璋喺狮子山头睇住陈友谅喺龙

0: 湾大败。
1: 三年之后，今日陈友谅喺江州睇住朱元璋自投罗网。陈友谅对朱元璋嘅行动就了如指掌，但系呢回呢，佢硬系按兵不发，任由朱元璋嘅大军打安丰。1363年2月，朱元璋出发到安丰啦。呢次行动呢，佢有两个可能，第一就安丰解围，韩林仪呢得救，咁朱元璋就名震天下啦，救翻皇帝出嚟。韩林仪以后就会成为朱元璋嘅傀儡皇帝系啦。第二呢，就安丰失守，咁韩林仪、刘福通两个都死晒，咁自己呢就冇王管㗎啦，冇人管得到㗎啦，咁朱元璋呢就可以放手做嘢㗎啦噃。咁就终于两种可能对朱元璋都有利嘅。3月13日，朱元璋到达安丰啦，一场大战打输啦噃。咁刘福通战死沙场，点知个韩林仪大病冇死到喎，被朱元璋喺乱军中将佢救翻出嚟。呢回朱元璋真係哭笑不得啦。好啦，南京门户失守，失去个军事重镇，但係孭返个大包袱返嚟啦，就執返个皇帝返嚟。皇帝執返嚟，你又点服侍佢？朱元璋就唔听刘伯温嘅说话，而家呢自食其果啦。嗰陣呢，陈友谅睇住朱元璋兵败安丰，本嚟呢佢依家去攻打应天呢就十分好嘅。呢机会难得嘛，朱元璋嘅兵力在外，你而家打到应天呢一定成功㗎啦。哈哈，偏偏个陈友谅佢唔喐手喎，佢諗住你朱元璋都未曾筋疲力倦，我等你输多几仗，我先至将你彻底解决呢。你朱元璋斗胆将个红刀吞剑，引诱我部下叛变投降俾你，好，你以为我会乘机攻打你赶走你啊？唔会唔会，我点会赶你扯住得㗎，我要你死在眼前啊。朱元璋就带领住大军匆忙就撤退了。朱元璋充满着失望的心情，日夜还对着那个皇帝韩林仪更加烦恼。偏偏个张士诚呢，佢唔肯停手，佢又派遣啲军队化整为零，组成小股嘅武装，日夜不停嚟到骚扰朱元璋嘅部队，咬你一啖就走人，搞到你食冇啖好食，瞓冇啖好瞓。朱元璋十分烦恼，哈！佢居然作出一个佢一生人最大嘅错误决策，攻打泸州。泸州即是而家安徽合肥，合肥城池坚固，而且张士诚系重兵把守，你朱元璋咁多都唔打，点去揀嗰度嚟打就得噶？乜佢又各有嘅道理嘅，因为如果佢能够打到合肥，咁就打通咗张士诚老巢江浙一带嘅道路，直攻张士诚嘅老巢，咁亦可以呢，算系对救援安丰无功而返嘅失败出返口气。但係大将徐达又坚决反对吧。喺朱元璋嘅形象中，徐达反反复复讲述自己嘅主张。佢话呢，你攻打安丰帮人哋解围已经係十分失策㗎啦。而家你攻打泸州，泸州城池坚固，唔系咁容易攻下㗎。 万一齐有辆乘机出兵，后果不堪设想嘅咧。点知朱元璋呢，认为自己呢次去打安丰，陈友谅都冇晒动静嘅坐失良机，此人本事不过如此，何足惧哉啊！徐达仍然系坚持自己意见，叫佢唔好打泸州。讲啊讲啊，朱元璋发火啦，大喝一声：你讲啦！我已经下决心。朱元璋点解做出呢个咁愚蠢嘅决定呢？后人呢就好多分析佢，有啲就话佢呢主要呢因为呢次去解救安丰，但系呢无功而返，反为孭咗皇帝返嚟侍候，心中有苦难言，一吐气，所以不顾一切草率行事。嗰阵呢嗰、那个俾朱元璋认为佢坐失良机，本事不过如此嘅陈友谅呢，准备大行动啦。佢喺行宫召集重要嘅将领，开咗个会吧。佢攞起一碗酒，讲咗番说话。呢一次出兵系倾国而出，不留后路，破釜沉舟，有进无退，有生无死，彻底打败朱元璋，在此一举，从此天下归我大汉所有。跟住将个碗酒一饮而尽，乒乓一声将酒碗劈落地，跟住一声令下，出兵唔响。你睇佢一番训斥，何等慷慨激响。你睇佢一番训斥，何等慷慨激昂啊。陈友谅、朱元璋两支军队在不同的地点誓师出发，他们奔赴同一个战场，一场生死决战马上展开了。后事如何呢？且待下回分解。
0: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小说联播到这里结束了，多谢你的收听，再见。

0: 不想你不
1: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是北京时间21点。
2: FM 92.9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2: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日，星期一，农历4月16。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肇庆优化营商环境，产业聚力兴实业，赋能高质量发展；四会直率为笔，绘就城乡生态宜居新画卷；怀集抓实国家知识产权强县试点建设，激活地理标志，赋能产业振兴。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聚焦高质量发展，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当前肇庆正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坚持制造业当家，全力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协同并进，一批批优质企业相继落户，茁壮成长，蓄势腾飞，为肇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强劲动能与新鲜活力。走进位于肇庆新区的瑞欧光学精密制造基地项目现场，记者看到主体建筑已经完成封顶，工人们正分散在各楼层进行抹灰、消防设施及机电管线安装作业。据悉，在项目建设过程中曾遇到工程资料遗失的突发状况，给施工推进带来不小困难。属地相关部门得知情况后，主动介入协调，快速及时地解决了问题。瑞欧光学精密制造基地项目总负责人程金霞
4: 来调解怎么样达成顺利地完成这个项目。政府部门的作风非常棒，我们在年前的时候就已经封顶了啊，那现在就是在做内装饰啊、消防啊、机电安装、抹灰这一块的了。计划是在8月份竣工，年底完成。
2: 记者了解到，该项目投资方为深圳市瑞欧光学电子有限公司，主要生产精密五金件、高端夹具、快速接插件以及液冷、精密液冷器件等产品。生产设备计划在明年上半年陆续到位。深圳市瑞欧光学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杜青：
5: 这本身属于珠三角，离那个广深呢、都比较近，还有这边营商环境好，还有这种自然环境也好，所以我们搬到这里来。如果这边厂房建筑工程弄好了，2027年，做个2-3千万一个没问题，到2028年就可以逐步上量了。
2: 在建项目加速落地，以落户投产的产业项目也跑出了产能释放加速度。落户在广东省肇庆大型产业集聚区的砍木金制造业项目，自今年3月投产以来，产能持续爬坡。走进企业生产车间，全自动智能生产线满负荷运转，各工位工人各司其职，精细作业，生产秩序井然。砍木金制造业项目科技常务副总葛红湖：
6: 目前在这个车间里面，我们做的都是一些跟摄像头以及监控和智能 AI 监控产品相关的一些控制板、主板和摄像头模组的一些板子。如果把车间里面把十条线全算到位，基本上年销售额在20亿左右。
2: 这家专注于摄像头制造的创新企业，业务涵盖部件生产、产品组装、成品销售。肇庆优越的区位条件与肇庆大产区优质的企业服务，促使企业果断落户，去年签约后于年底迅速投产，融入大湾区蓬勃的产业浪潮。
6: 因为我们本身呢，集团在长三角和珠三角都有一个基地，发现大厂区呢主要还是以一些工业企业或者电子类的产品为主，到现在已经形成一定的规模，包括产业啊、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美丽中国行。
0: 近年来，四会市紧扣绿美广东生态建设要求，以百千万工程为总抓手，坚持部门协同、镇村联动，扎实推进国土绿化、乡村美化等重点工作，奋力绘就城乡生态宜居新图景。一直以来，四会聚焦绥江一河两岸城区及重点镇村周边山体，通过因地制宜开展林地营造、改造、抚育和丰育，加大退化林修复力度，持续优化树种结构。2026年计划投入完成林份优化8099亩，森林抚育8900亩，新造林抚育11000亩。其中，广东西江流域中央财政国土绿化示范项目四会片区已于今年3月13日动工，覆盖面积约9300亩，年内将完成4749亩修复与抚育任务。四会市林业局副局长何昭：
2: 我们秉持系统绿化理念，树种选择坚持以乡土树种为主，通过实施林分优化、新造林抚育等森林质量精准提升工程，不仅实现山地增绿，更有效提升森林碳汇能力和生态韧性。
0: 山林之锦，绿满城乡。在筑牢山地生态屏障的同时，四会市将绿的触角延伸至村头巷尾，抢抓植树造林黄金期，广泛发动社会力量参与，统筹完成54个百千万工程典型村绿化规划，制定一村一图表实施方案，强化财政保障，引导企业群众积极认捐认建，植树添绿。2026年，四会市计划种植乡村绿化苗木不少于10万株，目前已累计种植超9.11万株，为乡村振兴铺就了亮丽的生态底色。
2: 深入开展县镇村绿化行动，通过打造飞鹅岭森林公园、罗源石寨人面子古树公园等示范点，建成森林乡村、绿美红色乡村，构建形成以点连线、以线带面、辐射带动的生态建设新格局。
0: 植绿护绿绝非一日之功，站在新起点，四会市正着力打通从绿到美再到富的转化通道，布局下一阶段绿色发展蓝图。
2: 我们将继续全力提升森林质量，重点推进广东西江流域中央财政国土绿化示范项目，深化全民植绿行动，巩固城乡绿化成效，培育宁夏特色产业，大力发展油茶、南药、坚果等宁夏经济，打造宁夏经济示范样板，通过企业加基地加农户模式，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日前，记者在采访中获悉，自获批创建国家知识产权强县建设试点县、地理标志类以来，怀集县紧紧围绕试点建设各项工作任务，深耕本土特色农业资源，通过建机制、育地标、强保护、融金融、树品牌、搭平台，推动地理标志从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品牌优势。试点县建设以来，怀集通过成立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形成政府推动、部门主导、重点突出、层次推进的工作格局。目前，怀集全县拥有茶秆竹、汶朗蜜柚、新港红茶等7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覆盖种植、养殖、特色加工等优势产业。其中，新港红茶成功斩获肇庆市首个地理标志产品湾区认证。此外，怀集还持续加大新地标申报培育力度，成功推动怀集菜心、兰中月山茶、怀集丝苗米、梁村白瓷等6个特色产品完成商标申报并获受理，进一步补齐品类短板，完善全域农业品牌布局。怀集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总工程师孔志辉：
3: 我们通过地理标志的品牌化运作，产业链延伸、金融创新和标准化管理，成功为怀集的土特产赋予了官方认证的品质证书和信誉担保，实现从地方特产到区域公用品牌的华丽转身，将生态资源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
0: 通过持续深耕地理标志产业化发展，怀集地标产业实现三年稳步增长。

0: 产业能级、就业带动、外贸出口全方位提升。与2023年相比，2025年全县地标产业产值实现了从12亿元增长到16亿元，年出口额稳达4亿元，地标经济成为县域实体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同时，怀集创新打造的怀集味道区域公用品牌成功入选2024年度广东知识产权基层改革创新举措，斩获全国县域品牌擂台赛铜奖、省级农业品牌50强等多项荣誉。2025年怀集味道供应链经营主体直接销售额达2亿元，产品远销沙特、土耳其等国家，实现品牌价值与市场销量双提升。
1: 我们通过建立完善的培育机制，有效激发企业申请和使用地理标志的积极性，通过定期举办地理标志专用标志规范化使用等主题培训班，切实提升从业人员的品牌意识和运用能力。
0: 地理标志的规范化培育与品牌化运营，让众多本土农业企业实实在在享受到政策红利与品牌红利。广东汇生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叶志鹏：
2: 使用地理标志之后，我们企业在品牌销量、渠道和产品价值等方面都有了明显的改善和提升。2025年的整体销量也比往年有所增长，线上销路覆盖全国，还逐步打开了海外市场。
0: 未来，怀集县将持续深耕土特产文章，以工业思维发展现代农业，推动地标产业从传统种植养殖向深加工及高附加值环节延伸，实现全产业链提档升级，同时深化怀集味道品牌矩阵建设，持续擦亮怀集味道金字招牌。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30日，第五届 IRGC 国际中文朗诵金梅花奖广演杯广东省赛肇庆赛场正式开赛，70名市级赛事优胜选手角逐全国总决赛参赛资格。本次赛事按年龄划分为幼儿组、少儿 A 组、少儿 B 组，现场各组别选手依次登台亮相。幼儿组选手童真灵动，用稚嫩纯粹的嗓音演绎经典篇目，感染力十足。少儿组选手仪态端庄，吐字清晰，以饱满真挚的情感、娴熟流畅的朗诵技巧诠释文字力量。晋级选手李小智：
3: 我这次带来的作品是昭君出赛，我那几个就是里面的分角色的一些表演呢，能够体现出不同的人物有不同的性格和情感。我期待呢国家赛我能拿一个好成绩。
0: 据悉，赛事由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肇庆市朗诵协会联合主办，以讲好中国故事、坚定文化自信为宗旨，聚焦本土青少年语言美育与文艺人才培育。广东省朗诵协会副会长向海燕：
4: 今年第五届的金梅花小选手们在表现力上、语言的呈现的能力上也明显的有了很大的提高。我们赛事很重要的一个出发点和目标，就是我们为了让更多的人打开书本去触摸我们的文化。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日前，肇庆学院原创歌曲《老坛的树》亮相全国校园歌曲创作推广活动10周年盛典，并从全国454部作品中脱颖而出，入选2025年度新时代优秀原创校园歌曲，成为广东省唯一入选的原创歌曲代表曲目。《老坛的树》取材于1974年岳山造林大会战真实历史，当年2.5万名肇庆儿女奔赴荒山，立下荒山变林海的誓言，谱写了波澜壮阔的造林史诗。歌曲以扎根岳山林场30余年的护林员谭英为原型，由肇庆学院音乐学院教授吴明泽、博士陈泽亮领衔主创，著名词作家王强进作词。5月31日2026年广东省创意机器人大赛地市预赛暨肇庆市创意机器人选拔赛启动。本次赛事由肇庆市科技局、市教育局主办，市科技中心承办，是纳入全省中小学生官方白名单的权威科创竞赛，优胜者将晋级年底在广东科学中心举办的省

0: 赛。大赛以六足运输小骑兵为主题，设有遥控赛、创意赛两大项目。赛事分为小学组、初中组，分别设置一、二、三等奖，并设立优秀指导教师奖。近日，肇庆市政府办公室、离退休第六党支部、市老干部活动中心党支部、市金业集团公司总部党支部党员志愿者共同走进市儿童福利院，开展主题党日慰问活动，为70余名儿童送上六一的祝福和礼物。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五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 50.0%， 比上月下降 0.3 个百分点，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总体保持稳定。民政部发布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一年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之后转为常态化开展。6月1日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包括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燃气燃烧器具用电安全等。国家药监局5月31日发布最新数据，2025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这也是我国儿童新药审批数量连续第五年实现增长。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收紧了旨在结束对伊朗战事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并已将修改后的版本发给伊朗供其考虑。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月31日发表视频讲话称，他已要求以军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5月31日发布的消息，过去24小时内共有28艘船只在伊方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巴西足协公布了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巴西队参赛球员的球衣号码，时隔近三年重返国家队的内马尔将再次身披10号球衣。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生，代表当班编辑欧军、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留不住年岁的喜，也带不去迟暮的忧。与往事举杯同醉，与岁月初心不改。把文字说给心情，随声音进入夜听。今夜有月光落满窗台，七星朗月，朗朗书声，阅人间百态。
4: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您在北京时间22:19来收听今晚的七星朗月节目。今晚上我们的节目将继续跟您分享着心情美文，同时今晚的节目通过 FM92.9 和视频号听肇庆正在同步的直播。第一篇文章我们要分享到的是什么叫世面。有一天吃午饭的时候，我听我的同事在闲聊，他说最近忙着完成学校的老师布置的任务，改了一遍又一遍，并且比述职报告还要难写。细问之下我才知道，原来是老师让班里的每一位家长都以自己的职业来写一份一天的报告，比如作为医生的一天，工程师的一天，保洁的一天，全职妈妈的一天。然后每周就请一位家长在主题班会上去分享，并且回答同学们的提问。这一听好像

很简单，就是类似8点钟去上班，9点钟去开会，10点钟坐在电脑前做 PPT 的流水账吗？我的这位同事，他一开始也是这么写的。没有想到的是，孩子的班主任却反复的在微信上去找他，能不能在不涉及工作保密内容的情况下多加入一些细节，比如您10点开会，跟谁开的，有几个人开会，是用哪一种语言开会的，开了多长时间，在开会前和开会之后大概还有什么其他的工作要做。每一项都被班主任拎出来反复的修改，我的同事开始的时候就挺烦的，每天工作上的事情就够多了，还要在这种小事情上面去浪费时间。可是让他意外的是，自己的孩子似乎很喜欢妈妈参与到这个环节当中。每周开完班会回到家，孩子都会兴致勃勃地跟妈妈分享，妈妈你知道吗，今天我同学的妈妈给我们分享的是她在银行的工作。后来孩子又说，妈妈你知道吗，今天我同学的爸爸他分享的是作为监控员的工作。大多数的监控只会保存7天的内容，但旅馆、银行、学校门口的监控一般会保留15天到1个月。后来孩子回来以后跟他继续的分享，今天我的同学妈妈又过来分享了，她的妈妈是医生，原来医用的缝合针很多都是弯的，针体的截面是有圆形的、三角形的，还有梯形的，跟妈妈平时用的针是不一样的。很多职业的细节，就连我同事都不了解，可是才刚刚上3年级的孩子却如数家珍。更加重要的是，他那个一身反骨，从1年级就叫嚣着，我不练字了，我要去扫大街。这个儿子在听完班里的一位妈妈分享之后，破天荒地的主动坐到了书桌前。因为孩子跟我的同事说，今天是我另外一个同学的妈妈来分享的，她每天要上9个小时的班呢，所以啊，我要好好的学习，长大以后要找一份轻松一点的工作。说真的，我挺羡慕我同事的，更加羡慕的是同事的孩子。才上小学3年级的孩子，这1年下来就能了解的职业有几10个。如果全年级全校都这么做，那就是上100个不同的职业和行业。而且他们了解的并不是关于岗位描述的空洞的内容，而是非常真实的日常工作。我想等这些孩子们在步入到20岁以后，应该不会再像我们一样问我能干什么和我想干什么，不会为这种问题所苦恼。在了解了那么多的可能性和细节之后，做什么都有依据，做什么都有底气。顺着这个思路往下想，很多时候我们挂在嘴边的所谓的见世面，到底是见什么呢？是不一样的风景吗？还是更加高档的酒店，又或者是更名贵的包包吗？是赶着节假日去各地看不同的民俗演出呢？还是美其名曰说开阔视野、拓宽眼界呢？又或者是终日的埋首固执堆里，力争参选先贤智慧的努力吗？所以我更加愿意的是把世面这两个字解释为由细节支撑的可能性。知道世界上有些人的生活和自己的不同，知道是什么支撑着不同的生活，
知道自己的去路有多少条，也知道走向每一条路要付出怎样的代价。后来我把这个建议也给了我孩子的班主任，班主任听完之后也非常非常的认同，他觉得让班里的这些家长们都去讲一讲各自的职业，讲一讲他们职业当中的一天，其实对于孩子们来说是非常非常有用的，对于家长来说也是非常非常接地气的。我也想的是，我第一个报名，把我的工作也认认真真的讲给所有的孩子们，让他们好好读书，将来才能够有一份好的工作。

0: 今晚上在我们的节目一开始分享到的这篇文章，我觉得很有意思，不知道在听着我们节目的听众们，您是从事的什么样的职业，在哪个行业里工作？每个行业似乎都有自己的酸甜苦辣，我们常常接触到比较多的教师，一支粉笔写春秋，一方讲台浴桃李，我们接触过医护人员，白衣为甲守万家安康，也见惯了城市里的环卫工人，晨起伴星光，日暮扫尘嚣，还有我们每天出行要面对的司机，当然现在很多网约车司机、公交司机等等，手握方向盘承载着一路的平安，也有带给我们美食的厨师，炉火烹百味，匠心暖人间，把城市修建的漂亮的建筑工人，一砖一瓦筑高楼，汗水浇筑城市的轮廓，还有农民伯伯们，我们经常会说他们躬耕在土地上，敬畏着自然，用辛劳换来人间的温饱，还有我最喜欢的我的职业主持人，用声音传递温度，用镜头去记录人间的百态，等等等等。我觉得每一个人的职业，其实对于收音机前很多人来说，我们都是骄傲的，我们都在用自己的努力在一点一点地改变我们的家庭，同时在一点点地改变这个社会。现在是22:30，您正在收听的是七星朗月，半点之后继续讲故事。
1: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2: 当城市卸下喧嚣的妆容，有人在旧信里打捞年少的月光，有人借分行诗熨烫生活的皱褶，我们总在字句的缝隙中遇见另一个自己。每晚10:30，让文字求渡长夜，让孤独成为群星。您正在收听的是七星朗月。
0: 半点之后，我们将继续分享好听的文字。接下来我们要读到的这篇文章是谭保罗所写到的小店的生存之道。最近的一次用餐的经历让我深有感触，甚至一度感觉自己似乎发现了一些民营企业的秘密。我用餐的这家餐厅位于广东某市的城乡结合部，这一带工厂林立，附近都是高架桥，大货车来来回回，尘土飞扬。如果不是特别饿，这样的环境会让人很没有食欲。然而当我走进了餐厅，发现内部环境其实还不错，门面很大，空调开得也很慷慨，收拾得清清爽爽，一点没有小餐厅给人的那种局促感。更有趣的是，这么大的餐厅只有一位服务员，是一位50-60岁的女士，穿着工作装，戴着卫生帽，就很像上个世纪80年代大城市国营餐厅的服务员。她走路很慢，普通话也极为不标准，我只能听懂50%，另外50%要靠猜。她热情地招呼我坐下之后，当我再次想叫她，他基本上是听不到的，必须等他转身看到我向他招手，他才会过来。这家餐厅给了我很强的反差感，一方面就餐的环境还不错，服务员的着装也非常专业，一点也不像路边的小店，另外一方面呢，服务员却过于的不专业，这个不专业要打上一个引号。菜品的分量很足， 凉拌牛肉和素菜都吃不完。环顾一下四周，十几张桌子，就我和另外一位顾客，餐厅显得非常的空荡荡的。看到我吃完饭，那位服务员主动找我说话，他很努力地用普通话告诉我，他是湖南人，儿子要结婚了，所以他要努力地打工赚钱，给儿子在长沙买房子。但他有一点认知障碍和听力障碍，年龄也大了，找不到工作。最后，这家店的老板收留了他。老板的人很好，知道他的听力有问题，还记不住路，哪怕路程很短，老板或老板娘每天都会走十多分钟送他去公交车站坐车回宿舍，等他上车以后才离开。每天上午呢，又在公交站等他，把他接过来上班。这家餐厅的成员只有三个人，就是老板和老板娘还有他。他说啊，附近工厂的工人越来越少了，经营小店很不容易，所以希望我之后能够经常过来光顾，来照顾一下老板的生意。这家小店的故事让我十分的感动，它让我想到中国的许多小微企业，但是如果纯粹从公司的财务的角度分析，这家餐厅显然是不成功的。它没有杠杆，所谓的杠杆就是小企业可能无法从银行贷款，也没有贷款的必要。而更加让我觉得它不成功的是，它没有很高的翻台率。就我吃饭的时候，中午只有我和另外两个顾客在就餐，它也没有很高的利润率，因为我刚说过，它的凉拌菜的菜品的分量很足。这三者刚好是构成了净资产收益率的三要素，显然他们都不理想。这就意味着这样的状态对于老板来说其实是不赚钱的。然而它可能是中国很多个体户和小微企业的缩影，他们可能是路边的小店，也可能是菜市场的肉菜鱼档，他们都拥有一位富有责任心的老板，还有努力向上的员工。很多人的饭碗，甚至于整个家庭的希望，都依赖着这样的企业。一般认为，科技大厂之所以不再向线下扩张，抢夺这一类小微企业的业务，在于有关部门反垄断的措施对大厂的规制。必须承认，有关部门的反垄断的确发挥了重大作用，但是也不能忽视这些小微企业本身的强大。所以后来我也会经常去光顾这家小店，很多时候我会用我的专业的角度去看看它。我觉得这些小微企业，他们拥有极其坚韧的品格，也就是可以忍受极低的回报率。最近呢，我看了一些互联网公司的财务报告，我发现一个非常惊人的现象。一些过去赚钱达到 20% 以上的公司，现在他们的回报率已经下降到了个位数，这让机构投资者意见很大。回报率代表的是股东投资的回报率，那如果是 20%， 就意味着股东每投资1块钱到某家公司，这家公司可以为他带来2毛钱的利润。巴菲特曾经说过，如果让他只选择一个指标来评判一家公司，他会选择回报率，可见这个指标的重要性。因此互联网大厂 退出本地生活业务的很多业态，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看到了中国小微企业的不容易，也看到了中国小微企业的坚韧，他们的股东可以忍受极低的回报率。但是大厂远在境外的股东不允许大厂进入这些回报率太低的领域，显然唯有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能真正的懂得中国的个体户和小微企业，以及他们身后那些值得尊敬的坚韧的灵魂。就像那家小店的老板，还有老板娘，还有那位阿姨，当然那阿姨也就是他们那儿的服务员。因此在读懂了这些之后，当我再看到有一些互联网大厂他们频繁的一些动作，比如他们和一些小微企业线下的实体店在抢生意的时候，我不知为什么我从中看到的是他们的贪婪。

应该是在去年的时候，某一个互联网的巨头呢，就开始和线下的一些小超市商超进行竞争，他们从云端落地啊，然后一边用低价、用配送、用大数据去分割资源和客源，一边又自建门店，扎进了小街小巷，和街边的小店同台的竞争。听到身边有一些做这样的小超市的老板告诉我说，他们很不容易，扛着房租，扛着人工的重压，在价格战当中步履维艰，却他们依然在坚守住的是触摸体验、邻里温情以及随时可取的烟火底气。也许这场争抢从来都不是谁吞并谁的博弈吧，应该是时代在商业模式当中的优胜劣汰。平台赢在了效率和覆盖面，而实体我觉得胜在的是温度和实景的体验。所以有时候你会发现，商场真的像战场，没有永远的赢家，懂得取长补短，顺势变通，才能在市场当中长久的立足。

0: 让城市卸下喧嚣的妆容，有人在旧信里打捞年少的月光，有人借分行诗熨烫生活的皱褶。我们总在字句的缝隙中遇见另一个自己。每晚十点半，让文字求渡长夜，让孤独成为群星。您正在收听的是七星朗月。
1: 接下来我们要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到的这篇文章叫往事随风。往事它是一个很书面的词语，人们很少在日常生活里说出往事这两个字，但往事的确时常又会出现在大家的交谈当中，只不过呢有替代的词语，比如我们会说过去、从前、曾经、小时候，用这些词去替代往事这个词。其实往事它是一个很令人心动的词语，在纸页上读到的时候，在歌曲当中唱到的时候，往事都能迅速地营造出一种情景，激发出一种情绪，那种情绪弥漫在心头，扩散到脸庞，冲击到我们的眼眶，整个人便随之柔和惆怅起来。到了一定年龄的人才会有往事，这是不争的事实。我曾经啊，在十多岁的时候就提到了往事这个词语。我还记得那时候我说，想当年，或者是我小时候，但是当我说出这样的话，遭到了别人的嘲笑。别人说你小小年纪，哪来什么往事？在那一刻，我面红耳赤。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不敢再去触碰这个词。

但我永远记得第一次说出往事的那个下午，我热血沸腾，内心汹涌澎湃，随后却陷入到无限的寂寞。就连院子里的树影都饱含着失落的味道。杨德昌导演的电影《一一》对此情形有过描述。电影结尾的时候，那个名字叫杨洋的孩子说：“我才7岁，但我觉得我老了。”听到这句台词的时候，我就释然了。7岁的孩子也是可以有往事的，或者说，无论年龄大小，有了心事的人就有了往事。心事翻滚，便有了深沟，有了过往。往事便有了具体的形状、色彩和滋味。在往事的构成当中，占很大比例的不是事情，而是人。所谓经历了多少事，其实就是接触了多少人。不信的话，你现在可以尝试的去回忆一些往事，浮现在脑海当中的往往都是一些面孔，而不是事情的本身。人在往事里也有起起伏伏的，往事就像是层林叠翠，茫茫苍苍，而风的强弱决定了林海涛声的大小。风大的时候，往事中的人就忽然被推到了你的眼前，和你撞个满怀。有时候我们会在某一个饭摊上看到有人独自端着啤酒杯出神，忘了喝下去。或许他是在一个特定的场合，好像遇到了往事当中的人吧，一时之间会恍惚，产生了想和他碰杯却难觅踪迹的迷茫。从往事中走出来，如同穿过人海，距离拉开之后，这边孑然而立，那边一片的寂寞。所以人终将会走向孤独吗？如果是终将会走向孤独，为何常常回头在人海中去寻找那些熟悉的面孔呢？人海中的他们都是动态的，有的正向时光的更深处走去，只留下了背影，有的埋首原地努力的生活，有的转身或抬起头来带着温暖的笑容，寻找和你视线对接的那一瞬间。所以有时候我会感到很迷茫，如果人生不用分别，那该有多好，那样就不再有往事。彼此热爱的人，无论是爱人、朋友还是亲人，如果不用分别，就会时刻在火热的现实中被锻造和重塑。我们有太多的词语去形容往事，往事如风，如云，如烟，如梦。在我看来，那些在往事里走动的人，我的一部分陪伴着他们，而现实中的我同样带着他们的一部分在生活。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渐渐的是一个喜欢回忆往事的人。也许是在往事的回忆当中，我的人生变得很深刻，有亲情的温暖，有朋友陪伴时候那种幸福，也有和爱人在一起的那一种甜蜜。当我有了这样的认知以后，那些通常被形容为遥远的、飘渺的往事，便忽然清晰和具体起来。我深深地知道，人不能总活在往事当中，可要是没了往事作为注脚，人
也许会失去自己的来处，失去我们的根基。更加让我觉得难以接受的是，他会失去我们的故乡。

现在是22:53，各位听众正在收听的是七星朗月。今晚上在节目最后，我还为大家安排了一首歌作为节目的结束歌曲，是来自蔡琴的《那些人那些事》。我想把这首歌分享给大家的原因，是因为刚才我在分享的这篇文章说到了往事，突然就想到蔡琴这首歌，人的一生其实就是由那些事和那些人相遇的过程。我不知道我们的听众们会不会认可，其实人生啊，它很多时候你会发现从来就不是独自赶路的一个孤独的过程，它是由一连串的相逢这样串联起来的一个漫长的旅程。就像我们呱呱坠地，最先遇见的是和我们血脉相连的亲人，他们陪伴着我们蹒跚的学步，陪伴着我们懵懂的成长。当我们踏进校园的时候，我们会遇到同窗，遇到我们的师长，他们陪我们走过青涩的少年时光。步入社会以后，我们又会遇见共事的伙伴，萍水相逢的路人，还有遇见扶持你和相助你的贵人，也会遇见带来一些磕磕碰碰或者是挫折的对手。所以我觉得人的一生当中似乎从来都不是一个人在往前走，我们的一生如果要把它串联起来，更多的就是和这些人这些事相遇的过程。相遇也有可能从来分了长短，有的人有幸能够相守。

半生，朝夕相伴，有的人呢仅仅是有一面之缘，转身便是一辈子。没有谁会完完整整地陪我们走完全程，所以相聚是缘，离别也是一种常态。我们唯一能够做到的，可能更多就是去珍惜下我们的当下，去珍惜我们目前所拥有的这些人和事。今晚上的节目最后，我就把这首歌曲分享给所有的听众们，希望所有的朋友们都能从这首歌当中去汲取到力量，懂得感恩，懂得去生活。来自蔡琴，那些人那些事，分享给大家。也再次感谢听众们在周一的晚上收听我们的七星朗月节目，是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点新闻过后为大家直播。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3: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

0: 地区98.3。
1: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929，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92.9 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气，忍耐着可欠，完全为见你一面。沉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23:30。
1: 夏日清风片少卿，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 92.9综合广播，陪你上西江山色，聆听城市嘅夏日美好。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可乐加冰，音乐加密。FM 九二点九，无音乐不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24: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让悠扬的乐曲驱走喧嚣和烦扰，让温馨的感觉陪你进入甜美的梦乡。各位听众朋友，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将会在早上的6:00。多谢你的收听，晚安。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算脚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脚步，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六点正。
1: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早晨，每一个清晨，朝霞舞动住佢嘅翅膀，将我哋嘅梦轻轻唤醒。一股清新嘅空气，一缕带俾我哋快乐嘅阳光，一把熟悉而又亲切嘅声音。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清晨。

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随行，去去夏日烦闷，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九二九，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0: 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逐梦前行，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鲜活，坚定理想，奋进逐梦，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接续奋斗，奔向更加灿烂的明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学生王雅晴说，收到回信后，她非常激动，也感到很温暖。
2: CA 给我们的回信是对我们坚持做小讲解员这个活动的肯定，我想让他放心，我们一定会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1: 卢湾一中心小学红喇叭小讲解员社团是专门服务于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少先队志愿讲解社团。发起成立这支社团的卢湾一中心小学校长吴荣锦表示，孩子们在讲解过程中不仅得到锻炼与成长，更在心中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感。
3: 我们将继续做好工作，让我们的红领巾讲解员把他们所学到的内容跟少先队活动、学科知识以及数字化学习等深入的融合在一起，更好地为自己身边的小伙伴讲好新时代的故事。
1: 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严嘉诚读了总书记的回信后说，自己更加明白了肩上的责任。
4: 作为红船旁的红领巾讲解员，我们一定会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响亮。
1: 南湖革命纪念馆馆长吴建华表示，总书记的回信既是对红领巾讲解员的肯定和期许，也为下一步如何做好思政育人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
5: 我们会继续深化红船小讲解，这是队伍建设，通过沉浸式教育、体验式教学的形式，让红色教育呢更加生动，加强管校的协同，构建立体式的师政育人这样一个模式。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6: 我们面前这座古朴典雅的建筑就是中央大礼堂，它是为赵
1: 在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内，红领巾小讲解员们以少年之声追忆革命岁月，用初心坚守传承延安精神，用实际行动践行总书记的殷切期望。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少先队员高子金：
6: 作为红领巾讲解员，我不仅增长了知识，更懂了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作为生长在延安的少先队员，我感到特别光荣。
1: 四川天府新区第四中学校少先队员廖若曦说，
7: 我会积极带动身边的队员一起学党史、读红色故事，把从故事里感受到的力量变成每天的小行动。
1: 辽沈战役纪念馆馆长刘晓光：
8: 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辽沈战役纪念馆将持续建强红领巾讲解员队伍，用心讲好党的故事，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让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1: 共青团中央少年部部长、全国少工委执行副主任李辉表示，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承载着对少年儿童和少先队的殷切期望，为少年儿童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9: 我们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力深化红领巾讲解员等活动，组织少先队员学习党的历史，讲好党的故事，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不断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在新征程上接好历史接力棒，跑好历史接力赛。
1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 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0: 河南、重庆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十五五时期，河南着眼发挥区位交通便利、市场规模巨大、产业体系完备等优势，坚持国家所需与河南所能相结合，融入大局与因地制宜相结合，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改善等五个方面提出21项具体指标。河南省省长王凯：
12: 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对河南的战略定位，全面落实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11: 未来5年，河南将坚持创新引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10%以上，战略性新型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到30%，坚持城乡统筹，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扛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任，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00亿斤。坚持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建设美丽幸福黄河，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永续北上，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十五五时期，重庆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和安全保障设置24项指标，部署392项重点任务，着力打造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内陆开放综合枢纽。重庆市副市长郑向东：
13: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牵引，主动融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努力推动全市域加快呈现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发。

0: 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的生动图景。
1: 未来五年，重庆将提速建设市域科创走廊体系，把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现在的2.65%提高到3.25%，巩固拓展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优势，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放大通道枢纽优势，力争到2030年，重庆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货运量超过50万标箱，全市进出口总额突破9000亿元，建设300个高品质生活服务圈，推动数字重庆和深化改革双向赋能，积极推进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2: 北京时间昨天下午4:40，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此次任务是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作为我国最新研制的又一款重复使用商业运载火箭，长征12号乙面向大规模低轨互联网星座组网，未来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的主力型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3: 面对井喷式的低轨卫星发射需求，长征十二号乙仅用21个月就完成研制，从设计之初就锚定商业场景重复使用两大方向，兼顾当前快速发射与未来回收复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十二号乙总体设计师赵俊奇说，
4: 我们近地的能力可以达到20吨级，目前呢我们这个可重复的状态是在验证过程中，像我们现在首飞的遥一舰最后面那个位置是安装了那个着陆浮腿，也是验证了一下这个返回阶段的这个气动外形。
3: 长征十二号乙火箭全舰长约72米，舰体直径4.37米，在大幅提升运力的同时，保证了舰体刚度与高空风环境下的飞行稳定性。为适配星座批量组网，火箭采用了5.2米大直径整流罩，舱内空间充裕，可以实现一箭多星高密度部署。
4: 比如说千帆一箭36星肯定是能布得下的，在我们这个整流罩完全没有问题，持续研制更大更宽的整流罩都可以的。
3: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十二号乙火箭电气系统设计师郑泽天介绍，长征十二号乙通过轻量化设计来给火箭减重，从而提高运输效率。
5: 十二 B 上面我们尝试用了一些轻量化的导线的设计，加上一些柔缆柔板，还有一些辅材接插件，这一些都降低了我们的电缆网的重量，大概能降到30%到40%的重量。
3: 由于是一款重复使用火箭，研制团队在火箭的一级二级舰体都安装了智慧大脑，全舰飞行过程中的参数和状态都将由它的两个大脑，一级火箭和二级火箭的两个智算中心来进行自主决策。
5: 未来的一个图景的话，是人可以完全脱离这个火箭的控制，让火箭自己去思考，自己去判断，自己去飞行。
3: 此外，长征十二号乙还搭载了很多预言的技术和设备，比如在火箭上首次搭载了时间敏感网络，未来可以和手机连接，实时回传数据和画面，同时还应用了一些成熟的民用产品，通过飞行来积累数据，为后续升级迭代打下基础。
6: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7: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抹茶产量突破1.2万吨，占全球60%以上，产量和出口规模跃居全球第一。作为我国抹茶产销量最高的核心产区，贵州铜仁持续优化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推动中国抹茶在全球市场实现价值跃迁。总台记者史超杰、李月桥，贵州台记者田婷婷报道。
8: 2026抹茶大会召开前两天，位于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的范进抹茶小镇正式开街。山东游客张女士
9: 想来尝一下贵州的特产，吃完饭之后过来喝了一口这个抹茶，特别解腻。
8: 杨傲是江口县的00后新茶饮人，创业仅2年多，在家乡的抹茶小镇，他开出了第24家品牌店。
10: 采用我们的梵净山的欧标抹茶，1.5克条装的，一般售价在2元左右。饮品现在是有30余款，这个门店会格外突出，宣传我们的中国宋代点茶文化。
8: 依托梵净山高海拔、低纬度、多云雾、少日照的生态优势，铜仁市从10多年前开始大力发展茶叶。

0: 经济。江口县茶叶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张明生回忆，捕捉到国际市场对抹茶的需求不断增长，江口县果断决定向抹茶赛道转型。
1: 我们自己的优势就是生态，2018年开始大力发展，没想到短短的8年时间，我们就实现了把抹茶推广到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记者在江口县一处茶园看到，20多个红外夜视数字设备24小时监测着土壤水分、温湿度、病虫害等数据。江西一家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同仁区域总经理张增介绍，
2: 有了这一套设备的支撑，我们从看天吃饭到知天而作，贵州抹茶的品质基因从生长的源头就开始锻造了。
0: 早在2014年，贵州就提出茶园宁要草不要草干令，全面推行人工除草和机械除草。如今明令禁止使用的农药种类已经增加到156种，严苛的标准让同仁抹茶拿到了全球市场的通行证，还衍生出抹茶巧克力、抹茶精酿、抹茶化妆品等50多款产品。为了把抹茶做成更大的产业，贵州将全省26个县区、73家联盟企业、20多万名茶农串联在一条产业链上。贵州同仁某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蒙祖德说：“
2: 一呢是品质稳定，二是呢议价能力，形成了规模优势，集中采购融资，能帮助联盟企业呢降低采购成本，统一的品牌出口呢在国际市场上更有话语权，茶农增收，企业增效，产业做大。”
0: 2025年，贵州抹茶销量达到2500吨，比上一年翻了一番，其中出口1300吨，不仅首次大规模进入日本市场，还敲开了欧美市场的大门。同仁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罗秀红：
3: 15五期间，我们将打造20万亩核心基地，年产1万吨抹茶，占据全球抹茶市场50%以上的份额，综合产值超100亿元。
4: 被誉为最美天山公路的新疆独库公路昨天正式恢复通车。独库公路近3年游客量稳步上涨，带动沿线全域旅游发展。今年公路沿线服务保障体系全面升级，守护游客旅途安全。总台记者佘浩东、钱仲宇，新疆台记者董志勇报道。
5: 独库公路北起新疆独山子，南至库车市，全长约561公里，纵贯天山南北。受降雪和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每年10月中旬至次年5月底或6月初实行季节性交通管制。
6: 独库公路。
5: 昨天上午，在今年通车仪式轮值主办地巴音布鲁克镇，数百辆房车、越野车和摩托车迎着阳光驶入天山深处，开启一年一度的独库之旅。今年独库公路对沿线停车场、卫生间、充电桩等便民服务设施进行了优化，公路沿线的那拉提、巴音布鲁克、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了充电桩，运维人员提前启动电力设施巡检，保障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国网巴州供电公司巴音布鲁克供电所工作人员运浩：
7: 今年独库公路开通前，我们重点对辖区内电力线路进行了隐患排查。通车之后，我们还将继续开展运行监测，保障电力平稳供应。
5: 独库公路穿越高寒高海拔山区，天气多变，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当地相关部门已组建专业应急救援队，快速响应道路突发状况。独山子天山救援队队长华道伟：
8: 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援助，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联系我们。
5: 目前连接新疆奎屯市与库车市的 G3033 奎独库高速等重点工程正在建设，独库公路部分路段是施工期大宗物资运输的核心通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公路管理处副处长卓建玉介绍，交通部门已采取一系列措施统筹项目施工与公众安全出行。
9: 整个建设周期共需要利用5个路段，长度约47.2公里。我们采取了严格的管控措施，施工车辆统一实行夜间错分通行，白天不与社会车辆混行。
1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6月到9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7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

0: 陕西、新疆等五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七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昨天在武汉启动，现场集中展示了130多项科技创新成果。15-50期，我国提出粮食存储科学创新四大重点方向，包括绿色低碳储粮、节粮减损和粮食机械装备升级等内容，进一步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科技屏障。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我国昨天起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预报显示，6月份长江中游洞庭湖、鄱阳湖水系部分主要河流、珠江流域西江、韩江、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水利工程安全度汛。
0: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目前我国已有3000多家医疗机构建成儿童友好医院，今年还将新增1000家基层机构提供儿科服务。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7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此外，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已接到多国电影院线订单。
0: 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年服贸会将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邀请金融、法律、会计、知识产权、广告、人力资源等企业机构进行路演推介，现场提供专业服务和交流洽谈空间。
1: 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宣介活动昨天在重庆举行，活动旨在推动公约尽快生效实施，填补海运提单以外的运输单证可转让性的国际规则空白，为跨境贸易融资和全球供应链稳定提供更多保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1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表示，他已分别同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正在途中的部队已经撤回。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1号发表声明说，黎政府收到确认，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美国提出的该组织与以色列相互停火方案。根据方案，以色列将不空袭黎首都贝鲁特南郊，作为交换，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停火安排的适用范围此后将扩大至整个黎巴嫩领土。特朗普随后透露，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快速推进。不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号晚间证实，其当天晚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他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号晚间宣布，在美国军队对伊朗位于阿曼湾的船只发动侵略性袭击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采取报复行动，使用巡航导弹击中了属于美以势力的萨里斯卡号船只。由于市场对中东局势紧张升温的担忧加剧，国际油价1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6美元，涨幅为5.49%。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4.98美元，涨幅为4.24%。 总台记者一号了解到，美国政府继续大规模释放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美。

0: 冲突及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引发的能源供应危机。美国能源部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周战略石油储备减少800万桶原油，截至目前战略石油储备库存降至 3.571 亿桶，为2024年1月以来最低水平。此外，国际黄金价格1号盘中加速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黄金期价一度跌至每盎司4455美元附近，跌幅接近 2.5%。
1: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37个区域的乌克兰目标实施了打击，俄防空部队击落233架固定翼无人机。此外，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号公布最新战情统计，5月乌俄前线整体对抗强度显著升级，5月前线累计发生超7000次战斗冲突。
0: 由于航空燃油成本上涨和旅行需求疲软，印度航空公司、靛蓝航空公司和印度航空快运公司决定自1号起大幅削减国内航班。此前，这些航空公司已削减部分国际航班。这次航班削减安排预计将持续至8月，届时正值暑期出行高峰，航班减少可能会进一步推高机票价格，并给旅客出行带来不便。
1: 日本媒体1号报道，一项最新调查显示，日本鸡肉价格近期持续上涨，鸡腿肉平均零售价较往年高出 14%， 为2003年8月有可比数据以来的最高值。预计日本鸡肉价格未来一段时间仍将处于高位，部分餐饮企业利润微薄，已难以为继。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第四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今天开幕，为国际航运合作与创新成果展示搭建平台。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开始，中东部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过程。未来一段时间，我国降水天气逐渐增多增强，请公众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防范应对。体育方面，今晚 CBA 总决赛第四场将在浙江杭州黄龙体育中心进行。在7局4胜制的总决赛中，上海男篮目前手握3-0的赛点，如果今晚取胜，就将捧起队史第二座总冠军奖杯。而对于广厦队来说，今晚则可谓背水一战。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将拉开战幕，国羽军团派出主力阵容参赛，全力冲击高积分与冠军。国际方面，受台风蔷薇影响，日本九州地区预计从2号中午开始出现明显交通受阻。随着台风北上，预计2号晚间到3号全天，铁路列车运行可能受到严重影响。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5: 世界瞬息万变，
6: 他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战略上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纯宇。
2: 我是刘伟。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
2: 今天云浮、珠三角大部和粤北大部市县多云，有中雷阵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多云到晴天，有分散雷阵雨。最高气温，珠三角大部和粤西市县35到37度，其余大部市县33到35度，广州市多云，27到35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黄坤明到阳江督导检查中央环境保护督察，通报典型案例整改工作，坚决抓好问题整改，加快补齐短板弱项，全面提升生态环境保护质量和水平。
1: 孟凡丽在惠州现场督导中央环境保护督察通报典型案例整改工作时强调，严肃认真抓好问题整改，举一反三，深化标本兼治。
2: 更具红色血脉，勇毅接力奋斗，总书记回信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逐梦前行。
1: 产教融合赋能升级，广东职教锚定现代化产业体系新需求。
2: 珠江流域昨天进入主汛期。
1: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省委书记黄坤明昨天前往阳江市，深入污水处理设施建设项目、红树林保护区和海水养殖场，现场督导检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通报典型案例整改落实工作，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进一步强化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绿色发展的责任担当，按照中央督察组要求，坚决抓好问题整改，加快补齐短板弱项，确保责任到位、措施到位、效果到位，举一反三，推动解决各类环境问题，全面提升生态环境保护质量和水平，努力在新征程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通讯员岳宗报道。
3: 黄坤明首先来到位于江城区的中洲岛污水处理厂二期项目，该项目因地质等问题施工进展缓慢，至今未完成建设。黄坤明走进项目建设现场，查看工程进展，询问了解施工滞后成因、技术难点及投运进度安排。他要求承建单位聚焦项目早建成、早投运这一目标，集中资源力量，围绕突破施工难点、堵点，强化技术攻关，在确保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加快项目建设进度，争取早日发挥效益。强调阳江要把推进城市生活污水集中收集处理作为重中之重，紧抓快办，坚持截污纳管全覆盖无遗漏，建立健全管网建设运维长效机制，有效防范管网破损、堵塞和渗漏，从源头上杜绝污水直排河海，推动水质持续改善。在平冈红树林保护区和位于海陵岛的山白村委会及坑养殖场，黄坤明深入了解红树林保护不力和海水养殖污染等问题整治情况，实地查看有关岸线海域现状，仔细检查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要求省有关部门和当地全面排查整治红树林保护区内的养殖活动，深入清除治理养殖废弃物，科学做好红树林补种加种工作，加快推进湿地生态修复，筑牢海岸带绿色屏障。要精准发力，彻底解决养殖围水直排问题，坚决关停污染养殖场，督促养殖场主严格落实主体责任，确保围水稳定达标排放。要强化岸线保护管控，严厉打击岸线范围内损害海岸地形地貌和生态环境的违法活动，系统开展沙质岸滩治理，打造绿色可持续的滨海风貌和海域生态。要坚持疏近用远、生态用海的原则，强化陆海统筹、联防联治，一体推进海洋污染治理、生态保护修复、产业绿色转型，促进海洋生态环境稳步向好。 黄坤明在督导中指出，阳江、惠州等被通报地市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清醒认识当前环境保护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不足，端正态度，诚恳接受，主动认领督查通报问题，坚持即知即改，厉行厉改，边督边改，科学制定整改方案，明确实现节点，强化跟踪问效，动真碰硬推进问题整治整改，确保改彻底、改到位，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的检验。要严肃追责问责，逐一查清事实，厘清责任，严厉打击各类生态违法行为。要痛定思痛，究根源，由点及面，由表及里，深挖细查漏洞隐患，健全完善常态长效监管机制，从根本上提升生态环境保护水平。全省各地各有关部门要以案为鉴，深刻汲取教训，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决纠治生态治理和环境保护工作中不作为、慢作为和不担当、不碰硬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举一反三，系统排查整治本地区本行业存在的同类问题，做到发现一个解决一类。要坚持标本兼治，强化源头治理，以接受督查为契机，进一步查漏补缺，下大力气提升各类污染物治理效能，加快构建空天地海一体化生态环境监测体系，加强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抓实抓细常态化执法监督检查，切实防范和遏制突出环境问题发生，更好以当下改促进长久利，努力让广东大地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广东样板。省领导王希、李运参加督导检查。
1: 近日，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到惠州市现场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通报典型案例整改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扛起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动真碰硬解决问题，严肃认真抓好问题整改，举一反三深化标本兼治，坚定不移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通讯员福信报道。
3: 针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发现的问题，孟凡丽来到惠东县黄埠镇咸溪仔河流域现场查看整改情况，与市县一起研究入海河流黑臭水体治理工作，要求解剖典型案例，深挖问题根源，抓好控源截污，加快补齐污水管网建设短板，坚决避免生活污水直排入河、由河入海。孟凡丽走进惠东县浚寮赤沙村，实地检查红树林修复工作，要求在已实施的修复措施基础上，科学优化树种结构，做好日常监测巡护，提升红树林湿地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健康度，同时积极发展生态养殖、绿色养殖，加强水产养殖围水治理。孟凡丽强调，惠州市要坚决扛起属地责任，深刻汲取教训，针对督查指出的问题，逐条逐项细化措施，从严从实抓好整改，确保问题见底清零。孟凡丽指出，各地各部门要深刻认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的政治性、严肃性、重要性，对督查组指出的问题、交办的案件自觉认领、照单全收、厉行厉改，以坚决态度、有力措施、高标准、高质量完成整改任务。要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力相结合，举一反三推动共性问题系统治理，从源头上补齐短板，健全机制，堵塞漏洞。要树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把推进督查整改与加强绿美广东生态建设统筹起来，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以优良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期间，孟凡丽来到小径湾旅游区检查滨海旅游安全情况，指出端午、暑期等旅游旺季即将到来，要切实抓好旅游安全管理，深入开展旅游景区项目和设备设施隐患排查整改，全力保障广大游客。

0: 大气65件，水48件，噪声45件，生态18件，固废14件，土壤1件，海洋1件，其他污染19件，其中广州39件，深圳17件，珠海1件，汕头7件，佛山11件，韶关7件，河源10件，梅州6件，惠州11件，汕尾6件，东莞10件，中山8件，江门11件，阳江7件，湛江18件，茂名12件，肇庆5件，清远8件，潮州6件，揭阳12件，云浮1件，省有关单位2件。当日上述群众举报件已全部转有关地市单位办理。
1: 截至昨天，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的第14批149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61件，阶段性办结60件，正在办理中28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具体情况请登录广东省生态环境厅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昨天6.1国际儿童节，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总书记的回信指引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年儿童工作者传承红色心火，坚定理想，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接续奋斗，奔向更加璀璨的明天。本台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提到，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他希望大家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红喇叭小讲解员社团5年级学生王雅晴。
4: 收到习爷给我们的回信时，我是很激动。我觉得我们的信把卢湾一中心小学的队员们，把红喇叭的20年，也把我们对中国共产党的生日祝福都紧紧连在了一起。我觉得习爷给我们回信，既是给我们的大大鼓励，也是给我们的一份新任务。以后我们要继续认真学习党史，带着弟弟妹妹们一起练习，让他们也爱上讲红色故事，把这根红色接力棒继续传下去。
3: 上海体育大学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学生绿瓦青年讲师团宣讲员吴越。
5: 小时候红喇叭小小讲解员在我心中种下了一颗要去发声、要去讲好红色故事的这一颗种子，我觉得这是一种传承嘛，从小小讲解员变成了一个青年讲解员。
3: 新时代越秀少年红色史记讲解队红领巾讲解员广州市越秀区铁一小学学生黄诗桥。
6: 看到习爷爷给红领巾讲解员的回信，我又激动又自豪。当我站在会址一遍遍地讲述代表们共商国事的故事，感到先辈的勇敢与智慧，党史成了我心里滚烫的力量。我会牢记嘱托，勤奋学习，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3: 常驻农讲所红领巾讲解员广州市越秀区文德路小学学生何明谦。
7: 今后呢，我也要去设计一些情景剧，还有互动问答等方式，将党史故事和大湾区的发展结合起来，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我们的历史故事，一起来珍惜今天的生活的来之不易，将更多的红色种子种到我们的小伙伴心里。
3: 梅州市梅县区叶剑英红军小学401中队红领巾讲解员李一飞。
8: 我是叶剑英纪念馆的一名红领巾讲解员，我一定用心用情，把叶剑英爷爷和革命先辈的故事讲生动、讲鲜活。同时，我也会好好学习，增长本领，磨练坚强意志。
3: 红色文化是中华文化独特鲜明的标识。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号召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强调革命事业要一代一代传下去。在岭南大地，一场场红色主题教育活动扎实开展，走深走实。恰逢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以更续长征薪火、淬炼时代担当为主题的红色薪火传少年教育成果展演，即老兵永远跟党走、老兵宣讲实践活动，近日在广州团一大纪念广场举行。 来自

0: 广州越秀区、贵州长征途经地及粤东红色根据地的学子们依次登台，表演红色朗诵、情景演绎、军事操等，将满腔爱国热诚燃遍全场，激荡起澎湃的红色力量。贵州省金沙县实验小学党支部副书记魏艳琼：
1: 并且作为长征途中的一个重要的节点城市，与我们广州英雄城跨地域的连接，我们此次心情也比较激动，把红色精神传到我们学校去，引导学生听党话、跟党走。
0: 广州市越秀区清水豪小学学生林一鹏：
2: 我们今天生活这么幸福，不应该辜负烈士们对我们今天生活的期望，我们现在必须得努力学习。
3: 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广东各地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庆祝活动与关爱儿童行动，让孩子们在欢乐的节日氛围中感受社会大家庭的温暖，度过一个有意义、有收获的儿童节。本台报道。
0: 走进广州市第一幼儿园豆香袅袅，孩子们化身小小美食家，亲手碾磨黄豆，在生态嘉年华活动中感受低碳饮食智慧。今年的嘉年华融合了世界环境日的绿色内核，让孩子们置身自然，度过一场鲜活治愈的绿色节日。广州市第一幼儿园小朋友郭凯玲：
4: 今天同妈妈一起来参加活动，我搞了磨豆浆，我自己磨的豆浆会很好喝。
0: 广州市第一幼儿园园长于美华：
5: 我们的生态嘉年华呢，是集自然、人文和科技深度融合，生态小剧场也是结合了像 AI 数字化，希望我们的孩子通过充分的参与体验，提升自己生态情感、生态认知以及生态价值观。
0: 绿色童趣里藏着节日的欢喜，公益陪伴中则满含对孩子们的温柔牵挂。近日，一场以爱心联盟童梦启航为主题的公益研学活动走进孤独症孩子、大病儿童、春蕾女童等家庭，通过公益金捐赠、画作拍卖等活动，让孩子们在陪伴中收获温暖与友谊。广东省妇女儿童基金会理事长袁威：
6: 我们希望社会更多的爱心的力量汇聚起来，来为我们的儿童服务，能助力他们的快乐成长。
0: 此外，广州市民政局也聚焦各类困境儿童群体，开展暖心走心的节日关爱活动。日前，一场同享珠江游主题活动温情启幕，100余名困境儿童及家长受邀参与科普讲解、才艺表演轮番上演，现场掌声、笑声此起彼伏。困境儿童家长李女士：
7: 好开心，好激动，祝佢喺以后嘅成长道路可以越嚟越好，努力学习，回报社会。
0: 广州市民政局儿童福利处一级主任科员赖丽丽：
8: 对于困境儿童呢，是从生活帮扶啊，还有教育支持啊等各方面都有一些福利政策的。对于困境儿童呢，还设置了一些心理支援的一些项目。常年开展的这个花城有爱暖心会同的一个品牌活动，然后每年呢会开展3000多场的一个服务，覆盖了18万人次。
0: 六一节之际，广东的少年儿童还在实践活动中知行并进，走好新时代的成长之路。在汕头举办的科技开放日活动上，孩子们化身小小科学家，体验趣味化学实验，参观精密仪器展示，聆听专业科普讲解。活动还同步展示了汕头实验室创新成果，推动科普与科技创新深度融合。化学与精细化工广东省实验室综合办公室负责人詹玉娜：
9: 通过科学普及的方式，把这些知识传递给我们的小朋友们，能够借助我们的平台优势，把我们的一些科学研究、科技的资源更好地向社会公众普及。
0: 此外，深圳市儿童医院龙华院区则引入香港迪士尼同乐游医院项目，为正在接受治疗的儿童送上祝福与鼓励。面积超过100平方米的关爱空间，从配色、空间运用和病童活动需要出发，将迪士尼故事融入医疗环境，为儿童营造更友善的就医体验。
10: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广东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推动专业设置紧密对接产业链、创新链需求，
11: 近年来，广东职业教育院校密集牵手行业龙头与高新技术企业，主动对接粤港澳大湾。

0: 山区产业升级需求，一场以产教融合为核心的职业教育变革正在加速推进。本台报道，
1: 日前，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大学举办了一场名为“心智赋能、产教共融、校企同行”的高质量发展大会，现场正式揭牌，成立先进制造产教协同创新研究院、巨深智能联合创新院。华为、广州工控、科大讯飞等42家正校企单位集中签署合作协议，聚焦 AI 加教育、先进制造、数字创意等关键领域，搭建协同育人体系。深圳市几速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李享福：
2: 对于消费类电子产品来讲呢，年轻一代的人对生活需求上面，他有更强的一些洞察和更领先的一些想法。我们在商业的沉淀时间比较长，往往会忽略一些年轻消费者的一些需求，反而一些学生他更没有包袱，更有一些天马行空的一些想法，他能促进我们在研发和设计上的一些新的开展。
1: 当前，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大学以建设产业伙伴型大学为办学定位，将深化产教融合、推进校企双向赋能作为核心发展战略。截至目前，学校已获批18个本科专业，万亿级产业集群专业对接率超90%。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大学数字创意学院副院长福波：
3: 我们学院一直倡导的就是工学商一体化的人才培养模式，跟企业紧密的联合，然后让我们学生不仅有非常强的审美力和创新力，同时有很强的商业思维能力，更具有市场的竞争力，也更符合我们行业和产业以及企业的需求。
1: 日前，由广州职业技术大学与惠州卡宾创意产业园有限公司共建的全球时尚产业 4D 打印共创平台正式揭牌。平台聚焦 4D 智能打印技术与时尚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集实践教学、技术研发与生产服务于一体的产教融合实践中心，能够实现72小时从设计到交付的快速定制化生产。据悉，平台计划培养职业本科生120人、硕士10人、博士后2人，把学生就业匹配度提升至95%。广州职业技术大学艺术设计学院党总支书记段娜：
4: 这个平台的建设呢，是基于我们学校深度的服务广州市12218重点时尚产业的目标，培养 4D 创新研发的设计、制造、材料等全链条的人才。我们博士的团队和企业工程师、企业研发总监共同组成攻关团队。那么目前我们都已经产出了团体标准、发明专利多项。
1: 惠州卡宾创意产业园有限公司董事长许荣京：
5: 从现在的技术端呢，还有材料端以及工程结构方面呢，我们作为产业能够很好的和学生去赋能，让学生在学习这个过程就能够更好的体验到产业落地的全过程。
1: 近年来，广州职业技术大学不断与行业头部企业、区域骨干企业、技术引领企业等共同搭建多功能平台，组建跨界混编科技创新团队，探索建立起企业出题、学校答题、科研和成果转化相结合的立地式科技创新服务模式。广州职业技术大学校企合作办副主任门洪亮：
6: 那目前来讲呢，我们学校整体的工科的占比呢达到了60%多，目标呢是达到70%到80%的工科占比，通过两业融合，通过服务业来支撑先进制造业的一个学科的发展。
1: 当前，广东职业教育正通过深度产教融合打破校园与产业的壁垒，这不仅为学生铺就了高质量的就业之路，还更加精准地服务和融入全省“十五五”规划的宏伟蓝图，成为支撑广东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要力量。华南师范大学粤港澳大湾区教育发展高等研究院院长卢晓忠：
7: 根据当代产业发展、产业创新的需求，加强产教融合，这种融合能力尤其重要。暨南新高校在广东来讲是发展的比较好的，因为我广东的产业发展的需要，特别大湾区建设这样一个产业发展的需要，我觉得对于我们的暨南新高校啊，也同样提出了新的要求，用高质量的专业集群来回应这种产业集群的对人才的需要。
8: 纪录电影《西关女人》荔湾首映式昨天在广州市荔湾区青少年宫举行，活动以光影为媒，回望粤剧艺术大师红线女扎根西关深耕少儿粤剧教育的温暖历程，解锁红派

0: 艺术守正创新、代代相传的西关密码，为岭南非遗文化传承注入青春活力。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扎浩报道。
1: 活动现场记录电影《西关女人》首次与观众见面。影片以红线女2001年倾力创排的实验越剧《西关女人》为原点，这部聚焦改革开放、出国留学、下岗经商、来广务工和自淑女等元素的作品，故事的发生地正是荔湾西关。剧组辗转广州、珠海、香港、南京、茂名等地，追访当年参加演出的女孩后续成长轨迹，当年青涩的面孔如今或深耕香港演艺学院、广东艺术职业学院、粤剧学院等高校的戏曲教育讲台，或坚守广东省粤剧院、珠海市粤剧团的专业舞台。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延续着红线女的艺术火种，更诠释着西关女人自立自强的精神。纪录电影《西关女人》总导演胡胡：
2: 我们关注了很多今天粤剧行业的一个生存现状，能够在其中看到，哦，原来我们粤剧这个行当是这样的，它是会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台前幕后的东西，会更加有很多感动点。
1: 影片情感丰富，不仅有真实的跟踪拍摄，还有红线女生前的影像史料，粤剧《西关女人》首演时的舞台录像、排练录像、红线女导演阐述等珍贵资料都灵活化用在作品中，通过曲词、导演阐述提升影片的想象空间。其中七位主角的定场诗就来自当年粤剧《西关女人》中的唱段。红线女之孙、红线女艺术中心工会副主席马俊：
3: 我奶奶她一直在永恒追逐着更加好的艺术，在传承方面让我学到很多的东西。因为其实在晚年的时候她是很少上台的，她大部分的时候都是在指导学生。
1: 西关在红线女的人生历程中有多重含义，她晚年又回到荔湾青少年宫义务教授孩子们唱戏。多年来，荔湾区青少年宫始终践行红线女创新精神，积极探索传统粤剧的年轻化、时代化表达，让源自西关的粤剧文化走出校园，跨越山海，成为连接大湾区、连通海内外华校的文化纽带。荔湾区青少年宫教师李女士：
4: 我希望通过自己的传播和传承，能够让更多的青少年喜欢粤剧、爱上粤剧。那洪老师种下的种子已经在西关发了芽、开了花，我相信还会一代又一代的传下去。
5: 本台消息，珠江流域昨天进入主汛期，中国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通报称，今年防汛形势不容乐观，主汛期内北江、韩江、海南南渡江可能发生较大洪水，同时下半年可能有5到7个台风影响珠江流域，防汛形势严峻。
0: 本台消息，昨天 CZ6041 次航班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顺利起飞，经乌鲁木齐前往德国法兰克福，标志着一条贯通粤港澳大湾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与欧洲腹地的新航线正式开通，该航线每周一周五常态化运营。
5: 新闻浏览，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正式启动，即日起至10号，企业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进行申报。基本医保新目录将纳入临床价值较高的新药，调出疗效不确切或已被替代的药品。同步调整的商保创新药目录将纳入超出保基本定位但患者获益显著的创新药。
0: 最高检昨天发布的《未成年人检查工作白皮书2025》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实现双下降，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与治理工作取得积极进展，未成年人全面综合司法保护质效持续提升。
5: 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昨天起正式施行，规定明确要求外卖平台必须对入网商户进行实名登记和资质的实质性审查，并定期核验更新信息，同时入网商户必须具备真实的实体经营门店，其经营项目地址需与资质证书保持一致。
0: 商业秘密保护规定昨天起施行，新规明确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商业秘密保护范畴，市场监管总局将聚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建立重点企业保护清单，持续加大商业秘密保护力度，激发企业创新活力。
6: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5: 这次新闻编播纯语刘伟，值班主任麦伟平。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

0: 保持平衡。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日，星期二，农历4月17。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肇庆优化营商环境，产业聚力新实业，赋能高质量发展；四会直率围比，绘就城乡生态宜居新画卷；淮吉抓实国家知识产权强县试点建设，激活地理标志，赋能产业振兴。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聚焦高质量发展。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当前肇庆正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坚持制造业当家，全力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协同并进，一批批优质企业相继落户，茁壮成长，蓄势腾飞，为肇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强劲动能与新鲜活力。走进位于肇庆新区的瑞欧光学精密制造基地项目现场，记者看到主体建筑已经完成封顶，工人们正分散在各楼层进行抹灰、消防设施及机电管线安装作业。据悉，在项目建设过程中曾遇到工程资料遗失的突发状况，给施工推进带来不小困难。属地相关部门得知情况后，主动介入协调，快速及时地解决了问题。瑞欧光学精密制造基地项目总负责人程金霞，
4: 来调解怎么样达成顺利地完成这个项目。政府部门的作风非常棒，我们在年前的时候就已经封顶了，那现在就是在做内装饰啊、消防啊、机电安装、抹灰这一块的了，计划是在8月份竣工，年底完成。
2: 记者了解到，该项目投资方为深圳市瑞欧光学电子有限公司，主要生产精密五金件、高端夹具、快速接插件以及液冷、精密液冷器件等产品，生产设备计划在明年上半年陆续到位。深圳市瑞欧光学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杜青，
5: 这本身属于珠三角，离那个广深呢都比较近，还有这边营商环境好，还有这种自然环境也好，所以我们搬到这里来。如果这边厂房建筑工程弄好了，2027年，做个2-3千万应该没问题。到2028年就可以逐步上量了。
2: 在建项目加速落地，以落户投产的产业项目也跑出了产能释放加速度。落户在广东省肇庆大型产业集聚区的砍木金制造业项目，自今年3月投产以来，产能持续爬坡。走进企业生产车间，全自动智能生产线满负荷运转，各工位工人各司其职，精细作业，生产秩序井然。砍木金制造业项目科技常务副总葛红湖，
6: 目前在这个车间里面，我们做的都是一些跟摄像头以及监控和智能 AI 监控产品相关的一些控制板、主板和摄像头模组的一些板。如果把车间里面把十条线全算到位，基本上年销售额在20个亿左右。
2: 这家专注于摄像头制造的创新企业，业务涵盖部件生产、产品组装、成品销售。肇庆优越的区位条件与肇庆大产区优质的企业服务，促使企业果断落户。去年签约后，于年底迅速投产，融入大湾区蓬勃的产业浪潮。
6: 因为我们本身呢，集团在长三角和珠三角都有一个基地，发现大厂区呢，主要还是以一些工业企业或者电子类的产品为主，到现在已经形成一定的规模，包括产业啊、供应链啊，慢慢都能聚集。所以呢，就是我们选择大厂区这个地方。
2: 一个个项目落地生根，一家家企业增资扩产，背后是肇庆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务实高效的政务服务和日趋完善的产业生态。眼下，肇庆正以主动靠前的精准服务、暖心惠企的政策举措，持续吸引优质产业项目扎堆落户、深耕发展。下一步，肇庆将持续深耕营商环境建设，精准破解项目建设、企业投产运营中的各类痛点、难点，全力推动制造业项目快建设、早竣工、速达产、强增效。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0: 美丽中国行。
1: 近年来，四会市紧扣绿煤广东生态建设要求，以百千万工程为总抓手，坚持部门协同、镇村联动，扎实推进国土绿化、乡村美化等重点工作，奋力绘就城乡生态宜居新图景。一直以来，四会聚焦绥江一河两岸城区及重点镇村周边山体，通过因地制宜开展林地营造、改造、抚育和丰育，加大退化林修复力度，持续优化树种结构。2026年计划投入完成林分优化8099亩，森林抚育8900亩，新造林抚育11000亩。其中，广东西江流域中央财政国土绿化示范项目四会片区已于今年3月13日动工，覆盖面积约9300亩，年内将完成4749亩修复与抚育任务。四会市林业局副局长何昭：
2: 我们秉持系统绿化理念，树种选择坚持以乡土树种为主，通过实施林分优化、新造林抚育等森林质量精准提升工程，不仅实现山地增绿，更有效提升森林碳汇能力和生态韧性。
1: 山林之锦，绿满城乡。在筑牢山地生态屏障的同时，四会市将绿的触角延伸至村头巷尾，抢抓植树造林黄金期，广泛发动社会力量参与，统筹完成54个百千万工程典型村绿化规划，制定一村一图表实施方案，强化财政保障，引导企业群众积极认捐认建，植树添绿。2026年，四会市计划种植乡村绿化苗木不少于10万株，目前已累计种植超9.11万株，为乡村振兴铺就了亮丽的生态底色。
2: 深入开展县镇村绿化行动，通过打造飞鹅岭森林公园、罗源实在人面子古树公园等示范点，建成森林乡村、绿美红色乡村，构建形成以点连线、以线带面、辐射带动的生态建设新格局。
1: 植绿护绿绝非一日之功，站在新起点，四会市正着力打通从绿到美再到富的转化通道，布局下一阶段绿色发展蓝图。
2: 我们将继续全力提升森林质量，重点推进广东西江流域中央财政国土绿化示范项目，深化全民植绿行动，巩固城乡绿化成效，培育林下特色产业，大力发展油茶、南药、坚果等林下经济，打造林下经济示范样板，通过企业加基地加农户模式，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0: 越来越好，百千万。
1: 日前，记者在采访中获悉，自获批创建国家知识产权强县建设试点县、地理标志类以来，怀集县紧紧围绕试点建设各项工作任务，深耕本土特色农业资源，通过建机制、育地标、强保护、融金融、树品牌、搭平台，推动地理标志从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品牌优势。试点县建设以来，怀集通过成立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形成政府推动、部门主导、重点突出、层次推进的工作格局。目前，怀集全县拥有茶秆竹、汶朗蜜柚、新港红茶等7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覆盖种植、养殖、特色加工等优势产业。其中，新港红茶成功斩获肇庆市首个地理标志产品湾区认证。此外，怀集还持续加大新地标申报培育力度，成功推动怀集菜心、兰中月山茶、怀集丝苗米、梁村白瓷等6个特色产品完成商标申报并获受理，进一步补齐品类短板，完善全域农业品牌布局。怀集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总工程师孔志辉：
3: 我们通过地理标志的品牌化运作，产业链延伸、金融创新和标准化管理，成功为怀集的土特产赋予了官方认证的品质证书和信誉担保，实现从地方特产到区域公用品牌的华丽转身，将生态资源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
1: 通过持续深耕地理标志产业化发展，怀集地标产业实现3年稳步增长，产业能级、就业带动、外贸出口全方位提升。与2020

0: 2023年相比，2025年全县地标产业产值实现了从12亿元增长到16亿元，年出口额稳达4亿元，地标经济成为县域实体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同时，怀集创新打造的怀集味道区域公用品牌成功入选2024年度广东知识产权基层改革创新举措，斩获全国县域品牌擂台赛铜奖、省级农业品牌50强等多项荣誉。2025年怀集味道供应链经营主体直接销售额达2亿元，产品远销沙特、土耳其等国家，实现品牌价值与市场销量双提升。
1: 我们通过建立完善的培育机制，有效激发企业申请和使用地理标志的积极性，通过定期举办地理标志专用标志规范化使用等主题培训班，切实提升从业人员的品牌意识和运用能力。
0: 地理标志的规范化培育与品牌化运营，让众多本土农业企业实实在在享受到政策红利与品牌红利。广东汇生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叶志鹏：
2: 使用地理标志之后，我们企业在品牌销量、渠道和产品价值等方面都有了明显的改善和提升。2025年的整体销量也比往年有所增长，线上销路覆盖全国，还逐步打开了海外市场。
0: 未来，怀集县将持续深耕土特产文章，以工业思维发展现代农业，推动地标产业从传统种植养殖向深加工及高附加值环节延伸，实现全产业链提档升级，同时深化怀集味道品牌矩阵建设，持续擦亮怀集味道金字招牌。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30日，第五届 IRGC 国际中文朗诵金梅花奖广演杯广东省赛肇庆赛场正式开赛，70名市级赛事优胜选手角逐全国总决赛参赛资格。本次赛事按年龄划分为幼儿组、少儿 A 组、少儿 B 组，现场各组别选手依次登台亮相。幼儿组选手童真灵动，用稚嫩纯粹的嗓音演绎经典篇目，感染力十足。少儿组选手仪态端庄，吐字清晰，以饱满真挚的情感、娴熟流畅的朗诵技巧诠释文字力量。晋级选手李小智：
3: 我这次带来的作品是昭君出塞，我那几个就是里面的分角色的一些表演呢，能够体现出不同的人物有不同的性格和情感。我期待呢，国家赛我能拿一个好成绩。
0: 据悉，赛事由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肇庆市朗诵协会联合主办，以讲好中国故事、坚定文化自信为宗旨，聚焦本土青少年语言美育与文艺人才培育。广东省朗诵协会副会长向海燕：
4: 今年第五届的金梅花小选手们在表现力上、语言的呈现的能力上也明显的有了很大的提高。我们赛事很重要的一个出发点和目标，就是我们为了让更多的人打开书本去触摸我们的文化。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日前，肇庆学院原创歌曲《老坛的树》亮相全国校园歌曲创作推广活动十周年盛典，并从全国454部作品中脱颖而出，入选2025年度新时代优秀原创校园歌曲，成为广东省唯一入选的原创歌曲代表曲目。老坛的树取材于1974年岳山造林大会战真实历史，当年 2.5 万名肇庆儿女奔赴荒山，立下荒山变林海的誓言，谱写了波澜壮阔的造林史诗。歌曲以扎根岳山林场30余年的护林员谭英为原型，由肇庆学院音乐学院教授吴明泽、博士陈泽亮领衔主创，中名词作家王强进作词。5月31日，2026年广东省创意机器人大赛地市预赛暨肇庆市创意机器人选拔赛启动。本次赛事由肇庆市科技局、市教育局主办，市科技中心承办，是纳入全省中小学生官方白名单的权威科创竞赛，优胜者将晋级年底在广东科学中心举办的省赛。 大赛以六足运输小骑兵为主题，设有遥控赛、

0: 创意赛两大项目。赛事分为小学组、初中组，分别设置一、二、三等奖，并设立优秀指导教师奖。近日，肇庆市政府办公室、离退休第六党支部、市老干部活动中心党支部、市金业集团公司总部党支部党员志愿者共同走进市儿童福利院，开展主题党日慰问活动，为70余名儿童送上六一的祝福和礼物。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五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 50.0%， 比上月下降 0.3 个百分点，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总体保持稳定。民政部发布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一年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之后转为常态化开展。6月1日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包括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燃气燃烧器具用电安全等。国家药监局5月31日发布最新数据，2025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这也是我国儿童新药审批数量连续第五年实现增长。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收紧了旨在结束对伊朗战事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并已将修改后的版本发给伊朗供其考虑。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月31日发表视频讲话称，他已要求以军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5月31日发布的消息，过去24小时内共有28艘船只在伊方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巴西足协公布了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巴西队参赛球员的球衣号码，时隔近三年重返国家队的内马尔将再次身披10号球衣。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生，代表当班编辑欧军，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从鼎湖山出发短片开机即 AI 短剧创作大赛正式启幕。鼎湖区举行2026年秋季义务教育阶段招生第一次现场录取工作会议，以下请听详细内容。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推动鼎湖印象短视频创作三年行动走深走实，5月26日从鼎湖山出发系列短片开机仪式暨广州应用科技学院 AI 短剧创作大赛启动仪式在广州应用科技学院莲花大剧院举行。仪式上，鼎湖区委宣传部、鼎湖区文联与广州应用科技学院现场签订鼎湖印象短视频创作三年行动校地结对共建合作意向书，进一步深化高校与地方在文化创作、人才培养、宣传推广等领域的协同发展。活动现场还为赞助企业回赠优秀赞助商牌匾，为活动特约导师颁发聘书，夯实赛事专业职称。备受瞩目的开机环节正式宣告从鼎湖山出发系列短片投入拍摄。本次仪式的顺利举办，是鼎湖区依托 AI 技术赋能文化传播，深化校地协同育人，推动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重要举措，标志着辖区短视频内容创作、文旅品牌打造、产学研融合工作迈出全新步伐。活动紧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七个着力重大要求，以鼎湖印象短视频创作三年行动为抓手，着力打造鼎湖印象核心品牌，深度挖掘鼎湖

0: 湖生态资源、城乡建设、产业发展中的特色亮点，创作推出一批生活化、品质化、传播性强的优质视听内容，生动展现鼎湖生态保护之美、城乡建设之变、发展活力之盛。下一步，鼎湖区将持续跟进赛事推进与短片创作工作，展播优秀作品，更新赛事动态，持续构建校地企协同、产学研融合长效机制，充分发挥辖区高校人才资源优势，将短视频创作融入教学实践与社会服务，引导广大青年成为鼎湖故事的发现者、讲述者、传播者，全力打造具有区域影响力的鼎湖文化品牌。5月25日，鼎湖区举行2026年秋季义务教育阶段招生第一次现场录取工作会议，区人大代表、区政协委员、区纪委监委代表、家长代表、幼儿园代表、各中小学校校长等到现场见证。录取现场进行了鼎湖区2026年秋季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一年级、七年级户籍生申请长幼随学的鼎湖区户籍适龄儿童少年政策照顾生现场录取和鼎湖区民办学校2026年秋季一年级、七年级公办学位现场录取工作。据悉，2026年秋季，我区公办学校一年级计划招生3960人。经审核，录取户籍生申请长幼随学的鼎湖区户籍适龄儿童少年和政策照顾生共1518人。公办学校七年级计划招生3600人。经审核，录取户籍生申请长幼随学的鼎湖区户籍适龄儿童少年和政策照顾生共1458人。公办学校户籍生申请长幼随学的鼎湖区户籍适龄儿童少年和政策照顾生的录取结果自5月26日起在鼎湖区义务教育招生平台公布，并在区内各中小学进行为期一周的公示，家长可自行查阅。鼎湖区民办学校2026年义务教育阶段一年级、七年级公办学位录取名单在区内民办学校进行为期一周的公示，家长可自行查阅。根据我区招生工作安排，第一批可积分学位将于5月29日前在鼎湖区义务教育招生平台公告栏上公布，家长可在积分生报名前进行查阅。积分生报名将于2026年6月1日开始，请各位家长注意时间，按时完成各项报名流程。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晴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永不消逝的电波，永不褪色的声音，记录生活里的美好，释放声音里的力量。这里是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城市同在，为生命喝彩。

可乐加冰，音乐加密。FM 九二点九，无音乐不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8: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普及防灾减灾知识，提高综合减灾能力，科学预防，减少灾害。
3: 警惕蚊媒传染病，远离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都属于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白蚊、伊蚊、花蚊子叮咬传播。它们早期的症状非常像，如出现以下信号，需要提高警惕。信号一，突发高烧，体温迅速升至39摄氏度以上。信号二，剧烈疼痛，如果是登革热，会感到剧烈的头痛、眼眶疼痛，以及全身的肌肉和骨关节疼痛，